0: 之选。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3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也是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哈，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小马哥，哎，我们专业人士的微信，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
3: 怎么样，找到马哥是不是就特别的简单？一串数字的距离就能够拉近啊陌生与熟悉之间。当然了，他会用25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的经验，愿意助各位买房置业安居，一臂之力。另外，你也可以直接啊，通过我们的公众账号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可以直接搜索马哥购房帮，马哥购房帮这5个字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
1: 所以说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哈，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相关的问题，新房也好，二手房也好哈，住宅产品也好，这个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啊，甚至是厂房啊，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还有就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啊，我们的小马哥都会为您做非常靠谱的推荐、意见和建议哈，帮您避避坑、避避雷啊，找到属于您自己的幸福的家。小马哥微信号364-9323，364-9323。
3: 说到了城市，说到了安居置业，甚至呢说到了接下来要进行的高中的报考，你都会发现啊，等等一系列的高考之后呢，好像全家的整个的生活的重心会不会有所转移，会不会有所变化？而在角落里的城市更新，现在在全国各地某些城市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所以说呢，这个房子到底怎么样，适不适合你，靠不靠谱啊，然后什么样的房子和你匹配度最高，这样的非常专业的事儿就交给我们专业的小马哥啊。那小马哥的微信号呢，大家记好了。那对于我们这个购房置业啊，对于我们家庭来说，大件儿非常大的一个件儿，一个支出项的一个把控啊，一个帮您参谋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专业的人士，大家一定要记好他的微信364-9323，364-9323。
3: 前两天还在跟朋友说，在大学报考的时候，可能没有这4年的时间能够用不一样的生活去体验和适应一个城市。当然了，对于现在要接下来报考的各位小伙伴，会选择怎么样的城市？是宽敞一点的，还是拥挤一点的？人多一点的，还是人少一点的？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但更多的空间当中留给了我们所说的叫做摩天大厦。那么这一些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的边角料的空间当中，当然边角料这几个字呢，我们是用引号来代表的。那么很多时候会进入到了一种我们说从不一样的城市跨越到不一样的城市当中，即便是繁华的城市，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街角的空间呢，两个老小区中间的边界处啊，高架巷的空地啊，还有一个拆除的一些违章的小面馆、小三无等等没有被利用好的空间当中，你会不会成为新城市当中的独具慧眼的那个人？虽然它面积呢，可能呢在当地当区并不是很大，甚至有些面积只是几百平，但面对不可 在扩张的人员密集的老城区，特别是我们愿意啊叫做呢生活当中看界饼，像上海面对市中心的各种各样的引号里的边角料的空间当中，有哪些值得你另眼相待？
1: 确实啊，就是大家先把目光从我们的城市当中回到我们自己房间当中，
3: 哎、
1: 自己的家当中。
3: 对，
1: 你家里的所谓的边角料，你怎么能把它好好的利用起来、
3: 哎、
1: 就像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出了一个架子叫三角架啊，这个三角架就是非常完美契合在我们的一个角的这个位置。
3: 对、
1: 哎、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寻思这个角的位置啊，你这头放点东西，哎，那头就不好放，
3: 是
1: 那头放点东西，这头就不好放，相互影响。我记得那时候有那个三角架哈，然后放的那个感觉位置刚刚好，
3: 对，
1: 还是圆弧状的哈，就感觉非常的契合，就是你再放点别的其他的位置也不当害，
3: 哎，严丝合缝，
1: 对，然后你利用起来也非常的好，非常的不错、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谓房间里的边角料哈。
3: 那城市当中呢有什么样的角落可以值得我们另眼相待，甚至可以出手置业，在不一样的城市当中会有怎样的生活收获？就像前两天啊，就像前两天跟朋友聊的时候是一样的，在大学四年当中，唯有可能这四年呢会离家久一点，离家会远一点，逃离父母的管教和约束。
1: 这个词儿逃离可能说出来作为父母的会非常的伤心，这我做到什么这么差呢，让孩子们会想到逃离呢？但是很多孩子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一种逃离、
3: 犹如这四年当中别人家孩子当中唯一的那四年当中的做回自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知道可能四年毕业之后又会回到父母的身边，无论是一些资源啊，无论是父母在不远游啊，无论是生活和生命当中的一些规划呀、等等，所以可能没有这四年你在选择的时候才会呢真真正正的适应和重拾一种生活、
1: 哎、你知道这有朋友家的孩子说，哎呀考个大学好，考到哪儿了，考到本地了，那住校吧好，这个学校离家非常的近，对，就是室友们非常羡慕他，就是几乎是天天可以回家，然后会给他们带来家里各种各样妈妈味道的好吃的哈、
3: 而且如果关系好的话呢，你会发现这寝室的四个人呢六个人呢就成为了当地妈妈们的宝宝们，
1: 哎，对，这一下多了这么多的宝贝
3: 儿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这就是这样，可能有的孩子们的心里是我想逃离哈、因为可能家长对于孩子们子女的教育可能更严苛一点，
3: 对，
1: 但是有的孩子会觉得，哎，我的妈妈给我的家庭给了我非常宽松的自由度，
3: 是
1: 我不舍得离开，就是哪怕我要上大学要再跟前儿哈、哪怕哎我这天天可能坐公交车得半个小时才能到家，那我也愿意天天啊回家去吃去住哈，
3: 哎，所以呢有的时候呢这种通勤的生活方式，甚至呢早早的就在一些短视频当中看到了当地的一些小伙伴在上大学的时候啊，考研究生的时候啊，可能就开始坚持起了自己的副业。当然了，任何的一种生活半径生活方式都和你住在哪儿有关系。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当中的口袋公园出现在了城市的街角当中，比如长春一下子多了几十个街角公园，让我们觉得欣喜的就是呢，你可以想拿出来各种分享，无论是节假日的各种彩灯，还是错落有致的街角的布置，就仿佛是整个的小细节装点了大的生活和城市。那实际上呢，你会发现不光是在长春，在上海也是一样的，会在老小区的入口打造出这样的口袋公园，而且甚至呢还在扩建，一下子建造的老居民区当中的这个空地，整个的目测呢，实际上我们说叫做口袋公园，但实际上有的目测的这个面积甚至达到几百平，也有的呢可以提供老人老城区的一些锻炼的设施，也有给孩子游戏的一些空间和奔跑的空间。因为我们发现在老城区当中，你想建造一个大的公园呢、有水系啊，甚至呢有跑道的，实际上来讲呢还稍对比较说扩建比较困难，除非这个老的 城区当中
1: 自带，
3: 以前自带，或原来就有。
1: 对，因为我们发现老的小区、老的城区，它的这个社区是、小区是什么样，它是没有像我们现在封闭管理的这种、什么围墙啊、大门啊，这些都没有、它是和我们的城区街区完全是融为一体的。
3: 对，
1: 所以说它可能利用的空间就相对来说少一点，但是有一点好处，它离这个街道也很方便，就是说大家可能我下楼就是啊、过条马路就是，然后这样的区域特别的多、就是老城区老小区之间的空地可能特别的多，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很多，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建各种各样的口袋公园的时候、就是我们玩的地方啊，遛弯

0: 的地方相对来说也比较多一点，
1: 嗯，
0: 选择性多一些。
1: 哎，它特别像家里面，如果把这个大的城市呢比作一个，或大的城区比作一个家里的话，其实这种街角的公园也好，还是角落也好，我们引号里叫做欣喜的边角料也好，特别像家里布置花的那个地方。
0: 嗯，
1: 你说它能放大的东西吗？也不见得能放。
0: 对，
1: 但放花刚刚好，或放照片。

0: 或打棍儿的话、
1: 嗯，
0: 你看现在有这种带拉车的，可以呢，基本上有50公分高的、60公分高的，甚至是80公分高的，你可以把一些小的收纳孩子的玩具啊、嗯、自己的瑜伽垫啊、什么壶铃啊等等一系列的，就可以放在那儿。
1: 嗯，
0: 让他偷偷的啊藏在窗帘后面。
1: 对，确实啊，就是说不放在明面上，不用让我们看着说、嗯、哎这块有点乱，有点闹心啊，但是我们可以把它隐藏起来、
0: 哎、
1: 这个空间我们既把它利用了，然后又让我们的整体的看着很美观啊，不是很凌乱的一种感觉、啊、
0: 所以有的时候你如果在一个新的城市当中，不用非得往，如果啊经济条件有限的话，不用真的非得往新区去扎堆儿。像有一些老的小区，它在原有的建筑之上，不仅它的配套会比较成熟，像这样的街角公园多一些的话，同样能够在你感觉到的沧桑当中有一些新芽。你会发现在这样的城区当中居住，无论是附近的上班族提供了晚饭之后的茶余饭后散步的空间，还是呢你感觉一走一过，哪怕你不驻足停留，也会赏心悦目。这个就像我说的，特别像家里角落里摆到的一束花是一样的，它是一个典型的建造房子居民当中的这份口袋公园的样态。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呀，属于这座城市为数不多的样本，实际上现在正在扩本当中。其实你会发现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当中，特别是广州、上海，哪怕是在有城中村的过程中，你也会有发现形态各异的口袋公园开始出现，而且都有自己独有的样子，他们也并不是千篇一律。你比如说徐汇区，它不仅有口袋公园，还有乐汇小游园。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是上海首个儿童类型的友好公园。
1: 哎，真的就是它这个定位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人性化。
0: 哎
1: 因为现在小朋友们可能真的是，尤其是住在老城区的小朋友们、嗯、可能真的是没有像新的小区里面啊，楼下就可以有户外的一些活动场所或室内的一些活动场所，真的没有。那我们这样的一个专门针对青少年、针对小朋友们的这样的一个游乐场，对于我们带孩子的家长来说、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领孩子户外运动的一个去处了。
0: 你看这个去处当中呢，比如说有这个健步的地方、
1: 嗯、
0: 还有跳远的地方，还有呢让孩子们撇实心球的地方，有引体向上的，它完全和现在的中学生的体育中考的内容啊无缝的衔接起来、
1: 嗯、
0: 而整个的口袋公园不仅设置了适合不同年龄儿童段的这个活动区域，有低龄的，有青少年的，甚至还有科普的区域等等。整个的这个园区呢，它是坐落在徐汇区的曹溪路和三汇路以及中山西路的三角地带。那么共同围出的这个探索型的乐园，有的叫做律动型的乐园、好奇乐园以及亲子乐园共同组成。你说这个面积小吗？其实真不见得小、
1: 嗯、
0: 在寸土寸金的上海，能够拿出接近8300平的面积来做一个儿童类型的公园，想一想周围那就不是3到5公里的惠民了，而是5到10公里。对于上海这样的城市当中，我觉得是5到10公里的惠民的区域。
1: 哎，对，就是真的是大家，我们可以从图片上就看到它这个活动的区域特别的多啊，种类也比较齐全，而且散步的这个走道哈，
0: 嗯，
1: 也是非常的长的。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就是在家楼下的或者说隔一街之隔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溜溜弯，老年朋友溜溜弯也好啊，我们的小朋友小宝宝们玩一玩啊，或者青少年我们出来户外运动运动，它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不错的去处哈。
0: 而
1: 就在家楼下，
0: 对，主要是这样的去处，它在家楼下，在家楼下的去处当中能够有这样的感受，实际上你会发现这种幸福感叫做举步不艰。
1: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如果你的家里面小区没有这样的一个大的活动空间区、
0: 哎、
1: 就是在你家的小区外面啊，过条马路啊，这样的一个区域，可能很多朋友在天气好的时候也愿意啊，领着自己家的宝宝，或者说吃完晚饭散散步啊，都是非常好不错的去处了。
0: 如果呢你在这方面还有哪些疑难问题，别忘了下半段除了和我们共同听一听探讨之外，也可以直接和小马哥取得联系，364-9323。
1: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哈，那我们稍时间迎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三好电台百里挑。

0: 交易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1: 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一号、二号、三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四号、五号、六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0: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2: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添加我们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4: 这个大马哥很简单吧？你别看陌生和熟悉之间就是这一长串的距离，其实呢，也就是一个文字的距离。各位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马哥购房帮”，马哥购房帮。我们刚才说到了，在新的城市当中，别光把目光盯在新的城区里。一个是新，你感觉呢价格可能呢，如果自己承受不了或者没有那么大的和高的承受力的话，就可以选择老一点的城区进行老区换新颜。比如说刚才提到的8300平的儿童口袋公园，这样的公园如果就在家门口的话，也会给这个价格增添一些色彩。而一些通过拆掉的违章建筑改造成的口袋公园，其实它的意义真的很大。在曹溪路的这个地铁站，原来有一个叫上海亮庄市场的地方，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亮庄市场成为了徐家汇周边大型的聚集器和聚集区，开始呢人气减弱。另一方面呢，在这个建筑本身属于违法建筑的属性当中，它一拆就能拆出4779平啊！
2: 哎，这个面积相当的大了哈。
4: 哎，这样的面积当中，你想一想，要是改造成如今的这个地铁的口袋公园，不仅是建造公园，在这上面扩建出来的一些面积，未来可以根据一地一案的方案来进行量身定造。那么道路在建成之后，像自行车道啊、行车道啊，它也拓宽了。这样一来，人行道和沿线的口袋公园就成为了工程和行路相结合。
2: 所以说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这个区域没有公园小区，我们不是封闭小区，没有自己的这个休闲娱乐的地方，但是哎，我们这个城市规划给您规划了一个口袋公园。
4: 哎，
2: 虽然说叫口袋公园，可是有的面积真的非常的大。
4: 对，而这样的面积当中，你会发现实际上我们真真正正的真真的能够拿出来的，能够用得到的，还真的是让大家觉得呢可以啊改变生活和生活轨迹的。实际上你会发现，在老城区当中，如果哪个城区它的这种口袋公园做的越多，样态越杂，甚至呢种类越丰富，就可以说明这个城区被重视的程度，因为这些都是需要花钱的。

0: 对，不仅仅花钱，还是需要花时间哈，花功夫，用心去做这个事情。怎么把本来是为我们做好事的一个事情做得更好，更加的锦上添花哈。
1: 对，那么道路建成之后呢，行车道扩建了，周围的行车道啊、人行道啊、活动区域啊，那真的是让大家觉得叫做耳目一新，成为了一个城市当中半开放式的休息和建筑的休闲区域。像长宁区的新华路违建的这些小饭馆，它拆除之后成为了一个闲置的空间。原来呢只有两栋建筑，一个长22米，最宽处呢不足是4.2米的一个弄堂的空间。而后呢在新华路两旁布满了茂密的梧桐和绿树掩映的洋房，这一条上海第一花园的马路它长出了别有洞天的口袋花园。你要知道能够在这样的角落当中，这样的样态里还能打造一个公园，有一点什么叫做，我个人觉得真的叫做大隐隐于市的味道。
0: 嗯啊，这真的是眼前一亮，让人就觉得哎，好像寻宝一样啊，突然之间在这里面寻到一个非常好的去处。
1: 而且你感觉吧，好像是坐落在老的弄堂当中的这老街巷，但你走进这个胡同里，就像是家里在装修的时候啊，完全有一处是你意想不到的惊喜。
0: 嗯，
1: 而这样的惊喜好像有一点呢叫做留得住人也留得住心的感觉
0: 啊，也留得住景儿，哎啊，非常不错的美景啊，
1: 就是在闹中取静的味道了。
0: 嗯，所以说大家在各个城市旅游闲逛的时候啊，不妨这个去发现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景色哈。你在那里打卡拍照发到朋友圈，大家会很惊讶，哎，这个地方我去过，我为什么没有找到你拍摄的这个角度这个点，他说哎，这就是一个宝藏之地。嗯，
1: 对，后来呢还有一些口袋的公园承载着一些城市的底蕴和记忆。比如说有的口袋公园它为了保护一棵古树，它建造了一个口袋公园。比如说浦东的这个古腊梅园，古树本身就是这个城市的见证啊，我觉得它实际上正常呢官方会写它是非常宝贵的物种资源，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它是一个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变迁的见证者。他只是不会说话，但是他始终如一的就屹立在那儿。那现在的这样的一棵百年的古树在公园中央，我觉得有的时候属于镇园之物，来往的小伙伴可以参观的同时，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因为一些百年的建筑、百年的植物甚至是百年的砖瓦，你真的都会觉得这个城市当中它在用无声的方式和你对望和对话
0: 啊，陪着这个城市成长哈，也陪着一代一代人成长。我觉得去这棵树下拍照打卡，从最开始长辈开始，一直到我们的四代、五代甚至六代人，都可以在同一棵树下、同一个位置去拍照打卡，见证了这个家族的一个兴盛繁荣哈。
1: 而且以前呢，我们总说在建筑当中，从1.0的版本到2.0，到现在的4.0，甚至是4.50版本，但是对于一个城市的记忆当中，就是这些百年的古树、百年的建筑、百年的砖瓦，历经了风雨之后，它和你有了一场无声的对视和对话。你仿佛有的时候会在摄影的作品当中、摄像的记忆里，看出人们用耳朵去倾听木地板的声音，用耳朵去倾听砖瓦的声音，甚至用耳朵和胸怀去拥抱这个城市的百年建筑。
0: 所以说有一个城市有很多这样的地方，无论是说因把这个小小的空间利用起来，还是说是为了一个保护一个古的建筑、古的文物、古的植物，还是说哎为了我们这片区域的朋友们、居民有一个大的休闲的娱乐活动场所而建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口袋公园，
1: 对
0: 我们的城市来说都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情，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美啊，让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得更惬意、更舒适。
1: 而且主要是面对这些无声的建筑和见证者，你会发现你有的不仅仅是城市的财富和记忆，还有街景，更多的是对他们产生了一种感情、人文色彩的情感在里面。所以你试想一下，如果你在选择一个城市当中、选择一个家、选择一个区域里，是不是可以打开思路啊？不仅看哪里有新盘，不仅看哪里有二手房，更多的是看哪里有这样的口袋公园的密集处。比如说是3到5公里就有一个，还是2到3公里就有一座等 等这样的城市当中，哪怕城区老一点，可能呢你入住的房子旧一点，但是会不会性价比会高一点，更适合你现在拥有的经济和资产配置，更吻合一点呢？
0: 其实我们怎么说都希望自己居住的环境，居住的周围更好，更方便，更美，更舒适，更惬意，更好。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一些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我们暂时只能是选择这样的区域来生活，但是我们依然享受到了这个花园啊公园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舒适感哈。
1: 而且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思考到了一个问题，如果在这个区域当中，我们说为了避免千篇一律或者叫做千元一面，上海实际上呢作为一个先行者，它也给不同的公园做出了不同的定位。而我们在试想，你如果非要在老城区，或我们试想着在老城区找到一种新面孔，进入到了一种新入住不排外的模式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不同公园口袋公园的命名和类型来初次或初筛一部分的片段和类型，叫做活力篇和养老篇。如果这个区域当中它以养老为目的的休闲闲散公园的类型多一点，会不会也间接的说明这个区域的中老年偏上的人会多一些，所以它这类型的公园符合这个居民人口的年龄岁数心态和出行的规律。如果说我们再像刚才有8300平的儿童公园为主的青少年多一些，欣欣向荣的性这个方面的公园多一点，会不会也符合了这个区域当中人口年龄段的分类？我觉得在建造这些小的口袋公园的同时，它一定会避免千元一面，也会避免千篇一律，但更重要的是，无论怎么避免，也要符合当地这个城区主要人群的需求，来设定和设计这个公园的属性和功能。
0: 对，就是你只有根据我们居民的这个属性来设定这个公园，才是真正的为这个附近的居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不错的事情。不然的话，你这个公园里建的都是小朋友玩的设施，然后我们这附近的居民都是大爷大妈们，你这个滑梯好像玩不了，这个跷跷板好像也玩不了啊，可能就有一点和我们最初的初衷不太一样了。最初的初衷是希望我们附近的居民可以有一个非常不错的符合我们附近居民气质的这样一个公园。
1: 那么在符合气质的同时，赏心悦目之后，又能够真真正正感受到城市的红利和福利。
0: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哈，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您可以继续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
1: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0: 节目出审思路，复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即可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3: 暑期来临，戏水游玩欢乐多，资讯广播提示您，请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享受愉快假期，安全时刻牢记。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
1: 我是江总啊。
0: 嗯，今天咱们的节目啊是一档紧急加推节目，那咱们带来的东西啊在这个时候一定是大家特别需要的
1: 啊，
0: 因为下半年你看大家都开始忙起来了
1: 啊，
0: 也到了各个行业的旺季了，
1: 对，
0: 而且下半年节日也多，
1: 对，都得开始走动了哈。
0: 对呀、啊、你看，
1: 对呀、
0: 啊、节礼呀、啊、那有的朋友会想到好酒啊茶叶呀、啊、之类的，
1: 嗯，
0: 但是还差点意思。
1: 对，
0: 这个季节咱们说到秋风起蟹黄肥，到了吃螃蟹的好季节了呀。
1: 哎呀，一说这个我这口水就下来了哈。
0: 而且必须得是
1: 阳澄湖，哎，
0: 大闸蟹，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美味就是河蟹比不了的。
1: 对，
0: 你别在一起比，它个头大，肉质是鲜甜鲜甜的，高满黄肥，就阳澄湖的鲜就简直是独一份儿了。
1: 那是哈、嗯、
0: 但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它是有数的啊、
1: 哎、一年它就能产这么多，
0: 没错，所以都是提前预定的啊。那怎么预定啊？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那就做成蟹卡的形式。
1: 哎，这个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这些年一直都这样哈。
0: 是的，拿着这张蟹卡你不论是谁都能随时随地的提货，让咱们全国的食客都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啊。
1: 对，而且是全国在哪儿都可以提货哈。
0: 所以我说就节日来临之际，市场礼品千万种，但是只有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够高端够时尚，能帮您更好的传情达意。
1: 对，送出去够有面子哈。
0: 哎，而且蟹卡它小小玲珑的呀，礼赠的话相对灵活。
1: 对啊，都得送人这个蟹卡，而且过节和这个家人团聚，桌上必须得吃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哈、
0: 嗯、
1: 为什么吃阳澄湖？因为阳澄湖的品质确实不一样，这个鲜香扑鼻啊，蟹肉还有这个蟹黄蟹膏都特别的这个饱满哈，所以每年我自己都得囤上这个十张八张这个蟹卡，不是送人就啥、啊、留着自己吃，而且是什么啥时候吃啥时候提货，而且什么时候提货它都是鲜活的哈。
0: 没错，所以阳澄湖大闸蟹就每年都这么火爆是有原因的、
1: 嗯、
0: 但是蟹卡怎么选，哎，咱们现在购物的方式也多了，但是您一定要选靠谱的，
1: 对，
0: 别花着大价钱你吃到的还不是阳澄湖的蟹呀。
1: 对对对，
0: 首先来咱们电台选购就是多了一重保障。
1: 对，
0: 另外咱们今天这档节目紧急加推带来的一定是大品牌有保障的苏霸王正宗阳澄湖大闸蟹、
1: 哦、
0: 苏霸王它的总部隶属于苏州阳澄湖、
1: 嗯、
0: 如果你去到阳澄湖可以直接看到苏霸王的养殖基地、
1: 嗯、
0: 还有湖面建筑，甚至还可以在这里产品溯源游湖品尝湖鲜都可以。
1: 哎呀，还像景点一样哈。
0: 对，而且大家都在卖蟹，为什么说阳澄湖的蟹更鲜更肥？好水出好蟹，苏霸王家它是占据了阳澄湖中湖核心水域，水草覆盖率超过70%、
1: 嗯、
0: 丰富的水草啊小鱼小虾呀、啊、给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湖水呢是清澈透亮的，日光照射充足，这个大闸蟹才能长得个大肉满。
1: 嗯，
0: 还有就是中湖区域它的水质是偏碱性的、
1: 嗯、
0: 它不是说边边拉拉的地方都叫阳澄湖啊，就必须是中湖区产的这个大闸蟹，肉质更容易发甜，
1: 哎，
0: 这个是关键，
1: 就要吃这个鲜甜味哈。
0: 哎，再加上苏霸王家30年丰富的养殖经验，每年180天的精心培育，配合1天3次的人工投喂，喂的都是小鱼小虾，这个螺丝天然养料，然后螃蟹经过18次的蜕壳成长、
1: 哦、
0: 才能养出苏霸王大闸蟹体大膘肥青壳白肚，味道有点甜。
1: 哎呀，那太好了哈，
0: 提货之后你回家蒸去吧，一蒸出来满屋都飘香，母蟹是那种黄发红油都溢出来了，公蟹呢是膏都是饱满丰腴的，然后蟹肉呢像玉一样又肥又糯、
1: 嗯、
0: 肉感厚实又甘甜，回味很长，唇齿留香。
1: 嗯，
0: 他家的大闸蟹和同等个头的湖蟹相比，每只可以多拆7%的肉。
1: 哦，肉多哈。
0: 哎，就这7%它就高端，品质就能高了一截，你是能吃出来的。
1: 对，就是和别人的不一样啊。
0: 哎，苏霸王还是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 会的理事单位、
1: 哎、
0: 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大闸蟹协会的副会长单位，所以他家能定义高端，千亩阳澄湖源头直发，专业挑蟹师再给您精心挑选，贴心的售后服务，再加上咱们电台的团购保障，今天你放心去选，
1: 对，大胆下手哈，
0: 哎，而且有需要的一定要在今天抢，不管你是送贵人送朋友啊，还是家庭聚会，今天听到节目就一定要下手了，
1: 对，因为错过就没有了哈。
0: 有心的朋友会发现入秋之后，你看现在天就凉了，大闸蟹一天比一天贵，
1: 那是
0: 有大闸蟹现货的，你就得用比现在多10倍8倍的价格才能买到，
1: 嗯，
0: 所以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
1: 对，所以现在买蟹卡，出手买蟹卡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哈。
0: 嗯，蟹卡你提前备上那么几张，你不管是送人呢还是有自用的打算呢，你卡揣兜里心里都有底，
1: 对，关键咱们蟹霸王的这个卡常年都有效，就哪年提都好使哈。
0: 对，苏霸王它不是3年5年的啊，是长期有效，可以说是终身有效，你放心去用啊。
1: 对，
0: 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也是数量足，个头大啊，整整是10只
1: 啊，
0: 10只阳澄湖大闸蟹，5公5母的，
1: 嗯，
0: 公的你听好是3.5两的
1: 啊，3.5两，那得像拳头那么大哈。
0: 哎，母的是2.5两的
1: 哦，
0: 这在市面上你能见着正经的，那都是相当大了，
1: 对，而且非常贵了。
0: 嗯，高满黄肥的就超大只，沉甸甸的，非常饱满，足斤足两的。为什么说到足斤足两？什么意思？就以前我买过那个3两1只的，回家一称，那个包装绳子1两多。
1: 啊、对，捆蟹绳子还1两多呢，太坑人了。
0: 太坑人了，确实。所以咱们还是得选大品牌的，足斤足两，就是公蟹3.5两，母蟹2.5两的。
1: 这是拆去捆蟹的绳子啊，
0: 是
1: 纯是3.5和2.5的、啊。
0: 你感受一下这个有个头有多大，沉甸甸的，一只手你都拖不住的感觉。我不敢说最大，但是相当大，特别有分量啊。
1: 对，
0: 统一零售价，这个蟹卡卡面价是1188块钱，
1: 嗯，
0: 而且上面是有提货码二维码的，谁扫出来都是1188，因为它就是1188的卡。
1: 对，
0: 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是有很多听友来抢。
1: 嗯，
0: 原来是1188是吧？
1: 对，
0: 本档节目咱们进行首档首发预售，直接能给大家团购价299块钱，您听好，没错，10只5公5母，这个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也就是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这个价，299，太合适了。
1: 对，没听错吧？
0: 哎，其他品牌做这么大10只的组合，大概都是1588、1388，但是这个时段直接给您299，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在各大一线城市都有门店的。
1: 嗯，
0: 但是今天节目里我们拿到的不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最多可以订3张
1: 啊，最多一个人最多订3张啊。
0: 是的，要说每人。

0: 订一张就是太不近人情了。
1: 对，
0: 所以每个号码哈最多订3张，您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订购电话啊，咱们这个先打进来先得，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再说一遍1650431001。
0: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十支，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2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1: 对，
0: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
1: 嗯，
0: 整整十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3.5两，母的是2.5两，10只高满黄肥的，公母各5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3张啊，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哈，真是太精美了，我很喜欢。嗯，这个蟹卡哈，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有一个外包装是爱马仕橙色的抽拉式的那种硬卡纸精美的卡套。
1: 嗯，
0: 你拿着送人就特别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啊，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提货，你提到的货也就是这10只大闸蟹，也是一个高奢礼盒包装。
1: 对，特别精美好看啊。
0: 也是爱马仕橙色的360度的高端大气，而且附赠您紫苏姜茶蟹醋和吃蟹工具四件套啊。
1: 哎，一步到位了哈。咱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0: 嗯，好，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我订3张蟹卡。
0: 订3张
1: 哈。嗯，好，
0: 好嘞，
1: 成功啊。咱们每人限购3张哈。你看这个听众就是下手比较快哈。
0: 嗯，
1: 这直接上手就3张哈。
0: 哎，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因为现在这线路比较繁忙，您拨打不进来的话可以多打2次。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迎接4号线这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3: 我订那个阳澄湖那个大闸蟹卡是吧？
0: 啊，是的，蟹卡啊。
3: 嗯，哎，我订3张。
0: 订3张，好嘞，同样是3张，您订购成功了。我们客服稍后跟您联系，大家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有朋友是担心说这个蟹卡呀，我今年我要是没来得及吃怎么办？我跟大家说啊，苏霸王他这个蟹卡啊，您可能买过的说有3年有效的，5年有效期的，他家不是，长期有效。
1: 对，因为人家是大品牌，做了这么多年了哈，
0: 对，
1: 企业也不会倒，是不是？
0: 大企业就是有这个底气，长期有效。但是就是这个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我是放不住啊，必须给它吃掉。
1: 对，控制不住，必须先吃的。
0: 是的，今天呢，每个电话号码哈，最多订购3张，好不好？我们卡面是1188的卡，你自己扫码也是1188，但是咱们这档节目啊，只要299，您就能到手这一张蟹卡了啊！
1: 而且是10只螃蟹哈，5只公5只母，公的是3.5两，母的是2.5两啊，而且是去掉绳子这个净重量哈。
0: 嗯，如果懂行的朋友，这个时候就知道，哎呦，我们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001，1650431001。来接听一下这个王先生的电话啊！
0: 哎，尾号477，王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帮我订一份，
5: 订几张？
4: 订一张，
0: 订一张，好
5: 嘞，
0: 好，嗯，
5: 等电话就行啊，一会儿客服给你回答。
1: 打不进来或占线哈，或没接通的，多打几遍啊，因为这个进线比较火爆，每人只限定3张的，1650431001，1650431001。
6: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发力人情，速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苏霸王的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对，
0: 要说阳澄湖大闸蟹每年都这么火，不是没有原因的。苏霸王能做到的是真正的阳澄湖基地直供，源头发货，只做好蟹，就他家只有高端蟹，只有阳澄湖的蟹，你想要别的都没有。
1: 对，
0: 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只都是蟹肉鲜甜、肥美鲜嫩、

0: 黄满流油的高品质蟹，秋风起蟹黄肥啊，这个蟹卡就是情谊往来的一个聪明选择。
1: 对，
0: 因为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呦爱吃螃蟹，你像我家人也有很多爱吃螃蟹的，但是你最好别直接送给他螃蟹，因为你不知道他想啥时候吃，他啥时候方便吃。
1: 对，关键是送到家里以后不好储存，一会儿就死了哈。
0: 对，所以说咱们就送给他一张蟹卡，开壶之后什么时候他想吃蟹了就什么时候提货，避免了所有的麻烦，又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其实啊，除了我们的重要的什么朋友啊啊，还有咱们的贵人呐、啊，咱们重要的人之外，咱们的父母啊，到秋天这个时候啊，我感觉啊，就应该回馈他们一下，是不是？
1: 对，
0: 哎，给家里人也去带去这样一份美味和幸福啊，感觉这一个大闸蟹一入口，一年的生活都有指望啊。
1: 对，
0: 今天咱们卡面是1188的这个正宗的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的，公的是3.5两，母的是2.25两呢。卡面是1188，谁扫码都是这个价。你送人，他扫一下码，他也是这个价，因为他统一的价就是这个啊。但是在咱们节目里啊，今天是299，
1: 对，
0: 特别的合适。咱们下半年啊，吃蟹的是越来越频繁了，闸蟹呀，走动啊，要抓紧。这蟹卡在包里，你怎么分配，你都是心里有底。今天啊，299，你就能带回家一张。但是我们数量不多，每个电话号码最多让大家订3张，好不好？
1: 对，
0: 来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实值，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2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1: 对，
0: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整整10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3.5两，母的是2.25两，10只高满黄肥的，公母各5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块钱，您听好。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3张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哈，真是太精美了，我很喜欢。这个蟹卡哈，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有一个外包装是爱马仕橙色的抽拉式的那种硬卡纸精美的卡套，你拿着送人就特别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啊，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提货，你提到的货也就是这10只大闸蟹，也是一个高奢礼盒包装。
1: 对，特别精美好看啊、
0: 也是爱马仕橙色的，360度的高端大气，而且附赠您紫苏姜茶蟹醋和吃蟹工具4件套啊。
1: 哎，一步到位了哈。咱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0: 好，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我订3张蟹卡，
0: 订
1: 3张哈。好，订成功啊，咱们每人限购3张哈。你看这个听众就是下手比较快哈，这直接上手就3张哈。
0: 哎，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因为现在这线路比较繁忙，您拨打不进来的话可以多打2次。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来我们迎接4号线叶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叶女士，
3: 是我吗？
4: 是
0: 您。
3: 啊，是10只是吧？
4: 对，10只。
3: 啊，是。
4: 订购成功了啊，大家等电话就行。
0: 咱们卡上面啊有2维码，咱们打开手机扫一扫，或者说哎我不会用手机，那没问题，打客服电话都是可以提货的。这卡在您手里了，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提货就可以了啊。你什么时候预定了，阳澄湖是给您现补现发的啊，所以这个鲜活到家您可以放心，而且给您进行一个顺丰和京东的这个冷链配送啊，
1: 急速运输哈。
0: 是的，还有一个保障就是死蟹包赔的售后保障啊。而且苏霸王他家的这个保障啊有几大保障：缺秤包赔、死蟹包赔、漏发空壳、黑蟹、残蟹，也就是说他掉蟹腿了他都管。
1: 对，
0: 没有黄没有膏也给您赔。但是提醒您，生鲜类一定要及时签收，及时的开箱验货，
1: 收到货就先开箱验货。
0: 是的，你收到货6小时之内有任何售后问题都能给您及时解决。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就只要是生鲜类的你都不要隔天去取，你别说那个放一天了，哎呦我再打开我再放冰箱你发现有问题了，那就是咱们的事儿、
1: 啊。
0: 对，是的，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也是一个常识。那今天这个蟹卡特别的合适啊，我们再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迎接5号线这位朋友。 友，你好。
5: 哎，你好，够订三张。
0: 啊，
1: 好嘞，订
0: 够
1: 三张哈。那打进来的都订够三张，因为每人只限购三张，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哈。
0: 说实话啊，我自己家留一张可能都不太够。

0: 我还有送人的需求呢，
1: 对、
0: 啊、但是我们今天只到了30张，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你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第一，苏霸王它是大品牌，第二，在我们电台购物哈、啊、有保障，第三，就是我们今天下手太合适了，那么卡面是1188的卡，今天299你就到手了。十只的组合，五公五母，公的在3.5，母的在2.5，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因为货不多了，而且每一天的价格都在变动，都在涨价哈，所以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嗯，好的，我们迎进4号线李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哎，订购吗，先生？
3: 对，我订5张那个谢卡，
4: 订5张，限购3张的啊。
2: 我给大家出个招啊，
4: 你
2: 可以
4: 换个电话打。
2: 对，你可以再拿一个电话打一遍啊，打到我们场外客服，让他给你订上，好不好？
4: 啊，好嘞。
2: 嗯，好，订购成功。
0: 嗯，其实除了送人之外哈，我家里还要囤3张。
1: 对，
0: 因为有一句话说，阳澄湖大闸蟹一年至少要吃3次。
1: 嗯，哪3次？
0: 9月的时候先吃母蟹，母蟹成鲜，留着油。哎，你吃它的蟹黄。10月的时候，公母对蟹，膏肥肉甜。
1: 嗯，
0: 也就是10月的时候，你就可以尽情品尝那种母蟹满嘴黄、公蟹满嘴膏
1: 的
0: 那种，
1: 啊、
0: 对，糯口肥的感觉。还有到11月，喜欢吃公蟹的朋友，你可以等到11月初这个时候。
1: 那是公蟹长得非常饱满了。
0: 哎，公蟹正当时，那个膏啊，那个糯呀，都有点粘嘴粘牙的感觉。
1: 嗯，
0: 又大又香，哎呦。这个你就吃去吧，关键是你花到这个大价钱，你得吃到正宗阳澄湖的。
1: 对，但是你要说到是10月份或者是11月份再去买这个大闸蟹的时候，那时候价格就贵几倍了，就
0: 特别贵。你买到这么大个头阳澄湖的，一只怎么的60-70-70-80的都有。但你算一下，今天咱们一张蟹卡299块钱，到手10只五公五母，这一只才多少钱呢？而且我跟你说是足斤足两的，什么意思？就是你自己去买大闸蟹，不管是蟹卡也好啊，还是这个去买这食物也好，这里面有很多的坑。他给你一上秤啊，是3两的蟹、4两的蟹，你回家一称，那个绳都是1两多的。
1: 对
0: 啊，你吃起来那个感觉它就不对了，那蟹的这个个头也不够饱满，不够实诚。这个苏霸王他家有30来年的养蟹经验，发货之前都是挑蟹师精心给您挑选的每只蟹，饱满度、成熟度达到了，才能给大家打包发货啊。所以您放心，而且给大家发的是冷料速运，都是顺丰或者京东，保证您鲜活到手，还有这个特别贴心的售后服务啊。所以您今天抓紧时间下手订卡就可以了，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还有10几张的名额了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块钱10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2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1: 对，
0: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
1: 嗯，
0: 整整10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3.5，母的是2.5，10只膏满黄肥的，公母各5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3张啊，接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跟大家说啊，苏霸王他这个蟹卡啊，您可能买过的说有3年有效的、5年有效期的，他家不是，长期有效。
1: 对，因为人家是大品牌，做了这么多年了哈，
0: 对，
1: 企业也不会倒，是不是？
0: 大企业就是有这个底气，长期有效。但是就是这个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我是放不住啊，必须给他吃掉。
1: 对，控制不住，必须先吃的。
0: 是的，今天呢，每个电话号码哈，最多订购3张，好不好？我们卡面是1188的卡，你自己扫码也是1188，但是咱们这档节目啊，只要299，您就能到手这一张蟹卡了啊！
1: 而且是10只螃蟹哈，5只公5只母，公的是3.5，母的是2.5啊！而且是去掉绳的这个净重量哈。
0: 嗯，如果懂行的朋友这个时候就知道，哎呦，我们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嗯，好，来，我们迎进1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4: 王先生。
5: 哎，你好，我订3张蟹卡。
2: 3张，
1: 好嘞，订购成功啊。
0: 其实我家是不太喜欢出去玩的啊，就喜欢一家人啊，团团圆圆的坐在一起，哎，吃上这么一桌美味啊，一定还要蒸上这么一盘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对，这个做法也非常简单，就翻过来搁锅蒸就完事了啊。

0: 是的，你就放假的时候，你说你跟全家人坐在一起，你嗦一口这个蟹黄，然后再打开一个蟹腿，你吸一口这个蟹腿肉。
1: 哎，而且咱们是发甜的，你知道吧？这个是真的阳澄湖大闸蟹才会有这种口感和味道哈。
0: 阳澄湖中湖核心区的水质它是偏碱性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为什么说咱们这个苏霸王的蟹它饱满个儿大发甜，就是这个原因。你这个时候啊，吸一口蟹肉配一口小酒，这生活太幸福了，那滋味神仙都抵不住啊。所以每次吃阳澄湖的大闸蟹都有一种被幸福噎到的感觉，真的是太爽了。
1: 那可不。
0: 哎，那么今天咱们市面价就是卡面价是1188，谁扫码都是这个价格，但是在咱们节目团购的话299块钱，我们只有30张，所以您抓紧时间订购啊。而且您放心，这个卡是长期有效的，不是说2年3年就不能用了，长期有效啊。您什么时候想打电话订购提货都是可以的，但是一年啊，就是这3个月能吃到啊，能吃到这么鲜美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抓紧时间来订购。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2: 嗯，好，迎接1号线这位女士，你好。
3: 我订3张卡。
2: 3张卡。
0: 下半年的时候，我们人际之间走动就比较多，而且这个蟹哈，它的寓意特别好，不都说大恩言谢吗？
1: 是哈。
0: 对，我谢谢你，谢父母，谢领导，谢客户，谢朋友啊！你送一张蟹卡，寓意都是很好的。而且蟹这个东西，谁都知道它的价值高。另外，咱们苏霸王大品牌给大家做的包装也是相当精美的啊。咱们这个卡、都是给您做成硬卡纸的抽拉式精美卡套，爱马仕橙色的，相当高端。然后您提货的话，收到货那个蟹的礼盒也是一个橙色包装，360度的高级。所以不管您是自用还是送人哈，都是可以没问题的。来，我们迎接这个2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哈！你看这又出去3张哈。
0: 嗯，是的，大品牌有保障，而且咱们电台给您双重保障啊！蟹卡这个东西，咱买了就是不能踩坑啊！今天给您带到的是10只的组合，因为哈，就这个价格，很多朋友你能买到6只8只的，那都是一大关，是不是？
1: 这还不一定保真呢。
0: 哎，今天给您带到是整整的10只，5公5母，公的3两半，母的2两半，而且给大家保真，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啊，苏霸王在阳澄湖这里也可以说是叫一号的，而且在一线城市都有他家的这个全国都有门店。没错，这个价格您不管是送人自用还是中秋宴请家人朋友团聚都必不可少的。阳澄湖大闸蟹高级的食材，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自己吃也有品味哈。中秋团圆你就分享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主要这个价格我们自己留也是这个价格，回馈听众数量真的非常少，299块钱一张，它里面是能提到5公5母，公的3两半，母的2两半，个个高满黄肥，肉质鲜甜的。来，接近啊，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4: 订3个卡。
1: 好嘞，订3张哈。哎，这个订完以后咱们还有最后的9张卡了，所以说还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因为这个过了这村没这店了，就不是这个价格了。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订啊，因为蟹卡这个东西啊，这到后面它价格越来越高，也越来越紧俏了，咱别到说节跟钱了，咱们需要用的时候再想起来买，就没有这个数量也没有这个价格了。朋友们，再说一遍我们的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5: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6: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7: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

0: 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1: 你耳朵 S 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2: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3: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舍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个当话题？真的在这翻着明天就忘记。
1: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干干！

0: 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问候宝哥。宝哥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宝。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小宝聊表节目和您共同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嘉宾宝哥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为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宝哥。那宝哥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鲜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听众朋友们，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大家来添加。那在节目上，如果您有问题想要咨询，想让宝哥现场为您答疑解惑，您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同时为了让宝哥的判断能够更准确，您也可以一并把图片或者是视频的信息发送过来。那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和宝哥一起来聊一聊最新的行业动态。今天早上宝哥给我发了一点信息啊，好像说这个钗金表现在有点要出现在江湖上了，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趋势。
1: 琳琳说的非常有意思啊，出现在江湖上了，
0: 出现在江湖上了，
1: 已经回流到咱们这个市场上了。昨天真实发生的一个情况，就是那个顾客拿了一个欧米茄的手表，说要卖，然后师傅啊经过仔细的鉴定啊，一看这个就是之前呢早期那个钗金表的欧米茄，就是他那个这个手表啊，欧米茄这个手表啊，它的金条包括金圈只要是 K 金的地方已经换成镀金的了，但是呢这个表壳啊、表链啊、机芯呢都是真的。所以说呀，就是昨天呢在我们这个长春这个群里，大家也发到群里了，说哎呀，最近这个有两个人就卖这个钗金的，我们家他这个二手店呢挨家走，有的一些同行说哎呀，那得回仔细看了，差点就看走眼了，就当这个原装表就收了。所以说呢，通过这个现象啊，因为之前嘛这个黄金涨价嘛，跟大家也说了，就是很多呀做钗金表的一些同行，他们就把这个欧米茄这个金条啊跟金圈啊拆下来，然后再换上这个镀金的这个仿的金条跟金圈，然后在市场上售卖，反正拆下来的金子他就当金子卖了，基本上卖不出这手表的价格呢也差不了多少，可能他那个后期呀组装这个手表啊成本可能就2000块钱，但是呢他卖7000-8000、8000-9000、10000多。哎呀，可能是有些顾客呀觉得哎呀这个表壳表链都是真的，可能就是金条的地方是假的，那可能这个表还是挺值钱的，所以说花了可能是18000-10000多呀，去买了个表，他还觉得捡了便宜，其实也是踩个大坑。
0: 是的，
1: 那可能戴了一阵儿又觉得这个东西哎自己也不喜欢，或者是说有些掉色呀什么的，他又觉得自己买这个东西

不想带了，然后就在这个市场上回流了。早就跟大家说了，就是这种组装表在市场上你再卖的话是没有价值的，说白了就是不值钱，也没人要这个东西。真正的正规的这些商家呀，做二奢的商家是不会碰这种组装表的，因为组装表说了好听是组装表，其实在我们做正品人的眼里它就是个

0: 是原装的，都得是瑞士出厂的，要差一点那都不行。
1: 嗯，
0: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在国家的法律层面啊，监管方面啊，也是有规定的。你这个手表啊，原装啊，你某些地方你可能一个销钉不原装啊，可能不能判定，但是你两个或者两个螺丝或者以上的，那肯定你的手表就是有问题的，是不是？
1: 嗯，
0: 你就属于欺骗消费者的，这可能某一层面也是负这个法律责任的。
1: 嗯，
0: 但是今天为啥说这个点呢？刚才我跟琳琳也说了，
1: 嗯，
0: 我说可能对商家来说吧，伤害不大，因为你卖这个组装的拼装表啊，那商家是有鉴别能力的，那好好看看，那可能还是可能看出来的。
1: 是的。
0: 但是在这个节目里跟大家说呢，就是咱们听众啊，别身边可能没有这样的朋友，但是你朋友的朋友会不会有买这些拼装表？然后呢，他又没有啥底线，又想觉得买亏了，但是呢还想把这表忽悠出去，是不是？然后在他朋友圈里有没有这种可能啊？说哎呀，我这欧米茄朋友送的，还戴了一阵不想戴了，是不是？
1: 嗯。
0: 你看你身边有没有朋友帮我搭个搭个卖了？那你遇到这个事儿，你千万要谨慎。你要帮他搭个出去了，你说你给你的朋友搭个这个拼装表，人家当原装表卖的，后期要发现了，再找这个朋友之间肯定是有一些纠纷呢、啊，有些拉扯啥的，犯不上，是不是？
1: 是。
0: 也别让身边的朋友避坑。所以说，哎呀，咱们就是在这个民间渠道啊，有些时候很多顾客都是，像上我店里看表啊，说哎呀。那个小宝，我不知道，请教你一个事儿吧，就是我朋友有一个什么什么表，然后他不想戴了，你看看，我买什么行情合不合适？但是呢，我一般合理行情我都会出给他，但是呢，你鉴别能力没有啊，对吧？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个手表值多少钱，但是你知道这个手表是真假吗？所以说要身边出现这种情况呢，我建议啊，还是要找专业的人给你看一看啊、哦，
1: 嗯，
0: 避免买了之后后期发现是拼装的是假的了，然后在你再去跟对方交涉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没证据这个很难交涉的。那你比如说我给琳琳一只，我就竟然想坑他，
1: 嗯，
0: 给他个拼装表，那琳琳买了戴了两个月发现掉色了，他找我说宝哥，那你看你卖我这表那个怎么掉色呢？是不是拼装的？
1: 嗯，
0: 那我要是没有道德底线，也没啥良心，我说琳琳，那你这啥时候卖？我卖给你的不是这只表啊，我卖给你是原装的。
1: 那这样呢？
0: 对吧？那你急眼了，你报警吧。
1: 嗯、
0: 那你跟警察叔叔说，你举证吧。对呀、啊，那你证明不了说当时你戴这只就是我卖给你的只，那完了，那这个东西最终就很难判定了。
1: 那、哦、我真的生气了，什么人呢？这是？
0: 对呀、啊，生气了，你还违不了权，你还吃个哑巴亏，嗯、关键犯不上。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大家通过这个事儿吧，跟大家聊一聊，然后让大家在平常啊，是不是朋友之间的抵账的东西啊，或者是朋友之间相互这个卖的东西啊，要是不是说就是十分知根知底的朋友的朋友，甚至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是不是咱们就得擦亮双眼。嗯
1: 嗯，好的，感谢宝哥给我们做的分享，也是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点小小的提示吧。现在因为金价贵了嘛，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大家呢也注意甄别。如果说真遇到了这种像宝哥说的身边的有人呢、啊、这种情况，你吃不准这个表到底是不是拆金的，你可以联系宝哥，让宝哥帮你看一看，因为毕竟专业人士嘛，他肯定这个鉴别能力是要很强的，好吧？大家可以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因为这个表已经流向市场了，而且像宝哥他们有很多表商的一个联盟的群，然后大家已经提出来这个问题了，那就说明他这个已经不是一个个例了。
0: 对，因为据我所知啊，因为我是不碰这种拼装表，但是呢，那你看咱们这个省内的圈子这么小啊，我知道就是某些同行在做这个拼装表，而且卖出的量也不是太少的，是量相当多了，因为当时金子值钱嘛，他就大量的去买这种欧米茄直接拆金，然后再把这个拆金剩下的这个零件的这个表啊再组装，然后再去卖。所以说呀、啊、现在市场量挺大的，所以说大家也相对一定要谨慎一点啊。
1: 嗯，好的，那这个是拆金表的问题，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那其他的朋友们，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将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来，我们开始解答朋友们的问题。

0: 题吧，因为平台上有很多朋友他可能会提前把这个问题发过来，我们和宝哥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他说，宝哥，我最近迷上黑冰糖了，哎呦，这个表一看就气派，劳力士的黑冰糖，他说价格太贵了，后期看抖音说有改制的黑冰糖，后改的118238后配黑冰糖表盘，这种表那什么价格可以入手，我也怕踩坑，等我日后出手的话赔得多吗？
1: 哎呀，现在呀，其实很多表友啊也都面临这个问题，说哎呀，这个提到这个DD啊，提到这个劳力士的40表径的日志啊，都喜欢这个黑冰糖。
0: 嗯，
1: 那不用说了，谁都喜欢黑冰糖。为什么呢？因为同样的黄冰糖，因为我店里现在黄冰糖、黑冰糖都有。
0: 嗯，
1: 但是同样的黄冰糖，一样的年份的，那可能是黄冰糖啊，大概就值30万出头吧，32-33万的样子。但是同年份还有2322的卡的一个黑冰糖，它大概在42万左右。那是啥概念呢？就是一个手表差了一个表盘，它俩的价格差了10万块钱。这个在正常的手表行业里是不应该出现的，然后但是在劳力士身上出现了这种特殊的盘面相差价格这么多的情况，所以说呀，这就是导致很多人，哎呀，想买黑冰糖，但是又多花这10万又觉得不值，但是不值呢，又喜欢这黑冰糖带给你这种，哎呀，社交属性也好啊，然后别人看着愉悦也好，还是自己看着舒心也好，所以说呢，现在就有很多的咱们这个顾客呀，就找一个普通的228238，就是连黄条钻都不是，就是普通刻度的，可能它的成本呢就是在28-9万，然后呢，可能在市场上现在花大几千呢，就能买着一个高仿的一个黑色条钻的黑冰糖这个盘面，然后给它换上去。说白了，那就成本可能不到30万，但是你可能带出了40多万的效果。但是呢，这个可不可以呢？虽说我不推荐大家这么做，但是你要说，哎呀，那你看宝哥，那我多还得多花10多万买个黑冰糖，但是我就想要个效果就得了，那我就后换一个这个高仿的黑冰糖盘面，可不可以呢？也可以，但是有一个前提，我要告诉大家一定要注意，你一定要把圆盘留好了，因为日后啊，你这个手表啊，在市场上流通的时候，你还得把圆盘换回去。就说白了，你在卖的时候，你也得告诉商家，我这是有圆盘的，你别把圆盘弄丢了，对吧？然后你将来你在市场上变卖的时候，也是按那个普通调客的那个价格在流通，也不是按黑冰糖。所以说黑冰糖这个盘面你要卖给人家，可能人高兴了能给你个3000-2000，要不高兴呢可能这个就忽略不计了。所以说圆盘留好，你要是想偷换个黑冰糖的盘面呢，嗯，我也不拦你，也可以这么做，其实对表也没有什么伤害啊。
0: 好嘞，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有其他的问题，也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其他有想要咨询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相关问题的朋友，您可以持续的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来和我们节目保持互动。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解答问题的老师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宝哥的微信您记好了，15943058，15943058。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哎呦，又看到了这块表，叫积家翻转。我妈留给我的积家翻转得20来年了，如今想卖掉补贴家用，问了一家，他说按金价收，我觉得不能接受，我还是咨询一下小宝老师吧。但是他这块积家翻转是单面的，上次咱们那个朋友那块是双面的，是吧？
1: 啊，对，这个就是咱们所谓的单面的一个翻转。
0: 那他翻过来有什么意思呀？他这边也没有。

0: 表。
1: 但是其实啊，积家呀，它从哪诞生那个时候啊，它大概二三十年代它就有积家翻转这个系列。
0: 哦，
1: 其实这个翻转系列呢，它为什么设计成这种翻转呢？因为当时啊，积家翻转就是单面的，它是为了专门打马球，因为欧洲啊，有一些人们呢喜欢打那马球，就是骑在马上挺长大杆，整个球来回挥杆那种。
0: 嗯，
1: 那种运动。但是积家呢，就为打马球的人设计一款这个腕表，因为啊，像一般呢打马球这种高贵运动啊，都是可能是欧洲的一些贵族，所以说他们比较有钱嘛。有钱早期在那个时候可能就佩戴腕表，但是他们之前戴的那种腕表呢，可能在打马球的过程当中啊，因为马皮来回跑啊或者挥杆啊，很容易就把表蒙子打碎了。
0: 嗯，
1: 所以说呢，积家就针对马球的这个运动的人们，给他们设计一款翻转腕表。就这积家翻转呢，就是你打马球的时候，夸把这个表盘的盘面翻过来，你看露出来背面就是金属的。
0: 嗯，
1: 所以说有些时候磕磕碰碰没所谓
0: 啊。
1: 马球打完了之后，夸把表又翻过来，然后这个表盘那边朝上，然后又可以正常读取时间
0: 啊。
1: 所以说当时的积家翻转是有功能性的
0: 啊，那是好。
1: 但是呢，后来呢，可能这种设计一直这种款式系列一直就流传了，但是可能也不是说就是为了打马球设计了，只不过是当时的灵感，积家的翻转是这个灵感来的
0: 啊。
1: 所以说后期积家发现，哎，那既然这样的话，因为它功能性也不强了，所以说我把它这个表盘呢设计成两面好不好呢？
0: 嗯，
1: 就是让人们有一表两戴的感觉呢。所以说，哎，这积家出了双面表盘呢更受欢迎，所以说一直就哎就又升级成双面表盘的了。
0: 嗯，
1: 它就是这么个情况啊。但是你这个积家翻转呢，确实是挺老了，一看就是比较老的款，但是它毕竟是个金表。然后啊，我觉得二手商家呀、啊，他拿积家翻转呢要当金的收啊，我觉得有点欺负人了。因为啥呢？你要说法兰克穆勒啊，你要当金家收没问题，那欧米茄呢，可能他就沦落到这样了，你当金收也没问题。但积家这么大的牌子，你还给他当金的收，我觉得你就是有点贬低积家这个品牌了。所以说你这个表我看了啊，你这个金重啊，可能大概因为毕竟是女表嘛，但它翻转可能金重颗数要高一点，所以说啊，就是可能金子大概有八九十克吧，肯定是没问题。所以说你这款手表啊，我给你出个价格吧，就是在它金价的基础上，我能加10000块钱去回收这个表。我觉得它品牌溢价，包括它积家这个牌子，它就必须在金价的基础上，必须能多卖10000块钱。嗯，所以说他要当金的卖，你就别卖了。但是你觉得，哎，这个比金的还金价的基础上还贵10000，你能不能接受？你要能接受、
0: 嗯、
1: ，OK， 那可以，咱俩研究研究啊。嗯。
0: 嗯，好的，哎，那你看现在你就有一个更多的选择了。你问了一家，他按金价收，宝哥最起码可以给你加10000。你可以再问问，因为现在这种线上线下的做二手的品牌很多，但你别被骗了就行啊。你别在线上那种，完了人家说你给我邮过来吧，看看，完了那个啥，给你报个挺高的价，到那又说这又那儿的，完了又给你压价，你别被骗了就行。然后你选一选，价高者得，好吧？那最起码我觉得宝哥能给你加10000，那这就是最起码比那个金价要高了嘛，对吧？你可以再多比较一下，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好吧？线下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继续和宝哥来取得联系。

0: 们继续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老师你好，我前年花20000多买的门口的羽绒服，今年胖了20斤呢，拉锁拉不上了，思来想去还是卖掉吧，是不是这个季节卖不合适啊？老师您看看能值多少呢？
1: 其实鞋服啊，不分季节，你什么时候卖呀、啊、它都是跟行情一个价，也没有什么说淡旺季，所以说你什么时候卖都可以。但是你这个门口羽绒服我看了，是喜马拉雅系列的，因为这个喜马拉雅系列在门口里就算是还比较经典的一个款了吧，它年年都出。但是你说前年买的，但是今年胖了，拉锁拉不上了，证明这个羽绒服你穿过。要如果你前年买的这个羽绒服是全新的，现在回收啊，能给到你12000，但是你穿了2年，你肯定是穿了的前提下，那可能就瞬间缩水了，你这个羽绒服还能值3000块钱吧。大致现在就这么一个行情价格吧。
0: 哎呦，反正鞋服这一块我觉得好像确实是不是特别的保值，是不是宝哥？
1: 衣服相对还好，因为衣服啊可能二手的洗过之后啊

0: 可能还好，
1: 嗯，
0: 要如果斜的话有磨损的话可能贬值的更多
1: 更晚。
0: 对，你像 trainer 你全新的要卖的话，专柜9000多，那回收能给你到7500到8000，
1: 嗯，
0: 你要穿过了一下子就能够值个1-2000块钱，
1: 嗯，
0: 所以说贬值更严重。嗯
1: 嗯，好嘞，那这位朋友，这个羽绒服大概呢价格就是这样，在3000左右吧。然后那你看你有没有减肥的计划呢？因为我觉得可能距离跟买的时候这个价格差的有点多，万一说过一阵咱们瘦一瘦不是还能穿吗？
0: 哎呀，但是琳琳说这话题我觉得呀好像不太现实。我觉得人呢、胖20斤呢挺容易的，但是减下来20斤太难了。
1: 减10斤是不是差不多就又能拉上了？可能有点紧。没关系，反正大概是这个价格，你想出的话你可以联系宝哥，好吧，159-430-5-8，159-430-5-8。有的时候像咱们买衣服，因为现在我去商场看有很多服装的品牌，他们都会把大衣啊或者是羽绒服啊拿出来做甩卖，就是会有折扣嘛、然后确实人家都说了买衣服的时候要反季买，你可能买不到新款，那比方说一些经典款呢都会拿到一个非常不错的折扣，但是在咱们二手的市场上就是其实是不分季节的，是吗宝哥？
0: 回收不分什么季节，但是呢你要买呢可能也分季节，因为假如说那你看二手商家他要店里有些服的话，那你在夏天的时候他你要买羽绒服他肯定会算你便宜一点，
1: 嗯，
0: 但是你要是说刚入冬啊，天气刚冷的时候大家都在买羽绒服的时候，那肯定它价格稍微就要贵一些，买是有受影响的，但是你要卖的话就不受太大的影响。
1: 嗯，好嘞。我们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老师，我遇到一个很尴尬的事情，我在闲鱼花1500买了一套欧米茄原装机芯带盘针，然后淘宝找了个壳子，找了一个地下商场的师傅给装了一下，现在问题来了，装不进去啊，说厚度不一样，顾及权大小也不一样，这可咋办呀，都砸手里了，理想很丰满，事实很骨感，想拼一只表都拼不上。他说的这个什么意思我没懂，
0: 他
1: 冬天气候啊，
0: 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是可能是啊，现在这不钛金表比较多嘛，
1: 嗯，
0: 他就在这个闲鱼上买了一个原装的欧米茄的机芯，但是呢那个壳啊人家不拿去给他卖了吗，
1: 拆金了，
0: 所以说这个机芯他在闲鱼上买了一个，然后他也想买了一个假壳去装到这个上面，但是他不懂，因为这个机芯呢它有很多的款式，但是你这个仿的壳呢首先是不是根据这个机芯做的壳，再一个呢说实话你仿的壳啊它质量参差不齐，所以说啊你这个原装机芯呢跟那个后壳就很容易不配套，那你说你厚了呢这个机芯上不进去，空了之后呢这个机芯悬空又不稳固，所以说这个拼装表啊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说可能啊这个顾客呀、想的比较简单，说哎我买个机芯哎才花1500块钱，我再买个假壳，然后这个欧米茄呢它拼装的是尖金的，一看戴上之后啊那可能专柜50000多的一个手表的一个样式，但是其实啊咱们不要自欺欺人，你所谓的买那种拼装壳啊或者是那种拼装表啊，你认为带着像50000多块钱的东西，但是实际的质量啊跟原装的都是千差万别，所以说戴掉色呀或者戴2天半呢一洗手都进水了，是不是，你包括后期维修你看着你组装一块表花了几千块钱，但是它密封不严，手表进水了，机芯氧化了，你修不修，但是你修的过程中这又是瑞士原装件，也成本也很贵的，所以说就是你要带拼装表给你带来的都是一堆的麻烦，所以说为啥一我不做拼装表，二我不建议你买拼装表，所以说啊就是还是建议大家就这种拼装表尽量不要碰。
1: 嗯，
0: 你说白了就是咱没到那个位置，可能是物质基础啊没有那么相对比较厚的话，
1: 嗯，
0: 那咱就花1500买个天梭带行不行，
1: 那天梭挺好看的，有
0: 啊，对呀、买个米度带可不可以，
1: 可以，
0: 所以说那咱要有条件的时候哎有能力了我花10000多买个原装的欧米茄的，是不是，那咱再去买，咱就不要说买这种拼装表，是不是，
1: 嗯，
0: 他给你带来的问题一大堆，整得你还一点情绪价值没有，心力憔悴的犯不上。嗯，
1: 1500也花了，然后也没拼上，你说整得闹心巴拉的。宝哥说太对了，1500买个天梭带得了，我怎么感觉那个天梭都挺好看的，就是资金持有量。

0: 没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还是那句话，咱们有多少钱咱们就办多大事儿，是不是？你现在这种情况你发给宝哥了，那宝哥能怎么说？他也不可能收你这个东西，对不对？你自己属于砸手里了呗，是吧？后续如果你有其他想要咨询的，你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 15943058。之前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好像有一期专门聊过这个改装包，好像和大家聊过改装包，比方说你这 LV 大包，然后呢边磨坏了，但是皮子没啥事，然后用中间的那个皮子给它改成一个小包，这叫大包改小包。然后呢宝哥当时就说了，他说这种改装包我们做正品回收的其实也是不承认的，是不是？
1: 对，我们不愿意碰这个，因为压根我们从心里啊就不想让顾客买这个东西。
0: 是的。
1: 那你说我们为什么要收呢？收卖给谁呢？我们也不自己用，所以说我们就压根就就是站在顾客的角度，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挺坑人的，对吧？所以说压根我们不会就开辟这个生意的范畴。对，
0: 前有改装包，现有拆金表，我觉得有一种自欺欺人的感觉，就是他明明知道这个东西不是正品，对吧？然后但是呢他又身上有某一个位置或者是某一个零件是真的，他就以此好像给自己心理暗示说，哎，其实我这个也是真的，是正品，有这样一种心理暗示存在。我觉得也提示大家吧，尽量别碰这些后组装后改装的东西，好吧？因为确实是一个挺大的坑，比方说原价可能得几万，你花了个小几千买来了，但是你想要再出手你根本是出不去的，它就已经没有价值了。你有这几千块钱，我觉得你不如买一个正经的表或者是包背一背，我觉得都挺好的，好吧？也给大家做一点小小的提示吧。然后后续如果有其他的问题您想要咨询，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 15943058。吉林资讯广播小宝聊表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节目，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一小段的宣传回来，继续为您答疑解惑。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

0: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为我们答疑解惑。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节目。大家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节目以外，如果您也想咨询，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们发来的提问，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我有一箱家父珍藏的1998年平坝酒，42度，想咨询老师，这酒还能不能饮用？1998年的，这是有20多年了哈。”
1: 首先呢，说你这个年份，你这个年份九几年的年份，绝对是算老酒的范畴了。而且是主力比较好喝的老酒，但是呢，你这个品牌呢，平坝酒，我看了这是一个贵州的酒，这个应该就是，哎呀，省优名酒的范畴。
0: 嗯，
1: 说白了，不是在全国比较有名的一个，八大呀或者十七大名酒，所以说这个品牌小一点。再往下看呢，你这个酒精度是42度的，那这个酒精度就不太好了。所以说我跟大家说了嘛，就是低度酒啊，长期存放啊，口感改变也不大。所以说你这个42度啊，是很影响你这个酒的价值。所以说一般呢，像你这种酒啊，我觉得就是品喝的价值不是太大了。要如果你这个是52度的呢，可能回收价格能去到要98年的，给你去到300块都没问题。你这省优名酒也能值这个价，但是就是因为你这个是42度的一个省优的小牌名酒，那现在我感觉我回收啊能给你个70-80，然后我给我的酒友喝呢，给他去到100、100

0: 一瓶挣个二三十块钱，这就是一个合理流通的价值了，你看一下吧。
1: 好嘞，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那能看到酒还剩多少吗？
0: 因为一看它这个就是铝帽的
1: 啊、
0: 哦，一般铝帽的这种老酒啊，相对来说跑酒的概率都非常低
1: 哦，
0: 所以说它这个酒啊，就是如果全品的话，应该能值到个、哎、回收价格值到个八九十块钱吧，
1: 嗯，
0: 大概就这么个价格了。嗯、
1: 二四五一箱是20瓶，好吧，那大概就是这样的价格。你要是想出的话，可以联系宝哥，好吧，15943058。15943058。来，我们继续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有一款万国博涛菲诺，戴了5-6年了，最近总是慢一点，上弦也慢，我寻思找个地方保养一下，上百度上一搜，有一家什么欧米茄劳力士售后，在写字间里，我就去了，进去表壳就给我干开了，然后保养要2000，说把头需要更换要1000，我就懵了，我说那你给我装回去吧，我顺便拍了2张照片，等下楼的时候我发现表一动不动了，啊，这是咋回事？进去就表壳就给干开了，这是正常的吗？上咱家修表也进去就表壳就给干开了？
0: 首先呢啊，我给他还原一下的啊，就是这个听众提这个问题
1: 啊，
0: 因为你是在网上搜的，现在很多，因为第一直观呢，因为很多人呢就是找这个官方售后啊，一般都是通过网站，通过百度搜索。但是我告诉大家啊，现在如果你戴的手表是积家呀，或者欧米茄呀，或者是反正就是瑞士的一线名表吧，你要找官方售后啊，其实你到柜台，你要知道有专柜啊，到柜台找这个售后是最准的。如果你百度上百度搜官方售后，我敢保证你80%-90%收着的都不是真正的官方售后，因为排的靠前呢、啊，百度有个排名，谁花钱，谁这个搜索引擎啊，谁花钱多，谁就往前排。所以说呢，就很多有某某系的一个维修啊，都是排名比较靠前的。所以说呀，你搜着的非官方售后，然后呢，它这个操作流程啊，就像你一说，我一看就是某某系的一个售后维修，就是不用分说，进去先把表拆开了，我先看一下，然后给你报一些故障，那肯定是价格比较贵啊，价格比较贵，因为它这种维修就是以目利为目的的，所以说它给你报的价格肯定贵。那你要不修呢，表不走呢，那有可能啊、哦、就是这里边可能是你这个某些零件啊被他给弄坏了，让他这个手表不走了。我要提到某某系维修啊，可能是有过类似经历的，一下就能猜着，但林林可能没感觉。那我说某某系医院你有感觉吗？
1: 那我知道啊，
0: 某某系医院跟某某系这个官方这个维修啊，都是他们都是一体的，其实套路都是一样的、
1: 哦、
0: 所以说某某系的医院可能口碑也不太好吧。我给你讲个315啊，针对这个手表维修一个打假的一个真实案例吧。就是在北京的一个记者，一个机械的手表直接拿个磁铁呀，在外壳让它粘磁了。那粘磁了，这手表肯定走势不正常了。但是呢，这个毛病要想消除呢，很简单，像上我们这个正规的维修呢，直接拿退磁器一退，这个磁消掉了，这个手表又能正常运转了。然后就去某某系维修了，走了3家，毛病参差不齐，但是都是挺大的价格。然后呢，到最末尾一家给你，就像这个听众说的，给你的手表干开了，然后不修，把百轮这个轮尖给出折了。所以说呀、啊，其实莆田系啊，不是，我是这说漏嘴了哈。他这个维修啊，其实有些时候不能接受的，一就是不根据你的手表毛病，你手表有毛病更好，那就是那维修起来更贵，没毛病能制造毛病，让你花钱去修。如果你不修，他最可恨的一点呢，是会给你报复性损毁你的手表。
1: 嗯，
0: 就说白了，你待我这不修，虽然说你这个毛病是我无中生有的，但是你不修，我就把你的手表弄坏了。所以说这个哎呀，是让就所有的消费者不能接受的。所以说315不止一次就是针对这个手表维修啊曝光了好几次。有一次我记得是在北京做这个记者暗访，还有是在上海，还有在广州，还有一次在广州也是冒充劳服，就在劳服的楼下，然后他在官方售后他花钱多，所以说你一收劳力士官方售后呢，他先跳出来了，
1: 嗯，
0: 然后怎么怎么地的。所以说呀，就记

0: 注啊，有一些看似比较大的维修，比如说他挂着牌子瑞士官方售后维修，或者是说亨德利名表维修，或者是就是你瞅着口吻比较大的，就跟琳琳我们昨天讲的什么零添加呀，什么山里来的土鸡蛋呢，就是你瞅着十分正规，然后一瞅店面非常大的，其实正常的官方售后啊，它的维修没有那么大，其实前厅啊有个十几平接活就够了。但是我去过啊，就是很多某某系的，就比如说某某系在某个城市的一个维修，它一个维修店面就小200平，
1: 嗯，
0: 甚至你可以上那个上海的南京路你看一下的，有些维修这些某某系的维修都100多平。你知道在那个地段一年租这个维修店这个房租多少钱吗，琳琳？
1: 嗯，
0: 我告诉你，一年300多万。
1: 哎呦！
0: 但是括弧他这个店里什么也不干，就手表维修，
1: 啊，
0: 全是这个钱赚出来的。你就算吧，他一年支付了房租300多万，还得挣钱。那你说他要是实打实的去按手表的毛病去维修，赚这个合理的利润，他能挣出来的钱吗？
1: 嗯，
0: 那肯定挣不出来的。
1: 剩下的钱他都去推网络推流了。
0: 所以说，就是大家在选择名表维修的时候是很有学问的，一定找正规的。
1: 嗯，
0: 然后找一个老一点的店面，是不是？然后就是避开这些，尤其是在网上搜售后的，大家以后一定要注意，就是你要找不明白，你就别在网上搜，
1: 嗯，
0: 你就直接去上柜台找这个官方售后，
1: 是
0: 相对来说这个渠道更把握一点。嗯
1: 嗯，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58，15943058。来，我们继续关注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老师，我在闲鱼买了个欧米茄蝶飞40的表镜，花了8000多，这表还挺新，我发几张图片老师帮我看看买贵了没有。嗯，他这个表确实挺新的哈，啊，宝哥给看一眼。
0: 你这个欧米茄蝶飞啊，其实准确的行情差不多8000多，你没买贵，一个合理的行情价格。但是我看了你这个表，这个表扣啊是假的
1: 啊，表扣是表是真的，表扣是假的。
0: 对，表扣，因为但是这个欧米茄蝶飞表扣啊，它不是折叠扣，所以说这表扣啊不贵，但是在市面上啊，你也得花小1000块钱才能配一个原装扣。那是啥概念呢？就是可能是啊，你在闲鱼，我不知道你可能跟卖家也没走平台，是自己在线下交易的，那可能你也没有这鉴别能力，或者是说你可能是把这个手表图片给那个懂得行的人看了，但是表确实没问题，我看了你的手表确实是真的，但是这扣是假的。但是闲鱼平台啊，也可有很多呀，这些卖家可能他卖给你的时候就知道这扣是假的，他把这个扣啊换下去了，然后他挣你什么利润呢？就是你这个表扣他这个卸下来之后啊，卖给这些维修啊，或者是这些需要这个表扣的，还能卖1000块钱。
1: 哎，
0: 他可能挣的1000块钱利润，但是毕竟表啊就7-8千块钱，也没啥利润。
1: 嗯，
0: 但是呢他把这个表扣啊给你狸猫换太子之后啊，这个表扣还能挣个1800的。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就踩到这个表扣的坑了。
1: 哎呀，我今天听完这个又拆金表又换表扣的，我现在心里非常有一种想法
0: 有点懵，是不是？
1: 就是这个表啊，你别光说表了，里边说到真多呀。这我们普通人，我感觉只要想整就得被割韭菜，就得被骗，这谁能知道啊？你说这里边这消息得太多了，到底怎么才能避免这些坑啊？
0: 所以因为你是在闲鱼交易的嘛，闲鱼交易你要认可在线下了，那肯定是表邮到你手里，如果你跟他反映表扣是假的，他不承认，你也没法举证，对吧？因为表已经到你手里了，脱离人家的视线了，这就不如在实体店。要如果在实体店，当时这个问题是不是？当时你可以拍照留底，然后呢，可以拍信用卡，把你这个表扣，那你看你这个仿的表扣，连这个编码都没有。正常欧米茄的正常表扣，人家是不是有一个编码的，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那你这个东西是不可复制的。所以说，那你在线上，你既然捡便宜，但是咱是同等质量，花更少的价格买。但是你要是花便宜的价格买的东西是后换个表扣的，或者是质量有问题的，那质量不对等，那你也不是捡便宜，你有可能还是踩坑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当你没有鉴别能力的时候，尽量不要独立在某些平台上啊，直接跟人家买方私下 交易，因为你没鉴别能力，所以说你这个就是吃亏是啥呢？就是哎，你看这个表是真的，但是表扣你没看出来，那你就踩个千八百块钱的坑。但是还好，毕竟表还算是真的，那整体的大价值没受影响。那你要是说假如看走眼了，就像我昨天说的，说白了卖你一个拼装的一个欧米茄，那你要当真的买，你得花一万大几买。
1: 嗯，
0: 你回头你再一卖，这个表一分钱不值，那你是不是这一万八都没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情况还相对好一点，咱就吃一亏长一智，下回再平台上买东西，你自己要没鉴赏能力，你也一定指定说线下，哎，我拿宝清去，你委托人在长春拿到宝清去，我得让宝清的商家给我验一下，我再收货，或者是你直接在闲鱼上走一下三方，
1: 对啊，
0: 是不是？你这样上人你更牢靠一点。嗯，
1: 走三方就是那个表扣是假的话，他也能看出来呗。
0: 那肯定的，要是打个比方说闲鱼走验货宝，那他三方鉴定啊，他肯定会看出来。
1: 嗯，
0: 你这个表扣是假的，
1: 那你是不是没走三方？就这位朋友，那你肯定是没走。
0: 有可能，因为闲鱼很多，有些时候很多就是闲鱼，很多就是习惯泡闲鱼的，他们总在闲鱼买东西。
1: 嗯，
0: 买来买去啊，自己心里就膨胀了，觉得自己行了，
1: 是专家了。
0: 对，所以说没所谓了，八九千块钱，但八九千块钱咋的？那这大亏小亏，这也是亏，吃了亏了，犯不上啊，对不对？
1: 那他花了八千多，反正就那个表扣是假的，你认为这个价格总体来讲怎么样？
0: 那你要是再换一个，在市场上再花一千块钱找个表扣，你不就相当于花九千多买的这个表吗？那他就贵了呗。
1: 那你看看呗。
0: 是不是？
1: 那好吧，这位朋友，希望你在听，好吧，那就为您解答到这儿了，好吧，后续有其他的问题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进一步沟通，15943058，1594305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小宝聊表的节目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此刻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节目。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欢迎大家来添加。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来吧，我们抓紧时间继续回答朋友们的问题。哎，这位朋友他说，我这个浪琴表买了有5-6年了，卡都有，可能无意间摔了一下，但是表现在还走，问了一家给5000，觉得和心理价位差挺多。老师，您那儿要是能修上得多少钱，我就留着自己带吧啊。
1: 首先呢，那你要修的话，我认为你这个摔了一下肯定现在走势不太正常了，是不是？
0: 嗯，
1: 你需要修。但是你去一家店给你5000呢，我感觉表还走吗？他也没测出来你的手表可能走势有点问题，所以说也按正常走势给你算的。我觉得给你这个价格相对来说挺良心的，因为浪琴呢，你这个名将啊是老款的了，所以说现在正常的价格也就在5000左右吧。但是你这个手表跟大家说，如果说你这个手表啊磕了碰了，走时走的不太准，但是表还在继续走的话，那可能问题不会太大哈。所以说你也不要担心，我觉得这个给你首先做个保养，然后呢可能润滑呀磕了一下子润滑呀，看看哪块有没有问题，然后你这磕了碰了有些轮子呀是不是有轻微的变形啊，影响走时啊，师傅在保养的过程当中就发现问题，就不给你解决问题了。所以说你这个表修上啊，我估计几百块也就初步就能搞定吧。所以说你要想修，哎，花个几百块钱修上自己带，确实5000块钱要少的话没有卖的必要，你就留着带吧。但是那你要走走停停肯定得修。
0: 好嘞，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是一名主播，公司破产了，我也失业了，也不需要坐飞机出门了，手里有一个 LV 丹尼牛仔手提包，中古款，老师您那儿能回收吧？能值多少钱？
1: 因为既然你自己都知道是中古款的话，其实啊现在你包包只要能归上中古款，那基本上都不会值太多的钱。中古款啥概念？现在基本上你只要冒出中古款，你就心里头固定思维就肯定5000以下，不管你原先是卖2万还是卖3万，你可能原先卖4万，那现在都是5000以下。但是你这个丹宁啊，早期因为是布包嘛，早期也不贵，所以说你这个中古款的这个LV 丹宁款呢还能卖个2500吧，反正也就是一个正常的行情价吧。所以说你看看有没有必要卖吧，我觉得2500也解决不了啥实际大问题，不行你再继续留着背也行。
0: 是，你早晚不得有出去溜达玩啥的不也得背吗？是不是啊？好吧，你也可以再多加对比一下价格，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来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

0: 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位朋友他说，在一家三人合伙的小店买了一个卡地亚的手表，哈，蓝气球42的，花18000买的，三个月后表突然停了。我在家附近一个维修店给打开了，发现氧化严重，是吧？我就回去跟他们交涉。他说我自己带进水弄的，互相拉扯了2周，最后他们说只退我500块，不接受退表。我没办法了，问问老师，500能换个原厂自动的这个坨吗？啊，后续再卖的时候影响价格吗？
1: 说实话，首先说500块钱呢，可能换不了一个坨。
0: 嗯，
1: 因为虽说卡地亚它是 ETA 的统计机芯，但是它也是经过卡地亚特殊加工的统计机芯，所以说这卡地亚的坨呀，跟这个统计的2892还是有区别的，毕竟它有自己的 logo。所以说你原厂要定一个坨，那是最少也得个大几千块钱，4000-5000块钱吧。所以说他给你这500块钱根本包赔不了你的损失。而且再跟你说一个，就是你这个手表既然自动坨呀去氧化了，那你其他的手表夹板呢，包括轮系啊，也会产生氧化。那咱们打个比方啊，你这手表进水了，它能单一在机芯里就把你的坨氧化了吗？那其他的金属它就不氧化吗？那水汽不可能是单独挑一个元件去氧化，它肯定是你整个的手表的金属元件都氧化，对吧？只不过是因为你这个自动坨在明面上你看着比较明显，那你其他的你就是肉眼看不见的地方其实也在产生氧化。所以说我就预测啊，你这机芯都有氧化，所以说将来你这个机芯有可能走不住。因为其实手表啊最怕的就是进水氧化，因为氧化一旦产生了呢，它是化学反应是不可逆的，所以说这个金属啊它氧化了之后容易起皮，所以说轮系之间呢就肯定走不好。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哎，也是入个坑吧。因为之前就跟大家说了，你在20店买东西，你一定要把这个销售小票包括这个视频留底包括那个表号都记好了，然后你还得让商家保证你这个手表啊针盘面是完美的，机芯不能进水不能氧化，而且机芯不能有瑕疵，你这都是你必须让商家去保证你的。如果你现在你看现在你就没跟商家针对这个问题机芯的问题明确了，最后有人你去找他他不承认，其实有些时候你也说不出来，因为他不承认说在你这进水的。因为手表确实啊，那你买走了戴了2个月，那人家就说是你自己进的，那你怎么办？因为手表这个机芯氧化过程就是1个礼拜到10多天，那就是说你进水10多天也是这样，那在他手上进水10多天他处理完之后也还是这样，那怎么去说呀？怎么去给相关部门举证说这个一定是在他手里进水的？所以说这就是吃个哑巴亏。所以说下次咱们再买表一定要把责权利分配明白了，跟人家说气了，然后划分明白，对吧？
0: 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也是吃一堑长一智吧，下次再买表的时候要注意了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0588，15943050588。你下次不需要等到买表了，你买其他的奢侈品首饰啊，是不是包括老酒啊，你都可以提前在微信上跟宝哥来沟通一下，尽量的帮咱们排排雷避避坑，好吧。那今天小宝聊表节目又接近尾声，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随时可以来和宝哥沟通，15943050588，15943050588，欢迎大家来添加。那节目的最后，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钟，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来锁定收听。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0: 一首韩红版本的《我的祖国》开启了我们今年国庆的特别节目的第二天。大家好，我是小强，
1: 我是蝈蝈。
0: 嗯，就是我们俩基本每年也就这样两个固定日子，什么十一国庆啊、春节呀、啊，能在上午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唠唠嗑、说说事儿。
1: 真的是这样啊，就是在十一的期间呢，我们虽然大家很多朋友都处于假期当中，但是呢，广播电台的节目呢是由特别节目来去做进行了支撑。这一时间段里边呢，其实因为在国庆假期期间啊，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多数的朋友现在真的走在马路上的时候，能够感受到的是更加透彻的阳光，然后呢少量的这个车流，一下子让我们感受得到多数的朋友都处于这个非常休闲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里边啊。
0: 确实是。这一周的时间有的朋友过得比较的松散，有的朋友过得呢比较的标准，我俩就算半标准的状态，因为呢从这个28号周日完事之后，我们正常上班上了一周。然后呢，
1: 对，我们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大家在休息的时候我们要去工作，有的时候朋友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是在休息啊。不同的工作性质带来的。
0: 对，还是要跟大家说说这个关于这两天大家要吃的还有什么相对来说推荐的，我还是就是想跟大家这个聊一聊我这两天都吃啥了。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特别的东西。上周末的时候，就是中秋那两天的时候呢，我吃了一顿蹬三驴。蹬三驴那个驴肉馆子呢，该说不说，他们家那个面积确实不咋大，然后包房呢，它也没有多么的这个豪华和好。
1: 其实我很想说，驴肉馆就应该是这样的，就是
0: 安安静静吃饭的地儿。
1: 驴肉馆它不需要很大的规模，它才有一种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那种独属一份的那样的味道。
0: 对，然后呢，身边是一帮朋友过生日，我身边有帮朋友，就是大家固定约在每个月的月末，为这个月过生日的朋友们，大家一起出去吃个饭，然后稍微这个庆祝一下，
1: 就是多好啊！就是一帮朋友，你看一年当中有都很多朋友，就是每个月你们都能够找到一个庆贺的这个理由。
0: 然后这次呢，有朋友就是这张露角的人开始说要去吃一个鱼生，
1: 鱼生、
0: 在那个工农大路上有那样一个店、然后那个店呢我吃过，但是实话讲，我对于吃
1: 生的东西
0: 和吃生的东西这俩都不是特别的喜好。包括那个有朋友说啊，这个请你吃饭给你整点三文鱼，我说别，我说那个东西我不太擅长。我也不怎么吃。然后呢就是几经纠结，然后
1: 大家投票商量，
0: 对，他让商量了。后来我说管他呢，我直接就是找饭店这个订完那个包房了。然后去了之后，开始大家说啊，这店感觉太小了，这个店有点撑不起来这个大家这个气场。但是东西吃完之后，就是蹬三驴他们家那个驴肉吃完之后，大家说哎，真的不错。甚至有些说好像不怎么吃驴肉的人，然后尝那个说啊，真香。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话真的是有道理的。它的那个香，那个独有的那个肉的这个油脂，然后呢既有醇厚的那个油润的感觉，又不像说牛油或羊油
1: 那么的腻
0: 和膻。
1: 我们来说啊，就是驴肉带给我是什么样的感受。它真的是没有那么强烈的油脂，在驴肉的这个状态里边基本你看不到那种肥的状态啊。它基本是什么呢，筋头巴脑的状态居多，是藏在这个，比如说它最后这个我认为肥的部分可能就是驴排了。
0: 对，
1: 但是它都没有
0: 油脂，
1: 对，它都没有那么厚重的像这个猪肉啊牛肉的那种，你知道牛肉对的那个油嘛，黄的状态都没有。然后呢它又不柴，哎呦，就是那种状态又没有任何味道，这是我觉得驴肉最精彩的部分。
0: 确实是，所以大家这个十一如果说哎经常天天在那儿吃不知道吃啥的话，蹬三驴这小店可以考虑一下，
1: 特色店啊，就是它非常的精彩。我觉得在他们家，就是我如果要是点的话，我非常想吃一顿炖的驴肉，驴肉炖着好吃，然后纯粹的驴肉蒸饺真好吃。
0: 对，
1: 然后还有
0: 点的是干椒拌肠，
1: 就是如果你说愿意下酒，那这个是真的太精彩了。
0: 对，
1: 然后还有我个人非常爱吃的驴肉火烧，火烧这个东西很多时候在咱们长春吧或者北方吧，大家看得到其实都是那种半成品的饼皮儿，然后里边去给你加的那个驴肉稍微热一下，但是在这个店不是的，人家的饼皮是给你现烙出来的，那种热度感它才能够让驴肉温暖着吃，入口的时候那种酥脆感啊和里边肉的这个浓香感 啊，才特别强烈的融合在一起。
0: 是是是，这个是一个地眼菌，吃完之后记忆还是挺深刻的。之后呢，我是30号晚上，下节目就冲回了吉林市，跟朋友去碰了个面。吉林市吃了一个这个项目，反正。这个项目在长春来看的话，也都不算是很常见的内容。今天是有个叫晴天糟粕醋的店，
1: 糟粕醋。
0: 对，这个小店呢很小很小，在江南的那个一过临江门桥旁边一个小道里，是我一个朋友做的。这朋友之前在海南，就是辗转于三亚、海口、琼州什么待了好小半年。然后呢，又开始学这个怎么去拿大米发酵糟粕醋这个技术。
1: 这
0: 个
1: 之前你说过来着，我记得。
0: 就是特真的是做。做得非常的专业且非常的好。
1: 我们这么来说啊，就是在全国各地有很多地方的特色都是那种纯粹发酵的食物。比如说咱们之前说过的那个喜娘子的火锅，它是四川的那个酸萝卜，
0: 对，
1: 然后天然发酵出来的味道来去烹饪的，比如说当做火锅的基底。然后呢，糟粕醋也是这样子，比如说上海的酒酿啊，跟它有点异曲同工之妙。糟粕醋呢，是因为也是天然发酵出来之后那种自然的酸，这种自然酸没有任何工业的那种刺激的味道，这是我个人
0: 很柔，它是那个东西很柔和，
1: 柔和甜。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得到，就是天然的这种米类的东西发酵出来的，就是那种淡淡的甜酸的爽感。
0: 对，
1: 然后涮什么东西都是柔和的，因为它进入里边，因为我们的舌头已经被很多工业的味道就是刺激的，其实都麻木了，就是没有。重味道大家都吃不出来它很香了，有的时候啊，但事实上真正好吃的味道它真的就是一点一点的，没有那么强烈的那个扑鼻感。
0: 对，
1: 然后哎呀，你说到这儿让我想起来，我最近吃到椰子油啊，就是大家知道我自己的家人给我邮寄的，从海南邮寄过来的椰子油，邮过来的时候它是属于上面是属于纯粹清澈的，就跟那个椰子水一样的，下边是有一点稍稍浑浊的。这两天我看它已经完全从上到下都变成了凝固了，
0: 对
1: 对，25度之下之后它还是几乎的会融化。我早上起来用它来去做煎蛋，然后我一下子想到了咱们很多年前吃的椰子鸡。其实纯粹我现在一回思，不就是用这个椰子油做了基底，然后
0: 不是椰子水，是椰子水，
1: 椰子水和上面那个椰子油，你知道吗？一层，我的天哪，涮出来那个甜香感、奶香感太好吃了。
0: 确实，就是感谢祖国地大物博，所以呢，我们能吃到。这个不同地区完全味道天壤之别，不能天壤吧，
1: 对，我觉得
0: 是
1: 差异很大，
0: 五花八门的各种火锅的这个呈现
1: 是这样的。
0: 对，
1: 哎呀，而且各个地区的，你像我们来说到，咱们就说一个物种，比如说羊肉，那各个区域的它的味道呈现都截然不同。大家为什么说新疆的羊是最好吃的，因为它的地理条件呢，还有它的天气条件和它所吃的东西。接下来就是内蒙的羊，
0: 是
1: 我真的是觉得内蒙的羊，也就是到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能吃到内蒙羊已经非常幸福了。
0: 反正我是觉得内蒙可能那个羊肉我吃着，我个人觉得比新疆还要得劲儿，
1: 就是因为咱们适应了，你知道吗？
0: 对，再一个可能也是我去新疆去两次吃到的那个烧烤都跟我心目中这个
1: 不一样，
0: 期待好吃的这个味道有点大相径庭。
1: 那我是因为也是啊，去过新疆之后，当地吃完了那个人家的羊肉，我的天啊！我后来我就基本订羊肉，只不过发一次太费劲了，要邮寄很久，而且运费很贵。
0: 火锅的话，最近被朋友薅着去了一个火锅店，然后呢，这个地儿我去过，但我没想到里面是这么好吃一个火锅。在哪儿呢？在那个玩牛先生，你能记得这地儿吗？
1: 我知道，
0: 就是民丰大街，
1: 民丰大街跟
0: 岭东路往南一点，然后公平路往南一点，一个这个小院儿，那个院儿里本来是一个烧烤店，然后实际在里面，
1: 在里边它是两个店，然后里边有一个火锅，
0: 里面四个店
1: 啊，四个店的，我以为俩店，我天，
0: 一个狗肉店，
1: 我的天，因为它是个胡同吧，咱们这么来说，或者是以前它就是个大院被拆分成了，对。
0: 然后呢，里面有个叫六张桌的一个火锅店，
1: 我看到了，
0: 做的真的是
1: 它是重庆火锅吗？
0: 对，重庆火锅
1: 是吧？我记得，对，咱们去的时候扫一眼看的是，
0: 吃了这么个火锅，我觉得说，小店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试试，味儿做挺好，再然后呢，最近这两天昨。

0: 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今天时间长。
1: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视顿眼科，89285888。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好嘞，继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吃的这些事儿。我是小强，
1: 我是蝈蝈
0: 啊。今天十点到十一点呢是我们的特别节目，然后跟大家一起这个聊一个小时。在长春这两天，包括我们最近吃到什么，包括这两天大家想吃什么，我们都可以帮大家去解决一些。
1: 嗯，刚才我们俩说到了中东大市场啊，在十一期间美食街发生的一个非常大的变化，真的是非常大。嗯、为什么呢？它整个的在一号厅的五号门到十二号门之间新增了一个美食街区。
0: 对，
1: 新增的啊，挺好了。就是大家都知道，中东大市场里面的美食街区里边是全长春，我真的觉得市井感、烟火感非常强烈的地方。
0: 确实是，而且他之前呢是去年的时候，去年几月份？六一，差不多那个时候，他就增加了一些新品牌的出现，包括当时的日出啊，包括当时的这些、
1: 就是、
0: 其他的这些烘焙牌子。
1: 我实话实说，我觉得中东大市场里的美食品牌就没有一个差的，就是大家熟悉的武汉热干面啊，大家熟悉的这个吃那个羊肉的河阳府啊，非常熟悉的这个面点品牌中之节呀，其实在那里大家就逛吧，比比皆是。经常其实那我会在那里看到什么鱼树干豆腐啊，甚至可能你觉得没有什么太多名气的，他们都做的那种手工感非常强烈的食物，特别棒。这次新增的一些内容也让我们觉得眼前一亮，亮到什么程度，跟大家叨咕叨咕。
0: 首先呢比较烈的就是那个
1: 达美乐，
0: 达美乐披萨。
1: 大家都知道达美乐披萨真的是堪称全球人气品牌了，就是我实话啊，我觉得在披萨界里边它真的做的已经很 top 了，就是这个感觉很顶级了。用料足，用料好，它的规模啊在这里边，你别说它占地不是特别的大，但是人气是最旺的。
0: 是，达美乐确实就是哪儿开哪儿排队。
1: 对，而且他在中东大场的这个八号门啊，是吧？
0: 八号门隔壁，
1: 隔壁有一个自己对外的门，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自己开了一个门，所以大家直接就可以进去用餐提前点。
0: 是啊，昨天对要说的啥？是昨天的这个行程。昨天我们那个上午十一点的时候去到这个中东，然后看了一下他新出的这些品牌。有很多是没怎么见过的，实话讲，
1: 是的，
0: 对。
1: 但是有一些我们也蛮熟悉的，比如说像地州村啊，
0: 地州村确实很熟悉。
1: 老昌，我想想是不是老昌？
0: 老昌都之前开的，
1: 对，
0: 老昌熟食什么那个阿满的都是之前开的，
1: 对吧？
0: 这次主要开的这些什么那个新鲜零食之类的这些项目，
1: 对。
0: 然后呢，我从那儿完事之后去找朋友吃饭，本来我寻思昨天中午要喝点因为呢今天早上我们俩今天是那个
1: 特别节目，所以要把昨天晚上的这个
0: 时间空出来，
1: 对，挪出来，
0: 对，因为今天早上是六点过去接班，然后这个、
1: 我刚才跟小强说，我说天哪，让我现在六点起来来接班，我都有点难了。我去，原本应该我早上六点来的，小强说我一会儿稍微有事儿，所以我们俩串了个班。哎呀，
0: 然后呢，这个。

0: 昨天中午跟朋友说喝不喝酒，他说别喝了，咱俩这个高新费你找点啥吧、嗯、我们就溜达了一小圈在那个河源度假路上、
1: 嗯、
0: 最后朋友说吃这个吧，我一看、嗯、砂糖橘，
1: 嗯，
0: 我说行吧。
1: 我跟你说，我特别喜欢一个品牌，我特别喜欢的品牌砂糖橘。
0: 嗯，砂糖橘这个高新这个店呢，就是在硅谷西街上北下左西、
1: 嗯、
0: 还是磐石那盘古南路，
1: 嗯，
0: 反正硅谷西街这边上北下左西差不多吧。
1: 这应该是磐石南
0: 啊，盘古南路，
1: 对，盘古南路，对，
0: 嗯，盘。
1: 好，我们
0: 不重要了，反正他就在这儿。然后呢，这个两层的这个小门市，然后
1: 咱们俩这样吧，小强，
0: 人很多，
1: 咱们俩先把奖发一波吧，要不然一会儿，因为我们的听友是这样啊，发奖的速度这个总是迟缓的进行，所以我们俩先把奖发了啊。今天说到了，我们现在呢，这个还有几个名额，那这样啊，听好了，我们俩现在每个人到我们俩的抖音号，请大家去翻到我们的抖音号下面去留言，找到最新的一条作品就可以了，就留这个国庆，
0: 莲花岛，
1: 国庆快乐，国庆快乐啊！莲花岛也是一样，是在
0: 庆贺国庆快乐吧？
1: 对，留国庆快乐，
0: 行，
1: 这四个字。然后呢，嗯、我们是有那个一个人发两张，还是一个人发一张？
0: 一个人只能发一张，
1: 只能发一张，那就这样啊，
0: 对对对对，一共五个名额。
1: 对，那请大家去留言，然后我们会谁中奖了，我们两个人手里的名额会私信给朋友们。那么私信给您的时候，您
0: 一定请您发完之后，如果您是这样
1: 看一下，
0: 对，如果您现在正在收听 FM 101吉林资讯广播的话，那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十一特别节目，对，今天相当于说是美食娱乐大赢家节目组的这个特别节目，
1: 嗯，
0: 然后呢，之前就说跟莲花岛这边要了一些他们的这个应该是通票，实话讲就是他那里面最近的这个票型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点，但是我们既然张嘴给的，应该还都是比较靠谱的，
1: 嗯，
0: 然后呢，现在莲花岛这边呢是三个大戏，下午的这个抗联，然后稍后一点的这个。4点左右的那个时候应该是大马戏、
1: 嗯、
0: 然后呢晚上天黑之后呢是这个莲花仙子传，中间穿插着还有其他的不同的小型项目的各种现场的 NPC 互动型表演、嗯、
1: 然后
0: 能有40-50个不同的舞台。
1: 其实我很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打铁花这个项目非常的精彩啊，在
0: 天黑之后，
1: 对，天黑之后就是在这个所有的演出结束的时候
0: 8点的时候吧，
1: 对，它会呈现，太精彩，它是一种非遗的项目，然后呢，这种打铁花，它真的是要在那儿现场把那个铁给它熬成了液体，
0: 铁水，
1: 对，然后去这个呈现出像烟花一样的这样的状态，
0: 当然
1: 特别惊艳。
0: 对，从这个安全角度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东西呢，就是不要离得太近观看，
1: 那一定是
0: 有一定
1: 的危险。首先，现场会有工作人员，就是要求你那个在、
0: 嗯、
1: 对那个这个在
0: 安全距离之外，
1: 对。所以跟大家说一下啊，请大家去找到我们俩抖音当中小强的抖音号呢，叫做
0: 美食小强，
1: 蝈蝈的抖音号叫做主持人蝈蝈，请大家找到我们俩，关注我们俩之后，在最新的一条作品下面发国庆快乐四个字，然后我们会给大家私信，然后私信
0: 之后请快速给我们回复，因为这个东西下午就要发给人家莲花岛了，
1: 是这样的
0: 、嗯、所以呢，就是我们快速给大家呈现过去内容，然后大家也方便今天下午甚至就可以去了，
1: 对，就可以去了呀，
0: 对，
1: 我们的听友有个最大特点，就是给我们留完言之后基本就不怎么翻了啊，这个抖音，
0: 所以千万一定要随时关注一下抖音，把那个通知先开一下、嗯、哪怕我知道有些朋友不愿意开那个东西，怕那个
1: 大家都找不着在哪儿开
0: 那这个就是看你这个手机使用的频率吧，
1: 对，是这样的。
0: 然后呢，接着说这个昨天吃了一下
1: 砂
0: 糖
1: 橘，
0: 砂糖橘像他们家现在的这个美团团购做的东西还不错，我们俩人点了个160的套餐，
1: 嗯，
0: 里面多少道菜？1、2、3、4、5道菜，
1: 嗯，
0: 哇，真的是5道菜之后配了4个米饭，是相当于是4人餐，还配了一壶那个饮料，
1: 嗯，
0: 就坐着我俩闲聊，聊的挺好，我觉得说，哎，砂糖橘这个地儿真的很适合吃饭，
1: 砂糖橘家的东西做的巨好吃啊，
0: 他们家那个160的套餐里面那个鸡汤，
1: 嗯，
0: 很值得推荐给大家，我觉得很精彩。
1: 就是我还叨过几个，到现在为止我依然历历在目的味道啊，葱香油淋鸡，
0: 嗯，
1: 他们家的那个鸡做的既不油腻。哎，
0: 等一下，但是他们家有很多菜，
1: 嗯，
0: 全调整了、嗯。
1: 是，然后我想说的是，就是从我们吃那时候给我留下印象特别深刻的几道菜、啊嗯，葱香油淋鸡做的又入味儿又不腻的这样的，而且有东北人爱吃的那种葱香感，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因为葱和油爆过之后的那个香感，就是我们味型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0: 嗯，
1: 然后我看看啊，哎呦，他家都上辣椒炒肉了，这是我、
0: 哦、昨天吃辣椒炒肉。

0: 然后品质都不错。
1: 对，哦，
0: 昨天我吃辣椒炒肉好吃，老汤豆腐好吃。
1: 嗯，
0: 然后呢，他们家那个鸡汤强烈可以推荐一下，就尤其说秋天想要喝点这个汤汤水水的，这东西可以。
1: 嗯嗯，
0: 长安区长春店还挺多，最起码四五个我记得，所以究竟
1: 哪有四五个吗？也就仨呀。
0: 就仨吗？
1: 我去看看啊，
0: 高新一个，我们家楼下金川街一个，然后这个
1: 我看啊，现在目前
0: 桂林路那边一个，
1: 桂林路有一个，
0: 嗯，
1: 然后金川街有一个，
0: 嗯，
1: 天福路有一个，高新
0: 就
1: 四个
0: 吗？
1: 就四个，嗯，
0: 所以这个想吃饭的话，这地儿真可以作为考虑。
1: 嗯，
0: 之后呢，我专门又跑到二道去一趟啥呢？去一趟乔尔卢布松。
1: 嗯，
0: 乔尔卢布松的那个欧亚商都店撤店了，撤店之后，他在桂林路那边开了个店，
1: 嗯，
0: 桂林路的主路
1: 就是
0: 跟同志街交汇那个邮局边上
1: 旁边。对，
0: 哎，他另一个店开在了吉林大路和顺四条，也是在邮局旁边。
1: 你不是说过了吗？他就是在哪儿呢？在那个我知道，就是在吉林大路和顺街那附近。
0: 对，和顺四条这个路口这儿，
1: 嗯，
0: 然后这个吉林大路店呢非常的小，但是呢里面的东西，它之前的这东西依旧还是全保留了。你无论是想要蝴蝶酥、马卡龙，然后吉拉多的冰淇淋，
1: 嗯，
0: 还是他们家的这个蛋糕啊，各种面包什么之类的都能找到，而且还有咖啡。
1: 哎呀，我昨天，
0: 但是该说不说啊，乔尔卢松那个品质包括那个价格真的是很高。
1: 因为他的这个，哎呀，怎么说呢？他的这个名气在这儿呢啊。
0: 嗯，用工用料东西呈现的也是，
1: 就是
0: 精彩。
1: 他好像开那个地方是挨着雨先生，如果没有记错，对吧？
0: 没有。
1: 然后我突然想到，昨天咱们去这个中东大市场的时候，看到了雨先生在中东的那个美食区里边开了一个店啊，
0: 嗯，
1: 我觉得蛮精彩的。中东大市场的美食区里边有两个，就是有两个烘焙品牌，真的是让我觉得我蛮喜欢的。雨先生是一个，还有之前咱们拍的那个高粱铺，非常的精彩。然后也还是在这里边，高粱铺它是吃什么的？吃各种打糕的，韩式的那种打糕的。然后做了很多的，比如说芋泥的呀、芝士的呀，等等等等吧。然后榴莲的呀，各种小方啊什么的，口味都非常的很贴近时尚感和现代还现代年轻人的这个口味需求。然后我也很年轻。然后雨先生的面包，我是扪心自问，我觉得在全长春的这么多烘焙里边，在我心目当中，他真的能排前三，他的口味做得非常的精彩。
0: 嗯，
1: 好吧，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啊，10:27了，那么我们也进入一小段的这个
0: 歌曲，稍后接着跟大家继续聊吃这事儿。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2: 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1号、2号、3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4号、5号、6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0: 好嘞，歌曲之后继续回来，我们接着跟大家聊吃的这个事儿啊。还是那句话，今天我们呢，首先给大家送的第一轮呢，是来自于，莲花岛这儿的
1: 门票，
0: 五份门票。
1: 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请大家去抖音里边去找到我们两个人最新发的一条作品就可以了。下边去评论“国庆快乐”，
0: 国庆快乐
1: 啊！然后我们给您留言说中奖了的朋友，请您私信我们您的姓名和电话啊。然后用使用方法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如果通知您说中奖了的话，那么您会告诉您从哪天到哪天开始，你直接到莲花岛门口的这个那叫什么呢？
0: 游客服务中心去报您的手机号，去换取您的门 票
1: 就可以了。对，
0: 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有外界朋友回来之后，大家说吃饭吃点啥，然后图个就近，然后于是昨天吃了一顿惊喜1985。
1: 嗯。
0: 惊喜1985这个店呢，他们家现在整个那个菜品，我觉得新京菜是一方面，但是他们家最近能有一些与时俱进的东西，我觉得还挺高兴的。
1: 比如说
0: 昨天吃的他们家一个螃蟹，
1: 嗯，
0: 他们家吃的什么熟醉的那个大闸蟹，
1: 嗯，
0: 主要我觉得很精彩的是那个熟醉的大闸蟹，那个蟹黄是满满登登的，非常漂亮。
1: 嗯，
0: 因为本身的那个熟醉螃蟹这样的一个项目呢，首先这个螃蟹新鲜度首先的好，因为呢如果螃蟹新鲜度不行的话，那这个蟹肉你根本吃不了。大家也知道螃蟹这个东西死了就马上就
1: 它就不新鲜了，
0: 不新鲜了。
1: 对，
0: 然后呢容易吃坏人。
1: 嗯，
0: 但是呢他们家的这个螃蟹大，超级大，黄非常满，而且那个母蟹，这个雌蟹那个黄扎扎实实的，整个都要溢出来那种感觉。
1: 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其实大家不知，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螃蟹的理解，因为它是季节性的动物嘛。
0: 嗯。
1: 现在长春就是北方吧，我们来说北方这几天，其实它已经凉到了让螃蟹非常容易成熟的一个阶段。我个人觉得啊，在北方的这个蟹子当中，其实盘锦蟹非常的精彩。
0: 确实。
1: 它首先它的生长环境就是在稻田里，第二呢，蟹农呢就是在稻田里去养殖它们，然后跟这个稻田呢它的这个生长的这个氛围呢相辅相成。第二呢是它的天气最先凉起来，然后这个季节去吃它的这饱满程度是最佳的。真正的稻田蟹啊，现在已经到时候了，就是再往这个过几天，其实再过半个月的时候吃的是南方蟹了，就是江浙一带的这个螃蟹了。所以如果能够吃到好的新鲜的螃蟹的话，现在真的是最当时。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嗯，好吧，那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跟上一阶段其实跟朋友们分享了很多有关吃啊的内容。其实我还蛮想跟大家说说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到长春玩的这个精彩的部分，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俩其实在这一阶段吧，尤其是视频端也没少给大家呈现长春的这些文旅所做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内容。其实可以非常值得跟大家梳理一下。现在如果真的有朋友说来到长春还不知道去看什么玩什么的话，我们真的建议大家去逛一逛我们的历史街区。
0: 对，
1: 比如说我们的新民大街，因为那上边你能够看到各式各样在这个一定的历史阶段的不同风格，就是跟我们常规的这个居住区的风格不同那种历史建筑。
0: 确实，因为呢这个伪满时期的八大部那些建筑基本都是在这个新民大街这一片，
1: 是这样的。
0: 对，当时的这个各种这个政要部门，
1: 是，
0: 所以建筑的造型跟状态也不一样。而且呢现在的新民大街经过开发之后，有一些之前的这些建筑，比如说之前的这个日报社，现在已经变成了这个近代历史博物馆。
1: 对，博物馆。
0: 对。

0: 在里面可以去看看整个长春发展的历史，包括我们这个之前一些抗联的历史等等。
1: 嗯、是的，
0: 对，包括什么先生向北。然后，如果说在里面想吃的话，嗯、边上还有个建东方、
1: 嗯、的一个大型的演艺型的
0: 餐厅
1: 、嗯，非常的精彩。其实它就是在历史博物馆的
0: 侧面
1: 对。然后它是在楼上二楼的这一部分啊，整个在里边你边一道一道菜用餐的间隔中间。啊，一幕还会上演一幕一幕的历史剧，
0: 嗯，
1: 啊，非常的惊艳。
0: 其实整个呢，因为有西民大街的出现，把整个红旗街商圈跟桂林路商圈进行了更好的一个连接。
1: 对，
0: 大家真的说，比如说上智友山去溜达一趟，看一看一个商场里面建了一座山是什么样。出来呢，顺着54路有轨电车，感受一下这种在铁轨上行驶的几十年的历史浓缩的记忆。
1: 来到长春，54路已经这个有轨电车都成了大家朋友圈里面必出现的一个内容，
0: 而且这个时候呢，这个在54路的这个轨道旁边，经常能看到非常漂亮的树叶飘落的那个非常美
1: 的
0: 场景。
1: 哎呀，特别特别的美啊！
0: 过了54呢，就是长影旧址博物馆。刚刚呢，我们这个听到的《我的祖国》这首歌，最早出处就是在电影《上甘岭》里面。
1: 长影旧址博物馆，我们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它真正就在红旗街商圈里边，它对面斜对面呢就是智友山，然后呢在东侧这边呢就是红旗街万达，
0: 对，
1: 从厂门正这个旧址厂门进去啊，你就看得到的是红砖墙啊，然后绿树掩映的这个院子啊，还有就是进去之后你去看一步一步呈现的精彩的作品，
0: 对，
1: 制作过程、洗印间呐、配音室啊等等，长影真的是我们中国电影界的打下了半步江山啊，就是让我们，就以前我可能不了解这个的时候，我们也一样，虽然在长春生活很多年，但是真正了解那个电影场所呈现的这些精彩嘛，了解的也都是只言片语吧，就是这样的感受。但是这一次在他，我认为在今年啊，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它的规模算是扩大到了一定程度的开放，非常的精彩。
0: 确实是，包括它的摄影棚啊，包括它的这个洗印车间的这些东西，
1: 您都看到的是原址。
0: 尤其是洗印车间根本不收钱，
1: 是这样的，
0: 片是免费的。
1: 对，你能看到大型的胶片在那儿去罗列着。对，
0: 我特别建议有一些朋友，你可以试试在那儿做一些妆造，然后在那个洗印车间里面好好的个拍个照，比如说做一些用我们之前的这个美食便秘，我们小斌老师的这个常用的发型，手推大波浪，加上一些小旗袍之类的，在里面能拍出非常漂亮的具有年代感的照片。
1: 然后呢，其实啊，就是我们来说这些旧的建筑，每一幢都真的非常的精彩。你知道那是946医院还是461医院？就是在那个西民大街头的那个，
0: 记不住，
1: 我真是不知道那是什么，那是，哎呀，我来看看我能不能查到相关的这个资料。那个医院，因为咱们可能还是461医院啊，
0: 可能是，
1: 对，它的那个建筑非常的特别啊，461 461，对，那个原461空军医院，然后呢现在好像应该是964医院、啊、
0: 不重要，
1: 这都不重要。其实我蛮想表达的是它的那幢建筑非常的漂亮，它的整个的设计，如果大家要站在一个角落，就是站在它的斜对面那个商场叫欧亚新生活的那一侧去看它的时候，它的两侧全部都是圆润的曲线向侧延展，非常漂亮。就是大家知道，就是建筑的漂亮，你比如说它在檐角上的体现呐、然后呢在边角线上的花纹啊、装饰啊等等等等。当然我说的也不是特别的懂和专业，但是我可能会有偶尔的时候会关注到这些，尤其是外立面的那个造型，你知道，就是常规的房子建设也就是这个直角线型的，但是能做成圆弧状的这个那种延展性的漂亮程度非常的精彩，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感受一下，走到那儿的时候，尤其是有阳光照射的时候啊。
0: 归根结底呢，就是 作为在长春生活的我们，可能有一些街路，比如说刚才说的新民广场也好，比如说新民大街也好，
1: 其实以前我们都看不到里面的内容，
0: 天天都在门口经过的时候，就很难说能把车停下，
1: 对，
0: 抬

0: 头，换不同的角度，慢慢去欣赏一个不一样的视角。
1: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哪怕是熟悉的城市，你通过一个镜面反射，就看一个镜像，你都会觉得说，哎，这个地儿好像跟我之前感觉不一样了。
1: 嗯，
0: 那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可平时堵车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这个开车快速经过的时候，你把车停在一个地方，拿脚步去丈量一下这个城市带给你的另一个视角，另一个观感，你会觉得说啊，可能我还有一些对这个很熟悉的城市未曾发掘过的一些小街小巷。
1: 然后包括你看我们说到的啊，现在在司马路这边开的这个
0: 商埠地，
1: 嗯，然后在吉林路那儿，就是吉林大街那边开的另外一个叫做，你还记得吗？叫什么来着？哎，我一下懵住了，我去查一下，你是不是
0: 吉林大路那边？
1: 对，开的另外一个也是历史街区，它叫。历史街区，稍等啊，我去查查，我看看能不能找得到
0: 啊。我知道了，你说的是那个
1: 叫
0: 日章学院
1: 对面
0: 过去，
1: 离得很近
0: 那片是冬天街跟
1: 是的
0: 三道街的附近那一片，
1: 是的，它叫什么了？
0: 南，
1: 我去查查，
0: 你把着这个地图，这、嗯、
1: 我把着地图，我看一下历史街区。
0: 反正天天总走，就是大马路那一
1: 宽城子
0: 啊，宽城子，
1: 对，叫宽城子。嗯、然后长春现在历史街区啊、我原本其实真的好想给大家这个梳理一下历史街区，比如说我们的人民大街的这个北京大街西历史街区，然后刚才我们俩说的商埠地历史街区，嗯、然后宽城子啊，它就叫宽城子历史街区，全部被开发出来，然后里边入驻了很多的，比如说书店啊、咖啡店呐、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戏剧演出的这个剧场啊，
0: 嗯，
1: 然后宽城子你知道吗？我想想是谁了，是哪个剧场入驻来着？宽城子里边，就是大家经常说听的那个。那个脱口秀
0: 啊，波波应该是。
1: 让我这么说，我有点这个咬不准了、嗯，但是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资料。就是我想说的是，里边其实现在的演出啊，
0: 项目
1: 非常
0: 多，
1: 对，
0: 值得大家继续去挖掘。是
1: 啊，
0: 进入宣传，稍后接着跟大家一起聊别的吃的这些事儿。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4: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5: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15。

0: 广州继续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春节国庆特别节目。对，我是小强，
1: 我是果果。
0: 上午上节目，现在就是换了我们不一样的工作节奏时间段之后，整个感觉脑子都不是很好使了。
1: 其实
0: 洗不了澡。
1: 最重要的是，我们想跟大家说啊，这个国庆的这几天假期，因为天气真的是格外的好，虽然早晚会有一些凉，但是白天的时候这种透透感很强。对于北方的城市来说，我觉得多数的朋友还是都是想不想要这个坐飞机远走的话，远行的话，那么就自驾往这个山区里面去行驶啊，看一看山啊，看一看这种五颜六色的这个山。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前两天其实我是跟家人分享的时候，这几天最美的在我们吉林省有一个地方是哪儿，就是蛟河。远看上去这个
0: 蛟红叶谷，
1: 对，太漂亮了。蛟河有一个最大特点是什么呢？它的红叶谷非常漂亮，但是呢，我觉得可能在那个当地去住和吃略微你找不到很合适的，这是实话。我觉得蛟河最大特点是它真的很美，但是它的开发没那么的快，所以有点过于原生态。那怎么办？大家可以开车往旁边的城市走一走。你像蛟河离得不远的就是吉林市了，
0: 对。
1: 好，你去到吉林市去吃和住，那简直就是完美了。
0: 确实，蛟河到吉林的这个
1: 车程
0: 高速40分钟，
1: 也就40分钟，
0: 对，
1: 哦，
0: 非常方便。
1: 对，这是在吉林省。那么你要出了吉林省的话呢，你像往这个怀仁方向啊，往331这两天的人也会很蛮多的吧。我虽然没关注到，但是其实我觉得它应该是很精彩的这个时间。
0: 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在长春，留在长春的朋友也能有开心快乐的一个心情，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快乐专家的一些门票。他们家那个票

0: 正常应该是248一个人，
1: 是这样的。
0: 对，我们这边给大家准备了10张
1: 通票
0: 啊，5张哦，也不能叫通票吧，反正就是它里面确实额外有一些小的单独收费的东西，比如说吃喝，比如说它有一些什么拼豆啥这种小东西，但是那个东西呢价格首先又便宜，再一个也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有时间去在那么多好玩的东西下去坐那拼豆的，所以呢基本就可以理解为说畅玩票，
1: 是的，
0: 一共10张票，5张是湖西路的七彩。海天地的快乐专家票，5张是金月这边万达帽的门票，然后这个票呢，因为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我们决定放在我们的
1: 微信群里边、
0: 我们的微信群里
1: 给大家去派发。好吧，
0: 所以有微信群的朋友就可以来去关注一下群里，我们稍后就让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把我们这个票给大家逐一安排上。
1: 还有就是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请到抖音里面去找到我们俩、抖音里边、我的账号是叫主持人蝈蝈，小强的账号是叫美食小强，找到我们最新发布的一条里边去留言国庆快乐这四个字，要及时的看一下我们给大家的回复，如果您中奖的话，我们会送上的是一张来自莲花岛他们家的票，非常的珍贵，就是在国庆期间大家去逛一逛莲花岛，那我都真的刚才没来得及去跟大家说，有外地的朋友来的话，您请他去逛逛那里边大型的这个户外演出啊，实景演出，非常的珍贵。好吧，那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就跟大家
0: 聊到这儿了，
1: 对，要进行一个段落的结束了，
0: 对，8号再见，
1: 8号见，拜拜。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4: 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一号、二号、三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四号、五号、六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5: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6: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伙小薇，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欢迎通过广播收听我们节目，欢迎通过半死不拉活的广播收听我们节目，也可以在抖音和快爪跟我们交流，你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抖音和快爪搜大伙小薇进我们直播间，然后可以跟我们交流，有什么事儿有什么问题就在我们直播间问了，天天坐等你直播，躺着等也行，站着等也行，打滚等也可以，哎，把手头工作放一放，开始长知识，不一定，长得也可能是别的。你还有什么姿势不会可以问我啊？货车座椅的货车座椅的好臭味呀，去除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你的货车，座椅臭埋汰，所以臭了，怎么去除？去不了，太埋汰了。你把座椅拆了，就是座椅呢，不怕刷，不怕洗。你就有一些司机，有一些人呢，他比较胖啊，我们也见过啊，大家也可能有一些胖人特别胖，身上油子麻哈的，他洗完澡他也油子麻哈的，有的人那个车里就油汪汪的，方向盘也黏糊糊的，座椅也黏糊糊的，你们身边有没有？他真不是他脏，他是胖啊，当然也有一些是脏的，尤其货车那玩意儿，对吧？你把座椅拆下来，找个洗车店啊，拿沫给它泡上，擦擦擦擦擦一顿刷，拿那个高压水枪一顿呲啊，拿水反复的刷，把那个海绵里吸的那个脏东西给它冲出去，然后呢，给它晒几天干了 ，OK 就完事了，就这么简单哦。酒的文化，白酒的起源，啤酒起源，还有蒸馏技术，那没有啥好科普的，网上有很多，不需要我去科普啊。白酒起源都是什么？古人都晕了，尤其曹操都晕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啊，杜康造酒是吧，有个酒呢直接就叫杜康，所以说这个没有啥好说的，那白酒的起源呢，东西方都酿酒，比如说西方以葡萄酒为名，水果酒葡萄酒闻名，我们东方是以粮食酒为名啊，当然西方也有粮食酒啊，像威士忌就是用各种大麦啊什么的，然后呢啤酒呢也特别有意思，啤酒呢就说到啤酒不能逃开西方的天主教文化，尤其西班牙，英国、西班牙、德国、法国等啊，当然工业拉格不算啊，咱就说。最开始呢，啤酒是不当酒的，啤酒是很多苦修的那个基督教的修道院的修士们，用那个大麦、小麦什么的，啤酒花，用这些东西，啤酒花种出来的，啤酒花可漂亮了，大家可以看一眼，种啤酒花的，像那个葡萄藤，老高高看了，葡萄啤酒花我还挺好闻的，然后呢，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啊，啤酒呢真的是当粮食，当的什么来喝的，然后还有就是葡萄酒也是的，葡萄酒也是被那个苦修的修道院的修士们和面包一起啊，葡萄酒、啤酒、面包等等这些，他们当成粮食来吃的，当成每天必须生活必需品的，就像那个大家看《加勒比海盗》里头那个杰克·斯贝尔船长，为什么天天迷瞪的喝朗姆酒？朗姆酒是甘蔗酿的啊。因为这个在以前没有保鲜技术的时候，用老那大破木的桶装点淡水出海喝，没跑一个礼拜呢，没跑几天呢，在海上这淡水就坏了，都长绿毛，喝起来就臭了，没有办法，所以说呢，就带酒当水喝啊，还得是稍微烈点的酒当水喝，所以没有办法啊，也没有什么，自己上网搜去吧啊，就没有什么好，蒸馏技术也是的，蒸馏技术利用的是水和酒精的那个就是冷凝和液化的温度不一样啊，剩下就没有啥，好自己家都能买个小的蒸馏器啊，比如说把那个发酵之后的那个东北好像酒糟，就是什么麦子米什么的一蒸馏，然后利用酒精和水分不同的那个蒸发和那个冷凝的温度，就不就形出来，不就形成酒了吗？啊，多蒸馏几次，那酒精度就越来越高。柴油 Q7 能卖多少钱？不知道，这玩意儿没人要啊，兄弟。

0: 没人要，谁瞅谁迷糊啊！我真不知道卖多少钱。你看，你也不说哪年的，也不说车况，啊，也不说买的时候多少钱，这玩意儿我没法给你估。但是呢，真的，你现在问一般贩子，谁敢收啊？柴油 Q 七啊，兄弟，一般人不敢修。偶尔车有点抖，寻细节门，喜欢用电脑匹配吧，不做也可以啊。老款X760，不做也可以，你大概跑半箱油，这个节气门自动就跟那个发动机电脑就匹配上了啊。随着行驶的里程的增加，哎，这个电脑就有学习功能。它就匹配上了。如果你要做需要匹配呢，那就快一点，就不用跑的半箱油，不得劲儿了啊！宝马5系进气道多少公里洗？不知道您说这个进气道是什么意思？进气道是不需要清洗的，需要清洗的是进气门，进气门背面。一般呢，建议5-6万公里换变速箱油的时候去洗一下啊。民宿的说你车博士啥的？
1: 夜视对眼科提醒。
0: 对吗？吓我一跳。这就又没注意看了，直播辅助了。那个不博士呢？你不骂博士的吗？我可不配啊！我这个不行不行，感谢您捧场啊！短袖在哪买的呀？那能告诉你吗？我自己写的。公车换人太勤快了，车5年十几个司机，驾驶我都收拾2天，你得把那座椅拆下来，用那个没招，兄弟，也不是你的车，你就套不套的给套得了，闻不着你骑了糊涂开去吧，是吧？如果你真的想弄干净的话，这工地找个高压水枪，然后把那个座椅放你呲去吧，里外面都呲一遍，那脏东西都干海绵里都吸的那啥的啊。刚才我那次又喷的碘伏消毒，没有用，你喷碘伏干嘛呀？那个东西只能表面消毒，它不可能那啥。我推荐你个东西啊，没几个钱儿，你要信得过你就整两个，一个可能都不够，你那车太埋汰了，我估计一个都不够。你试试这玩意儿吧，这玩意儿是消毒的，挺好用的啊，就是那个生胶消毒的这个东西。但是你看好了说明，别在车里把你给熏死了。M派车衣了解吗？不知道，这个真不知道啊，这个真不知道。车衣这个东西呢，就是比如说我有一家车衣工厂，然后呢我生产车衣，你作为车衣的品牌方，你自己是不会，很多车衣品牌自己是不会有工厂的啊，成本太高，他就会委托我这种江商啊，江出了一批车衣，印上他的 logo。我一天可能给十几个车衣品牌代工，谁能记住啥是 M 派啊？啥这都太扯了啊！16的 XRV 洗正方箱，我想录多少米？200-300块钱吧，我忘了，100-200块钱，200-300块钱那样，没记住啊，真没记住。XRV 好洗啊，所有的电车我们都不给洗正方箱，洗不了，洗完特别容易出问题，因为有些厂商，尤其是特斯拉，我们洗过还行还好，但是有一些厂商啊，有一些遥遥领先或者是遥遥落后的厂商都不一定，就是他们在正方箱周围他们正方箱布置都非常不合理。那设计，昨天我们给一个广汽的车，那个洗那个收拾一下洗正方箱，太可怕了，就是那个车的设计师，那个车没有设计可言，完全没有考虑到售后服务的问题。有一些车也是的啊，遥遥领先遥遥落后也好，不管什么，就是当你拆掉副驾驶的那个手扣，然后露出鼓风机或者风道开始洗正方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心拔凉拔凉的，就是一帮大傻子被一帮大骗子造的车给骗了。这都是垃圾，工业垃圾啊，就在我们维修人眼里，这都工业垃圾，没有可维护和可维修性的东西都是垃圾。机械产品，汽车就是机械产品，汽车这种机械产品，当它没有可维修性可维护性的时候，它就是垃圾。可维修性可维护性包含什么？比如说你进来洗个正方箱的，我恨不得把鼓风机拽了，鼓风机拽了之后发现风道挡着呢，因为鼓风机走风道，这个风道呢设计的不合理。和鼓风机咱们都知道，不管是走水的、走气儿的、走油的啥的管道，弯越少越好，挡越少越好，好嘛？那个昨天拆这个车啊，鼓风机都是很这么布置的，轴流的纵向布置，上下走的，对吧？这个气儿呢，它一般是从风挡玻璃下沿抽进来，然后再通过底下这个一走一过就出去了，然后沿着风道走到那个正方箱吹凉气，或者走到暖风水箱吹热气。结果这个车啊，就昨天我们拆的那个车，还是个面包子呢。它的鼓风机和风道之间，风道比如说有这么宽，有1/3被鼓风机下沿的电路的那个黑塑料给挡上了。也就是说，这么宽的、这么粗的一根风道，只有2/3是有效的，1/3是无效的。明显就是什么？明显就是设计风道这伙人和设计鼓风机位置这伙人，他不是一伙人，哎。或者说这个车为了造型也好，为了什么其他也好，大 当把这个风道和鼓风机照完之后往上一安，发现挡了一半，挡了三分之一啊，那这挡就挡吧，不管它，反正有风就行啊，就可见，由此可见一斑，就这个车垃圾，纯纯工业垃圾啊。还有一些车啊，再说洗空调的事儿，咔咔咔咔，我们拆开之后得拿内窥镜看呢，看这个灯发箱能不能洗，那那当把内窥镜伸进这些遥遥落后遥遥领先或者是我们比那什么就可高级这些车里头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车明显是拼凑的车，它应该咱们都知道那个中控台后面你表面看着啊是什么屏幕大屏幕。

0: 是吧？东一根西一根的，你应该把它捋好了，这最基本的啊。好，你的线捋的倒是不错，但是咱们应该就近把这个线安排什么继电器啊，安排电脑小电脑啊，哎，小控制单元呢、啊？结果这个，而且你要远离所有咱们搞电的，就不搞电的也知道，电和水得离远一点，对不对？你的蒸发箱里，你的暖风水箱里是有水的啊，你是不是得离它远一点啊？尽量不把电器布置在离水的下边，就算是有水，你放上面行不行？水往下走，对不对？它漏了，它也往下走。哎，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这个110落后或者110领先，就好多那个那什么牌子速生车，它在暖风水箱和那个蒸发箱底下放了很多电线，从那儿走，放了很多插头，放了很多继电器，哎，或者莫名其妙的一些电子设备在那个底下。一旦它漏水了，或者一旦它冷凝水躺到那个电器上，必烧电器，你的车就会出莫名其妙的问题啊。然后我们就是从此以后，我规定所有的这些电车都不给洗蒸发箱，洗不了，我就告诉你洗不了。如果你自己想洗的话，我把设备给你，我都不要钱，你自己洗，洗坏拉倒，可开心了，真的。2010年的 Q7V12TDI 问了好多都不收，兄弟啊，你这玩意儿得多少钱呢？你不是说收不收的，你想卖多少钱？一般人真不敢收啊。你要不新胜达不错啊，新胜达不错，那车在国外卖的很好的，国内白车啊，拱不动，但车还是不错的。20T 加 8AT 加动力总成，在全球范围内卖了很久了，评价还是非常高的。样子呢，见仁见智吧啊。5系和 S90 怎么选？你他俩不是一个消费群体。兄弟，没钱才会买 S90 的，有钱不可能不买5系 A6 或者是 E 去。有钱你会买，如果你钱够，你肯定会买奔驰 E 的。如果你钱不太够，你可能会买 A6 或者是5系的。如果你真是不够，还硬往上凑，你可能会买 S90。他们级别是一个级别，但价格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了啊！5系和 S90 这么选，这个九阶，你这么着，你要是真的想卖这个 Q7V12TDI 的，你问问陈阳，你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晨，阳光的阳，你问他，让他给你估一下吧。这个东西一般人是不敢收的，除非你特别便宜。咱这么说，你现在卖2万块钱，2万块钱我要了，我搁我们店里门口当盆栽，是不是？我往里整点土，我看看，你看我们大回小回花坛，我们大回小回的花坛子都是个 Q7。所以说你别说人家收不收，你想卖多少钱啊？现在汽车都成电子产品还分电子垃圾和电子产品呢。我认为这玩意就很好，虽然它很贵，它很冤种啊，心系天下，但是人家真的很好用。我媳妇儿也有一个跟他这一模一样的，但是不是心系天下，是普通版本的。就他这不是心系天下版本吗？剩下都一样，真的很好用。我偶尔拿来用一用，又轻又好用，就是真的10000多块钱，你也只要有钱，你买它不冤啊。真的有钱买它不冤啊。肖央子女主播瞪我干啥？你给多少钱能让他瞪一下啊？开玩笑，你钱没到位他瞪都不瞪你。
1: 我还真没关注到你。
0: 说的有点像法系车的浪漫。谁告诉你法系车浪漫的？谁告诉你法国人浪漫的？可别逗了啊。还有人说浪漫的土耳其，大哥，他一个圣罗兰国家，他怎么可能浪漫呢？啊，就好多这个，我不知道，可能是有的人书读都不读，或者没出过国啊，可能是土耳其电子签好办，上土耳其回来一顿发朋友圈说浪漫的土耳其。大哥，他是一个很有名很有名的那个圣罗兰国家，你上那儿玩一圈，你说他浪漫？大哥，你太扯了啊。我的是三星 S25U， 咱俩一样的，但我 ETB 的哟，我 ETB 的哟，开玩笑呢，吓不吓人？看看，我也26一看太贵了，犯不上。现在我多亏没买26上市的时候12000吧 ，ETB 的，现在8000多，等再便宜点，我也换个26。都是为滤镜骗了，差不多吧。你在宴会上和马斯克坐一桌，你会和他聊点什么？开玩笑，我配合他坐一桌吗？但是就算是我有机会跟马斯克坐一桌，我也不可能见骚的去跑人家那一脸谄媚的啊，跟个泰迪似的就要跟人合影去。我瞧不起那种人啊，就是我就是我，咋的？我溜须你能给我钱花呀？是你是马斯克，咋的？我去给你磕两个，能给我钱花吗？你给我钱我也不敢要啊，真有意思。啊，我也不可能给你磕呀，所以说我瞧不起这种人。你在国内啊，对内重拳出击，对外一脸谄媚，我瞧不起你，真的。你自己瞅瞅你们那些。

0: 粉丝，你看看你们那个心中的这个就是圈儿啊，你看看在真大佬面前是个啥，路边一条，真的我瞧不起他，就是虽然我啥也不是啊，我瞧不起他，好歹你代表了国内汽车行业的头部企业也算是吧，啊，咱不算捧你，你好歹粗粮你也是有一定名号的，在国内对自己的客户可以说是重拳出击，是不是？烧死那几个咋的了？你赔钱了？你还是管了？结果呢？来一老外，你去坐那一脸谄媚去跟人合影去，完人走了之后，你看看吧，那完整视频你看完了之后，真的我瞧不起你，我瞧不起这种人啊，太谄媚了。好歹你也真的你不搭理他能咋的？你去跟他合影能给他带能给你带来什么？啊，特斯拉能给你钱，还是说特斯拉能把车给你，还是你能给特斯拉代工？你都不能。所以说你像条哈巴狗似的过去跟人合啥影去？我真瞧不起你啊！你也在国内也算是风云人物了，在国内汽车圈
1: 这不就蹭流量吗？
0: 那你
1: 人家那个企业一直特别善于蹭流量，
0: 天天自己的车推出的时候还跟人特斯拉比，哎，去对比，最后得出结论是我比特斯拉强。然后结果呢，人马斯克来那啥了之后，跑进一顿去跟人合影去。真的，你有的时候我都觉得，
1: 其实这流量我觉得蹭的没啥意义，对吧？
0: 那都不叫蹭流量，
1: 因为你在别人那就是蹭流量啊。你想想，
0: 人
1: 家合影和你合影有价值吗？没有价值。
0: 人家能给一能。人家马斯克是给全球最大最最最那啥给董王当那个当效率部长的，你是啥啊？你不过人家白手套而已。再一个，真的，国内汽车圈的也算大佬级别人物了，不要像条泰迪似的去跟人那样的，行不行？你自己看看，我就想娟儿，你不知道谁给你拍下来的吗？你自己瞅一瞅，啊，你自己瞅一瞅，你是不是就是，哎，太丢人，太丢人了，啊！
1: 这有点像啥呢？这有点像，比如说那个单位里边开大会，好不容易呢，这个总公司领导来了，然后必须上前让总公司领导认识我，然后让别的同事看着，哎呦，这人太能嘚瑟了，对吧？
0: 我瞧不起他。然后呢，我也希望啊，就是大家如果没看过的，可以看一看啊，就是粗粮的娟儿去跟马斯克合影，你不要看剪切过的那个小片段，你把整个从他过去舔个脸跟人合影去，然后再到他走，马斯克脸上的表情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啊？比如说我开个那个酒厂，专门做好酒的，然后呢我身边也有不少就是那个跟我身价差不多的大的酒厂，然后呢旁边有个小酒坊酿酒坊，去仿我邻居的那个有名的酒，我邻居是保时捷，他家所有的轿车都仿哎那个我邻居保时捷的，然后还舔个脸说我们细节都没抄袭，然后呢今天抄完我左边邻居保时捷的，明天又去抄我右边邻居哎法拉利的，然后呢舔个老脸跑我家来说的拜访我，拎一箱酸奶，拎一箱那个可乐来拜访我来，我瞧不起的，我不能把他撵出去，但是我瞧不起的就这种人。所以你看看吧，真的一定要把整个视频都看完啊。另外一个，马斯克人都玩火箭了，大哥，人家跟 NASA 一起玩火箭了，玩星辰大海了，你还可自己人坑呢，怎么好意思的啊？真反正就是瞧不起啊。从此以后我对这个人一丝好印象永远不会再有了，就是路边一条，他要是哪怕他是个藏獒，我都夸他一句，可惜呀，他是个泰迪。
1: 我觉得是这样，我搭档吧，就是比较咋说呢，我搭档是一个比较愤青的人，就是大家理解啊，可能如果让他们的粉儿听着的话，我觉得会很不开心，人家还觉得是这个虚心请
0: 教。如果你们是粗粮的粉儿，你们自己现在上网找看看娟儿和马斯克合影的整个完整视频，他走了，马斯克都叹气，都上火，瞅你都上火，真的啊，你这对你没资格上桌，你别跟人去扯了啊，反正那么回事吧啊，就那么回事吧啊，对，如果你真的，如果你是粗粮的粉儿，你自己看看吧，你们粉那个人是个什么水平的人啊？就这回事吧啊，就这么回事吧，就这样啊，我没指名道姓啊，反正这么回事，大家都知道咋回事。
1: 对，这两天网上有一个投诉，就是很多人都在关注，大概是什么呢？就是30多万买了 M 六，某届 M 六，
0: 我寻宝马 M 六呢，30多万我也买个去。
1: 就某届这 M 六，结果开了12天啊，就出了事故，主要是增程器坏了，因为这个时间是 12天哈，所以说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

0: 因为这个十二天增程器坏了，然后呢发现啊，这个增程器你明白吧？因为增程器算啥？算增程车的心脏对吧？
1: 核心那啥，核心零部件。然后呢？
0: 然
1: 后呢？
0: 就是
1: 然后就不能
0: 呀，
1: 然后就不能解决
0: 哟，退车呀，
1: 退不了。退不了，我们正在解决，退不了，退什么退啊，我换一个得了呗，换等着吧，我慢慢给你换，是吧？指定这解决，有招吗？没招吧？
0: 正常来讲，我觉得这个应该给退十二天，对吧？
1: 就是现在能让这名说出来，能让问界这俩字说出来，报道出来，就已经是天大的进步了。这要搞以前，是不是你家祖坟都让你家人刨了？
0: 主要双方的争议在于一个要维修，一个要换车，对吧？
1: 我告诉你换不了，
0: 因为这个动力系统故障啊，这个三电故障啊，可能是芯片的问题。
1: 你要
0: 啊，但这个东西呢，就是四 S 店坚持给修啊、
1: 哎。
0: 如果我们遇到这种问题呢，应该怎么去应对？
1: 别买他家车不就完了吗？我没招，我告诉你，我也没招。就我遇上了我都没招，就如果这是我的车，当然我不可能买啊，如果这是我的车我都没招啊，也没招，这记者就是闲的，你放心吧，就是不了了不了了之啊，不了了之了，你看着吧，脖子上不了了之啊，十二天发动机废了，修呗，没招啊，我别问我，我也不知道啊。这个对，一句话，啥是航拍呀、啊、谁要他愿意买那玩意儿，人总要为自己那啥认知付出代价。我自己买老多匹叉的东西了，买完我也后悔，我都不带退货的，我撇了，当然我买的都不贵啊，我都退货了，我都不带退货，我撇了，给自己买个教训啊，我从来不会扯那里根灯啊。你我比如说啊，打个比方，我买个车开十二天坏了，我扇自己俩嘴巴子，我真的我扇自己俩嘴巴子，你说给我修修吧，修完我就卖了它，从此以后你家东西我再不买了，我尽我所能告诉我身边人不要买他家东西就完事了啊。我生个日子过得挺好，我不把大都市精力放在你身上了，我会用自己的愚蠢惩罚自己，但是我不会用自己的愚蠢去为难自己，惩罚完就拉倒了啊，没完没了，那就为难啊。
0: 不能这么说，能买奔驰能买 S 就是那个啥的，还有那个三天五天就是就坏了的呢。
1: 那奔驰告他客户啊，奔驰是没告他客户的，奔驰是严格执行咱们中国的售后服务的法律法规的，这点上奔驰做的是不错的啊。奔驰也有掉链子的时候，最有名的那大姐坐奔驰上，那大姐长得还挺好看的，坐奔驰车顶上一坐，给她坐出多大流量来，是吧？最后不也解决了吗？所以说奔驰虽然不是啥好饼，哎，但是起码他不会抓自己的客户，不会告自己的客户。坐车顶维权那个奔驰大姐，最后奔驰告他了吗？没有吧。
0: 就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增程也好啊，包括新能源车维修，会有一些连4S店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呢？以前呢，就是4S店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一直是特别专业，确实是啊，电车纯电特别复杂的纯电问题，特别涉及到软件系统的话，在外面修确实是有问题有风险，嗯，但是4S店的弄不了，这个有点。
1: 因为4S店，你们对4S店有什么误会？4S店就是一堆会喘气的工具，他们没有任何特点，他们就是一堆会喘气的工具，啊！厂家告诉你怎么修，当你出现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先跟厂家反馈，厂家磨磨唧唧啊，我知道了，什么事儿啊？说的哥呀，我们这有买了车十二天的客户，发动机嘎了啊，发动机嘎了，什么吧？你们先拆解吧，看客户同不同意，客户不同意拆解要换车。换不了，告诉他只能修，现在就卡在这儿了，现在可能就卡在这一步了啊。好，往前推进吧，推进说的，那你看到底我们得拆解一下，看看到底是你人为的损坏呀，是吧？你往里你自己客户手欠往里倒沙子了，还是我们这玩意儿真不行啊？啊，我们这玩意儿毕竟是那什么，是不是啊？华晨的，是吧？然后。宝马都不要的，然后这个拆解吧，把这车从把这发动机从车上掉下来，然后连拆解这个东西都得厂家同意，都得厂家给你发一条确认的，然后给你技术参数，你这帮修理工摔电才能修理工，一个月挣3000-4000块钱，这帮修理工才会给你把这发动机拆了。拆了之后到底咋回事？你能看懂吗？你看不懂。修理工能看懂吗？修理工能看懂。那修理工能向着你吗？不可能。谁给他发工资？你给他发工资啊？
0: 对，人家我跟你说 KPI 不就是赛电油特别特别特别特别严密的 KPI。现在你像我们维修厂哈，我们的这个修理师傅主要承担的是啥呢？维修、保养、干活，不是营销啊。但是4S店的这个所谓的维修师傅啊，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 KPI 考核，一个月你清洗了多少的这个积碳呢？啊。

0: 你做了多少附加值的项目啊，比如说什么三元催化清洗了这些，人家全是有任务的啊。你在 4S 店你会发现赠你一次保养，但是通过附加项目啊会把赠你的这个保养给赚回来，对吧？
1: 我挣的不是火锅的那个底料钱啊，我挣的是啤酒钱，我挣的是往里下的虾滑钱啊。你以为这什么呢？火锅店都闲聊啊，接着说。然后现在的情况就是咋的，我拆解了，拆解根据三包法，同一个关键零部件修三次还不能用的，我才给你退车换车呢。你现在第一次，
0: 对啊，在你修一次好用了，然后再拖你一次，修两次又好用了，可能就超过三包时间了。
1: 对，玩呗，老妹儿。所以说，人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有些人这几天看了几个小说，还看了几个那个抖音，娶个媳妇儿，天天搁那说，我这媳妇儿啥也不干，咋地？结婚之前结婚，你瞎，你活该。同样也嫁人，哎呀，我老公打我，你瞎，你也是那啥，没办法，你自己选，谁逼你了吗？没有啊，是不是你爸你妈也劝你了，说这个不能娶啊，那个不能嫁呀？你听了吗？你没听。所以说别人总要为自己选择付出，大家都大人了啊。坐车上那大姐，坐奔驰车上那大姐，和现在的情况最不同的，你就是什么吧？奔驰没告他。这是第一，奔驰没告那大姐，奔驰把虽然知道这大姐闹这么大事儿了，奔驰把问题解决了，这是第一，奔驰没告他。第二，奔驰怎么了？你想想有最大的问题，这件事儿全网弄的都知道，奔驰没有去把这些人的嘴捂上。还有一个，记不记得有个天窗漏水的奔驰，脑瓜顶贴一个塑料布那个，想起来没？
0: 嗯。
1: 漏没漏了？有问题没？有问题，解决了吗？后来解决的，不闹不解决，闹了怎么了？奔驰告他没？没有。是不是奔驰去捂嘴没？没捂嘴，全国所有媒体包括自媒体随便嘛，随便报，是不是？你换换这几个你试试，你换换遥遥领先你试试，你换换粗粮你试试，号都没了。所以说核心不是在这儿吗？对奔驰是可以随便骂的，你怎么骂他都可以，哪怕你无中生有骂他了，他也不告你。但是那些你说真事儿，就是这事儿确实发生了都不行，是不是？你想想是不是？我说的对不对？所以说不考虑那个啊。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起亚巴瑞维修挺贵，进口的巴瑞就那样，不考虑那个车，那车不错啊，那车是给
0: 你们不要总想一个贵车就用便宜的价去维修。好车体现在哪儿？好车体现的就是一它的品牌价值，二它整车的这种高品质，对不对？配件的这种集成的这种稳定性，对吧？它就体现这些。所以你好车你件儿也好啊，你是用一堆好的东西集成成一个好车，难道一堆破烂吗？对吧？所以说他修车比普通车贵，这是很正常的啊。你的思想要改变。现在修车都够便宜的，你们看看十年前修车。
1: 骂吧也不耽误人家卖车，对，不是骂不骂的事儿，就是到这个世界啊，你要相信有很多人的认知水平是真的很低的。在互联网没有流行起来之前，我真的不能理解，我觉得大家都差不多吧，我没觉得我多聪明，我没觉得我多清醒。然后后来随着互联网的铺开，随着短视频的那个以快爪和抖音为代表短视频的铺开，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就是真的是无效人口，他真的无效人口。你身边你注意看，他真的有无效人口，他的一切认知都来自于互联网，说什么就信什么。大家也请大家监督，如果我老了，我天天在家族群里发那些什么什么养生的，什么震惊的啊，什么又天天操心国家大事，你们就揍我，大嘴巴扇我啊，千万千万。
0: 不同群体，我跟你说，你的想法是错的，就是老人喜欢这些东西很正常，我跟你说很正常。因为啥？就是大家永远要明白，如果你认知维度比我高，你不会来听我的节目。有一些东西什么呢？就是中国人太多了，有的时候呢，你太难的东西你吸引不了他，他跟你不能做灵魂上的对接，所以你的知识，你要想有更多的粉丝，你的知识一定是简单的，你的知识一定不是那么说需要，哎呀，我晚上还得回家想想，哎呀，这女这小子白天说这东西有没有道理？
1: 太想不通。就像钱，
0: 有意义吗？
1: 就像钱老说的，人怎么能14岁还16岁还学不会微积分吗？这就是天长眼里天才眼里的我们。
0: 对，你一定要站在粉丝的角度去想自己的内容。那为什么你看有一些说车的说那么简单，反而流量那么高呢？对吧？
1: 你花钱买流量
0: 了。不要，你看，我告诉你，花钱买流量这事儿，它也得是有流量基础的。你不可能从100人买到10000人。
1: 因为啥呢？因为不同的节目有不同的认知群体、接受群体。你比如说，人家就是大白话那种的，唠大家喜欢听的。比如说，你像一边种大哥，流量比我们好多了，名声比我们大多了，对不对？因为他是给大多数这些
0: 娱乐。
1: 对，
0: 我跟你说，互联网平台的最重要的功能不是教育，是娱乐，对吧？为什么你看见很多娱乐博主是一茬一茬子换？你就想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明星都干不过网红？这是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明星都干不过网红。
1: 因为网红不要脸呢，明星得要脸呢。你这是最大区别。
0: 因为网红更能接近于大众，他更敢于真情表露，说哭人就能哭出来。明星还得考虑一下自己。
1: 明星更是啊。
0: 哎呀，明星更得考虑到自己的名声，自己的那个范儿，对吧？
1: 我不考虑，我从来不要名声啊。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那什么啊？只要花钱买，无所谓了啊。动力大姐，哈哈。那个严格的讲啊，严格的讲，我们不是一档汽车节目了，我们现在是一档人性化节目啊。就是大家有什么人性方面的问题，我们不只修车，我们还修人。当然修的不是肉体方面，修的是那个精神方面的啊。大家觉得哪块有裂缝了，这个精神自己精神不好了，你可以跟我们勾溜一下子，来，我陪你一起不好啊。不同的主播现在不同听众是的啊。你比如说，真的你得服啊，就是说的不同的那个，你比如说咱们那个也是咱们省内比较著名冤种大哥，你看人家那个名声就很好，很大，对不对？人家那个影响力就很大，人家天天唠那个东西也有很多受众，他甚至能直接联系。线来扯，我们要那么连线扯，那我号都得没，我们领导都把我调广电大厦外边风干了，那能行吗？对不对？你像袁总大哥说的话，为什么虽然话糙，但是理不糙？为什么有人愿意听？就是因为他得满足一部分从由高到低，由紧到松，他都能满足了，对吧？豪爵150他把的中不中买，中买啊，豪爵的东西都中买，就是情绪价值啊。第一批网红火就是啥鬼胎的，对。现在呢，现在大家情绪价值，现在大家在网上妖魔鬼怪见的多了，就不说别的啊，就做汽车行业的，你看汽车那个，挺有名的。刚才说袁总大哥，还有一个小酸奶，有个叫小酸奶的那姐们儿这也挺猛啊。就是上镜几乎从来不美颜不化妆，那张小脸给你整的，我的妈呀！但是人家他说话真敢说，一下就火了啊！飞度是50万那最好的车，人家抛出个争议话题啊，一下就火起来了，然后飞度就死了。但是真的，就这些人还是很厉害的，我们做不到，我们真做不到，所以我挺佩服他们的啊，整不了啊，他现在也不像以前那么火了，一样的啊，毕竟火过嘛。
0: 大家一定要明白，所有的媒体啊，所有的传媒，它都隐含着一种基因，就是新人替旧人，新内容替代旧的内容，内容的底层逻辑还是那些，但是换一种说法，用另外一个人的声音和眼神去表达，这个事情就好像赋予了新的东西。大家会发现，你在最开始有抖音的时候，你关注的那批人现在都已经换了，
1: 没有了。
0: 对，所以就是一代新人替旧人。啊，一代新人替旧人，这就是世界发展的规律，这就是媒体发展的规律。如果你不能适应当下新媒体的这种节奏，或者是新媒体的这种骨子里它的基因的话，我跟你说，你就不要选择这个行业。啊，这个行业就是你可能在这个事儿上赚到2年前了，可能你就这2年只在你人生当中是一个经历啊，绝对不是像你想象的那种，哎呀，我越做能越好，像很多传统行业一样，千万不要拿传统行业的思维去考虑新媒体。
1: 那个怎么讲呢？独各领风骚数百年，记不记得教研写那个挺有名的《西秦皇汉武》，怎么的略输文采，那什么什么稍逊风骚，成怎么怎么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然后哎，为什么？因为他可以粪土当年万户侯，为什么？长城内外围雨茫茫，大河上下顿时滔滔。你看人家这个气度，你看人家这个气势啊！张雪机车能买吗？给大家说一个啊， 很多人现在昌雪特别特别的火，昨天呢也说过了，我说国内的春风啊、钱江啊等国产摩托车品牌早就已经在国际的摩托车比赛上去做了，甚至在摩托兔上已经开始，春风啊什么已经开始收购这些生产摩托车的零部件的厂商，人家直接都不是比赛去了，我跟你造赛车去了，你得冠军你得冠军，你骑那车是我造的。所以说呢，现在春风和钱江走的不是张雪的网红路线，张雪机车走的是网红路线。他是怎么做的呢？他那个在 WSPK 吧，他那个五连冠还六连冠了，他的赛车手叫德比斯还叫啥来着，我看一眼，我那还记得好像叫德比斯啊。这个赛车手呢，哎，德比斯啊，这个赛车手呢，这个叫德比斯的赛车手呢，他跟张雪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啊，对，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张雪这个赛车手。这个人跟张雪机车是没有任何合同的，张雪机车也不给他发工资啊，给他发工资的不是张雪机车，他的签的合同也不是跟张雪机车签的，他签的合同是跟意大利的一家伊凡兄弟车队，意大利呢有一个赛车的一个车队叫伊凡兄弟车队，这个德比斯是伊凡兄弟车队里的那个赛车手，然后呢张雪拿不出来，因为国内没有能上这种国际比赛的那个合格的赛车手，真没有啊。所以说你看，我们虽然有的人是会刻意误导你或者忽略的，就是好，他摩托车特别厉害，那为什么不是中国车手骑的中国车在国际比赛夺冠呢？因为我们真的拿不出来那个车手，没有，所以说就得拼一个，拼呢自己拼，就外包的劳务外包。
0: 这东西这么难练吗？
1: 对啊，劳务派遣啊，
0: 就是我们知道有那个就是那种赛车的，
1: 嗯，
0: 还有赛摩托的
1: 啊，
0: 哪一个危险程度更高？
1: 摩托呀。
0: 为啥呢？
1: 因为赛车容错率高，翻了就翻了，
0: 容错率高，
1: 翻了就翻了，撞了就撞了，没准活下来了。这个摩托车翻了就嘎了，撞了也嘎了，怎么都是嘎了，反正出事就嘎了，对，出事就嘎了。然后
0: 这运动风险性好高啊。
1: 对啊，所以说哎，然后呢，这个就这个德比斯呢是伊凡兄弟，是意大利的一个车队叫伊凡兄弟公司。张雪呢拿出这套东西来到国际比赛上，发现国内真的拿不出来一个像样的车手。你别看天天国火少年骑个摩托，你们都是大咖了啊，有能耐你们别炸街扰民，你们去上国际比赛去为国争光去，搁国内一个个装什么玩意儿啊，你上国际比赛为国争光去，你看咱国旗升起来的时候你心里自豪不好吗？就搁自己家祸祸老百姓，嗡嗡嗡炸街，交警抓你们就对了啊。然后啊，国内车手没有，所以说就通过签约的方式叫劳务派遣，懂不懂什么叫劳务派遣？劳务派遣，德比斯是跟张雪是劳务派遣关系啊。然后这个德比斯就被意大利的伊凡兄弟公司给派到了张雪机车当赛手，听懂了吗？这个伊凡兄弟公司，伊凡兄弟赛车这个公司呢，曾经是雅马哈厂队旗下的一个就是雅马哈给他赞助的，就是雅马哈养他的吧，这么说啊。雅马哈呢一直把最好的发动机、最好的车架、最好的电控和程序给自己，把这些就小咖了给这个伊凡兄弟。这伊凡兄弟呢也是活得比较累挺，后来呢以100万欧元还是100万美元的代价，跟提前一年跟雅马哈解约了，然后正好张雪看着了，张雪机车看着说这么的吧老弟，我赞助你。但是雅马哈和伊凡兄弟合作的时候是雅马哈管的伊凡兄弟，懂不懂？就是说你骑什么车，你用什么比赛策略，你车手怎么地，你用什么设备，用什么零部件，全是我说了算，我决定你用什么。但是这是雅马哈跟伊凡兄弟合作的时候，张雪跟他合作的时候呢，张雪说的我掏钱，我提供零部件，你全负责，你怎么调就怎么调，你想怎么比就怎么比，赛手是你的，什么都是你的，然后就是这样的，完全放权了，所以人家才跟你玩。那换句话说，张雪能不能像雅马哈一样呢来约束这个伊凡兄弟呢？约束不了，也确实是约束不了。
0: 对，大家听点真实的内容哈，听点有深度的内容。
1: 嗯，是张雪还好，还是德比斯的好呢？因为德比斯以前在伊凡兄弟，他压根就不是雅马哈，他一老外派的，劳务派遣的，他怎么可能夺冠呢？他要夺冠了，雅马哈的脸往哪放？
0: 是哪个俱乐部给我钱，我就跟谁，我就给谁比啊？
1: 不是，是比如说你现在开一个那个家政公司，你手底下签了十个保洁阿姨，然后我家需要打扫卫生了，我就找你，你懂吧？ 然后你就派哪个保洁阿姨到我家打扫完了，然后你给保洁阿姨开工资、
0: 摩托车赛手的经纪公司，
1: 对，是这样的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很客观的，我说的都是很客观的，大家不要带着情绪看问题啊。路长且阻，咱们中国的赛车和摩托车事业是慢慢会好的。曾经我们也没想过自己自主品牌的车在国际比赛上也能得了好成绩，对吧？咱也是越来越好的啊。但是呢，希望大家可以乐观，但是不要盲目乐观。我们可以去欢欣鼓舞，但是一定要尊重事实，好吧？这个再说一遍，不只是他是他这不只是国内其他摩托车企业也在努力，也在那啥，春风啊、豪爵呀、啊张雪啊都不错，是吧？千江，然后呢，比如说长城魏总也特别喜欢摩托，人家长城整那个 Shore 那个灵魂摩托啊，那还八缸的呢，是吧？你们国内哪个摩托车企业玩出八缸摩托来？来我看看，虽然那个车造的像雅马哈的那个星际七。虽然长城
0: 直说呗，
1: 那不行，万一人家告我呢？虽然那个车
0: 像没说是
1: 像啊，像那个车造的很像雅马哈的一款车啊，那外形行吧，挺好的啊。但所以说，我认为长城的摩托也不错啊，国内的各个摩托车企业都不错，而不是说现在大家眼睛盯在那儿啊。对，星际旅行家啊，现在都自嗨的不行了，感觉咱们机车赶超世界了。哎，对，听清楚了吗？你的骑手是人家意大利派出来的劳务派遣人员，你跟这个车队合作的时候，你再看看雅马哈跟这个车队合作的时候，雅马哈去给他当，说句不好听的，雅马哈跟他合作的时候，雅马哈给他当爹，你跟他合作，他给你当爹，真丢人。差不多吧，三缸、五缸、什么四缸、二缸的，这都无所谓啊，只要不是单缸就行。摩托车的这个发动机的气缸数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适合的就是最好的啊。你那个大单缸上赛道也不是那回事啊，对吧？那个手扶拖拉机怎么是单缸的呢？因为单缸的扭矩大呀，但转速低呀，所以呢，转速越高，发动机内燃机啊，转速越高，缸径越粗，行程就越短，扭矩就越小，功率就越大，而缸数越在相同排量下，缸数越少啊，它的扭矩越大，但是行程越长，转速越低，功率越小。所以说，气缸多少是三缸的、四缸的、六缸的、八缸的，这些东西都是有说的，不是随便来的。人家张雪用三缸的也好，用四缸的也好，是有人家的道理的啊。但是目前呢，国内的那个摩托车企业的发动机呢？做的已经很不错了。我们国内很多摩托车企业生产的发动机都已经卖到了国外去，装在那个小飞机上，咚，谁的？
0: 昨天
1: 终身摩托的。你没想到吧？
0: 但是很多人一提到摩托就会提到一个词儿，就拿铁。很多人印象当中还是觉得我要开一个进口的大摩托，
1: 啊，
0: 对吧？就是很多女孩觉得哇，开一个进口的大摩托，然后有着宝马那个来天白云标，真的坐在后面，好哇塞呀，穿着一个瑜伽裤，对不对？小细腰啊、然后上身穿一个瑜伽服，
1: 我想看
0: 啊，真的想想都觉得那个场面真的是哇塞，真的太美了，对吧？
1: 我想看
0: 啊，所以说现在大家买摩托的话，就是他肯定会有那种在进口摩托当中，或者说国产摩托当中会很纠结。
1: 哎，不用纠结，有钱买进口，没钱买国产，差海了钱去了，差老多钱了啊！所以说，小姑娘们呢，别穿瑜伽裤坐摩托骑摩托，拽一下子我老磕碜了，拽不死，你看那屁股蛋子磨破了，老磕碜了，全露出来了。你看很多网红骑摩托，唰摔了之后，搁地上一出溜，瑜伽裤一撕就破嘛，啊。再穿丝袜起的一撕就破嘛。
0: 想唱一首歌叫啥来的？没那么简单。
1: 哎，没那么简单，嘚瑟啊。空中小摩托用的国产发动机是啊，目前绝大多数空中小摩托用的两冲程汽油机都是国产的，比如说终身。终身是全球最大的一次性，不是一次性，呸，这个终身目前以终身为代表的国产发动机生产商啊，他们是生产摩托车发动机的，他们目前全球70%到80%的天上飞那个日飞天小摩托，他们用的发动机都是咱们中国出的。
0: 对，昨天哪位大婶儿啊，给我们店里送了四台车，哪位大婶儿？
1: 哎妈，
0: 真的，
1: 那个车我真的特别头疼。
0: 哪个大婶儿真的很牛啊！我真的昨天现在我们店里真的是能叫啥情怀展示，
1: 一台
0: 情怀展示啊，
1: 一台老 S， 一台老 S6， 一台老达子，一台老迈腾，那个方头捷达啊，就给我们送。
0: 而且车保持的非常棒。
1: 你那是展车跟那个收藏的，
0: 不是他。 这是哪个公司？
1: 不知道，好像个人的吧。
0: 就是这个人很有情怀啊，就是一台红色的捷达 1.6， 一个奥迪的 A4，
1: 3.0 的 A4 啊，3.0 V6。
0: 这人我认识没？我应该认识，我感觉不是那谁吗？
1: 不是从应该不是从哥吧、哦、反正我跟大家讲，先不说什么车了，那个红的方格捷达的呢挺好，车况保持，但是座椅包的太恶心了啊，那座椅不应该用那种很廉价的皮子包，那个革包，你应该用那个绿色的那个布料包啊，老捷达都是绿色的那个。好，我们来说这个车的问题啊，那个老达子呢，因为当时的老达子它是那个拉线油门的，就油门踏板底下有个钢索连着节气门，你一踩就带动这钢索拽着节气门，这车就加油减油加油减油，这钢索折了，这钢索折了，大家都知道，这几级盖子底下呀，对不对？我不打开几级。

0: 膝盖子，我没办法给你换这个油门拉线去。结果呢，这个负责开膝盖的这个拉线也折了，所以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想换膝盖底下的这一根油门拉线，先得把膝盖打开。我们想把膝盖打开，先得把膝盖打不开的膝盖底下的一根负责它打开的线给换了。能听懂不？就是我们现在打不开膝盖的，是因为膝盖的打不开，听懂了吗？为什么想打开机器盖的但机器盖打不开，是因为负责打开机器盖的那个钢锁在机器盖在打不开的机器盖的底下。现在是我们现在陷入死循环了，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然后那个送那个 A6 呢，手动挡的 A6， 你们见过手动挡 A6 吗？特别特别少，那个车保持的不错啊，那车里稍微有点埋汰，保持的不错。那、但是油漆外观实在是不行了，那个前杠有点不太好，那个车喷呐、要不喷就好好喷，把整个车全车外观都喷一遍，喷个圈漆，一块一块补的，哎呦我的妈，五颜六色的。行，
1: 但也行了，也是大神了，就谁能有这么多情怀车，还舍得给这些车？修修补补，
0: 我超喜欢那个 A4， 大哥，那 A4 卖完，
1: 纯进口的，纯进口的 A4，
0: 3.0 的 A4 啊，
1: 3.0 的 A4，
0: 你们见过3.0的 A4 吗？3.0 V6 的 A4， 你们有几个见过3.0 V6 A4 的？我见过3.6、3.2、3.0三款排量的 A4 都进口的，你们没见过吧？哎，3.6没见过，3.2和3.0见过，是不是、啊？
1: 对，一会儿发群里，我发群里。对，
0: 本田祖玛和佑兽怎么选？我都不买。你要是那啥，我教你一招，先买个那个。算了，那么地吧，没有兽是吧？我开过3.0，特别少啊，几缸的，到3.0基本都是六缸的。这么说吧啊，就是说的 A4 3.0六缸的，绝对就是扮猪吃老虎，跟我那140是一个水平线上的。但是我140比人家新，比人家后出的，人家是早出的，人家是前辈，人家是长辈。但是3.0的 A4 绝对是非常非常好的车，就你往里一坐，一开关车门的，你就知道这是台好车，不用搁那废话。
1: 就是又低调，
0: 哎，
1: 然后又霸气，
0: 哎，手动的是不是重置了 ？A6 都，大哥 ，A6 都是重置的，跟他手不手动没关系啊。和那天在群里发的捷豹怎么样？不考虑，还能买到能上牌的本田大祖玛吗？买不着，国内有仿的，马上又出来了，国内仿的祖玛啊，祖玛。然后呢，你要是喜欢这个那啥的话，买优兽去吧。再一个呢，就是有本那 CC110，还有个 CG125，本田还有一个那个大那个优兽是吧？也能买着，3万多块钱，那个是纯净水啊，但是可以。有办法啊，老达的吧，钱对我会你我告诉你啊，有一些技术已经断代了。我们店里两个年轻小伙看着打不开机盖子的捷达，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
1: 我作为一个修理工，连机器盖都打不开吗？
0: 为什么机盖打不开呢？因为打开机盖那玩意儿坏了。为什么那玩意儿坏了呢？因为他在打不开的机盖的里边，我打不开机盖子，我就修不了这个负责打机盖的这个东西。然后我就告诉他俩，我说来吧，踩前脸，老达子啊，老达子前脸一拿下来就看着锁块了，一拽锁块就开了。但是我现在就怕那锁块锈住了，那锁块锈住拽着怎么开？咋整吧？真的吗？咋整吧 ？N x 200加92还有95号有好啊。雷克萨斯的自吸的发动机，你加92的可以啊，加92的可以。
1: 对，有的时候呢，有的人想省点钱，就是说我有时候加92，有时候加97的，有没有啥问题？
0: 没问题。92、95混着加都没事儿啊！你想多了，你都一个油罐车拉了，你想多了啊！我可太喜欢140，我也喜欢呢。我昨天因为我又半个月没开那个车了，我昨天开了一天。
1: 我告诉你，最好的车就是140，那是啥发动机？用我搭档的话，那是七系的发动机，放在一个那么小的车里面，你知道它那种引擎的那种爆发力吗？我跟你说，就是我都感觉那车有点驾驭不了，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哎，这车开上去。我能驾驭，但是那个车是在民用车里最会给你一种赛车级别的表现，就是你开坐到那个车里，你开那个车，你会有一种感觉我驾驭不了，
0: 你会害怕的，
1: 对，
0: 那个车会让你害怕的，
1: 对，就是那个车太灵活了。
0: 你像它多少？咱举个例子，它大小跟高尔夫是一样的啊。咱高尔夫里的高端是高尔夫 GTI 2.0T 四缸的，对吧？大小高尔夫和一系是一样的哟，它俩差不多都是两厢四个门，对不对？高尔夫和 宝马一系它俩大小差不多，高尔夫最顶的是高尔夫 GTI 2.0T 的，这个车怼了个 3.0T 流缸的，它跟 X5 的机器是一样的，你像这么点个小车身里怼了这么大个机器，它真的不好开，所以说哎呀很快乐，
1: 它远远超过了你对

0: 车的想象。很多人开过120就觉得，哎，120这操控性这么好吗？人车合一，那跟140比起来，只能用东北话说叫啥？那就是个弟弟。
1: 因为他俩差了十多年，他俩出现的时间差了十多年。140电子设备相对于老款120来说更先进，先进很多很多，所以说它的容错率就更高一些。啊，一会儿回来啊，一会儿
0: 把车的照片发到群里哈，就是大家没事闲的可以到我们店里去看看啊。那几个车确实是，再过几年你也未必看得到了，对吧？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688043185815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部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68804318581599正在为您服务。

0: 5699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大可老师。
0: 你好，我是大可，您说啊。
1: 嗯，我就想问一下子，就是、
0: 啊、
1: 我爱人
0: 啊，
1: 就是他曾经吧，就是说骗过我，就是单位的钱，那时候是50%开支，他没有就没有全部开嘛。后来吧，财政厅给拨了一款。嗯，那他自己也没给我，等到我后来很好几年了才听说财政厅给他们拨了一批款，把欠他的工资给他了
0: 啊。
1: 嗯，完了
0: 过去50%开支是吧，后来呢，
1: 对对对，
0: 财政部门呢把他另外50%给一股脑的给他了。
1: 啊、嗯、对，他
0: 这个事儿他瞒着你。
1: 对，瞒着我了。
0: 你最近怎么知道的？
1: 后来他们同志吧，有一次
0: 闲聊
1: 唠嗑、
0: 啊，
1: 他们同志跟我说的，完、
0: 啊、
1: 我知道回家问他，
0: 啊，
1: 他说的花了，嗯，整房子了，怎么怎么地的，
0: 啊，
1: 完了后来先头我们俩有点钱，完了呢，在他妈那儿，后来又拿猪场，拿到我们农村。

0: 猪场上，完这钱就无缘无故就没了，没了。我又问他妈和他妹妹呢，说等我哥炒股输了。
1: 啊，那确实如此吗？
0: 也就拉倒了。
1: 哎，别拉倒啊！
0: 我也没在。
1: 这位朋友，什么叫炒股输了？那我打开账户看一看呢。
0: 我不知道啊，这账户是怎么去查的？所以呢？
1: 怎么不用查呀？这位朋友，这不和老公直接沟通吗？你不炒股输了吗？我也认。那能看让我看一下账户吗？
0: 账户那时候他跟他小叔、跟他兄弟媳妇还有我大姑姐吧，他们一起坐在家里边炒股。啊，那时候就说输了，我想查了资本账户，我去上那个金属大厦去查去，我不知道如何去查呀。
1: 这位朋友啊，你老公不给你身份证，也不给你密码，你怎么查呀？
0: 查不到啊！
1: 你查不到，没人，你没无权查、
0: 啊，
1: 所以你得和你老公沟通啊。
0: 我现在搁他嘴里边撬出来啥了？他现在捧着，就是这些日子我也看了，他捧着手机看那个股票。完了呢，我问他，昨晚我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又炒股了？我没有啊，我没炒股。我说你没炒股呢，还捧着那手机看那个就股票那大厅怎么怎么地跌了涨了的。他说他没炒，我哪有钱炒啊？这咋地的？他现在单位也不开支，他
1: 你感觉你生活在谎言里，你的老公有自己的小金库，被你无意当中发现了、
0: 啊，
1: 然后他用几句含糊不清的话想搪塞过去，但是在你心里过不去。
0: 对，我现在就过不去，他家什么事都背着我。现在我跟他生活了，现在是21年了，现在。起初就是
1: 那你们俩
0: 的
1: 夫妻，我用无间道来形容啊。大家互相隐瞒，互相潜伏啊，互相欺骗，能这么说吗？这位朋友，是不是你对他管制的也特别严，所以导致他私自去设立小金库？你觉得你的男人是那种能够设个小金库可以养女人的男人吗？
0: 他不根本不能养女人的，
1: 是不是啊？他既没
0: 那
1: 个胆儿，他也不是那块料，是不是啊？
0: 嗯，
1: 对吧？你心中也明白。那么他为什么老是背着你做这些事儿呢？
0: 我也不知道，现在我这些年就很就是怎么
1: 你也不知道啊。那这个最可悲了，老公开设小私人小金库，往往是因为受到了妻子的压制刻薄，妻子不理解，他没有空间和自由，所以逼着他去设了小金库。
0: 嗯，
1: 您有没有这方面因素？我只是做一个猜测。
0: 我没有啊，他的工资钱不给我。我
1: 啊，这些年他您压根就没见过他的钱。
0: 对，就是、
1: 那您家里靠啥过日子呀？
0: 的工资钱根本也不用给我，但是我的工资呢，有时候还给了1000，有时候1000多。
1: 啊，等会儿，这位女士，您的意思是这些年你的男人一直吃软饭，你们家里的所有的生活开销，孩子上学，包括这个家里的所有费用，全是你拿？
0: 有是他拿，但是不够的时候，我有时候我自己的工资给他1000块钱，或者给他几百块钱。
1: 也就是你们当初结婚的时候就 AA 制了。是吗？他从结婚那天开始，种啥得啥吗？从一开始，他不是这个搂钱的耙子，你是，他是攒钱的匣子，是吧？你都看不着他工资卡，对吗？
0: 嗯。
1: 那你这日子咋过的呀，这个朋友？要么你们俩尊重彼此，就 AA 制过，各花各地，谁也别看到自己的账户；要么咱俩就吃在一个锅里，男人有点风度，把钱放在女人这儿，对吧？最起码的，你把基本的待遇放这儿啊！你有点灰色小收入，你设点小金库，这都不算个啥。哪个男人呢？可能都有这样的，有些朋友应酬啊，有些小自由空间呢、啊，希望有。但是你家里基本保障，你得保证啊，对吧？那有些但凡有点责任心的男人，最起码的工资，每月的固定收入是要给妻子的。你家里的开销啊，对呀，就是我问题是20年你都忍过来了，人家都养成习惯了呀。那你今天跟我探讨，你说他，你生活在谎言里，您制造了这个撒谎者呀。你开始的话，这也不叫谎言了，你开始就跟他这么过的呀。我是您的话，我绝对不会这么跟他过，要么马上离婚，要么咱们俩吃在一个锅里，这算什么日子呀？你们不过是这个长春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家庭，对吧？你们不是什么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说咱们是做半堂夫妻，每月有一次夫妻生活，你各花各地，我有我的事业，你有你的追求。你们能做到那个份儿上吗？你们没那么那样的高度，你们就是普通老百姓，对吧？普通老百姓就要过普通老百姓的过日子，把这个吃的穿的用的在一个锅里使劲儿。那你们俩20年都分两个锅活着呀？完，今天你跟我说你编织了谎，
0: 也不咋回家，偶尔有时候就回来住一宿，完了白天他也上班，完了
1: 20年就这么过来的。
0: 对呀、
1: 啊。哎呦，你真伟大。那您过的这是女人的婚姻吗？
0: 她在单位就是这个工作嘛。
1: 那我想问一下，什么让你留恋的这个家庭？这个男人不给你拿钱。

0: 钱。这个男人还经常夜不归宿，这个男人还有私设小金库。
1: 对。
0: 哦，那你幸福吗？
1: 不幸福。
0: 快乐吗？
1: 不快乐。
0: 哦，这是你追求的吗？
1: 不是。
0: 哦，那答案就有了，你都回答完了，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那你明白吧？不用我多说了吧？
1: 嗯。
0: 夫妻之间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这个很要命，啊。尊重和信任，你可以我们 AA 制没问题，但你至少让我知道你每月收入多少，你和什么人在一起，你的工作是性质是什么，这是夫妻基本的这些方面要透明，没有这方面两个都是神秘的人，陌生的人，这日子咋熬啊？你们的沟通也有问题，你们平时看来也没什么感情交流是吧？
1: 没有。
0: 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婚姻，一段不属于自己的感情，然后自己还在因为物质，因为钱，因为孩子而苦苦支撑，您觉得这对您自己宝贵的生命和青春负责任吗？不负责任。您首先对自己就是个不负责任的女人，然后美其名曰你还说对孩子负责任，您为了一笔钱可以跟他维持着不存在的婚姻。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自己好好想想你要什么啊。要钱有法律，要幸福也有法律。
1: 嗯，对。
0: 但是大可不提倡维持，不提倡两个人勾心斗角藏心眼的过日子，这样的话对彼此来说那就是水深火热的婚姻生活，您说呢这位朋友？那你何苦折磨自己呢？
1: 他不说我就现在用什么办法呢去查他个人的那个就像炒股那方面的，
0: 有意义吗这个朋友啊？我想问有意义吗？你们俩本来这些年就是隔心过日子的，你俩的钱都不在一起啊，你查这些意义何在？你就算你查到了，这些是人家的账户，人家的钱跟你有啥关系啊？对吧？我就问你，咱们这个朋友查着了，账户打开了，是人家的，那是跟你没关系啊。你们俩这些年都各花各地啊，人家没对你撒什么谎啊，我也没向你承诺说我的钱一定要放你这儿。您查的意义何在？这位朋友，您查的意义就想知道那个猪场里投资那属于我的那笔钱是不是应该要回来，对吧？这个交给律师，这是离婚之后律师要处理的一件事儿，交委托律师，我要拿到我属于我的财产。您去跟他论这个理儿，掰这个理儿有意义吗？这位朋友，
1: 我都跟他掰扯够
0: 了，
1: 行。
0: 对呀、啊，您都说了，你看您自欺欺人，自己都说了掰扯够了，然后还去做那种够够的事儿，那你何苦呢？
1: 让我明白呀，他不让我明白呀。
0: 所以啊，我们就不要在浑水里洗脚，越洗越浑了。既然这是一个稀里糊涂的婚姻，我们就了结这种稀里糊涂的婚姻，我们去明明白白的追求自己的幸福。我们唠到这里。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这里是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5677-1号线，你好。
2: 你好，大哥，
1: 哎，你好，我是。

0: 你的忠实那什么听众，
1: 嗯，
0: 我有一件事儿啊，心里挺那什么的，挺就是解不开这个疙瘩。
1: 嗯，
0: 我在后天就要结婚，
1: 啊，
0: 但是我哥吧和我嫂子吧就是，离婚了。
1: 嗯，
0: 离婚了吧，我哥吧完了就是2005年前也没了。
1: 嗯，
0: 没了呢，完了那个我侄儿吧就让我嫂子抚养了。我们跟我侄儿呢关系呢就是从小我们给帮他带大的。家里现在也没别人了，就剩我和我姐了。
1: 哦，
0: 就两个爹妈，就是他，我爹我妈都没了，我姐也大姐也没了。
1: 嗯，
0: 完这是我侄要结婚吗？
1: 嗯，
0: 我们是想去。
1: 嗯，
0: 但是呢也告诉我们了。
1: 啊，
0: 但是吧，就是我嫂子吧拿我们吧也不当，就是说的就好像是一般朋友是，哎呀，就说不出来那种感觉，反正这不就是说是那个孩子结婚吗？
1: 嗯，
0: 完了有一天吧，我就给他打，我就打电话，我说有没有啥事啊？当苦的咱得结婚得到场。是不是，帮忙忙
1: 啊，关心
0: 这是礼上的事儿，是不是？因为啥呢，我对我爸，我爸临死的时候吧，就我爸有两处房子，两大间房子。完当时我们都寻思了，完了哥也没了，完了那个我爸也没了，就剩那一个侄儿了。我们也没使，我们这姐仨谁也没说啥，就把这房子全给我侄儿了。
1: 啊，好，
0: 是不是也算挺干啥的，挺完美一个事儿，就是家里就是这一个侄儿，挺仗义的吧他。完了，他们就住了这个房子，房子搭了之后吧，他们就整天帽去了，搬到贴厂天帽。
1: 啊，
0: 完了，我们就帮着，我就帮他收拾房子啥的。现在不管咋地，
1: 哦，
0: 还有一个侄儿。
1: 哦，
0: 完这次结婚呢，
1: 嗯，
0: 就是回亲家他也没找我们。
1: 哦，
0: 没找也无所谓了。
1: 啊，
0: 完我就总觉得啥呢？哎，你说他接媳妇儿，是不是也得把我们这俩姑？
1: 嗯，
0: 没有别人了，是不是也得把这俩姑，
1: 嗯，
0: 让我们去接接媳妇儿啥的？
1: 哎呦，
0: 完了，
1: 你平静一下，这位朋友，您没子女吗？
0: 啊，
1: 有子女吧？
0: 没有。
1: 你有啊？你有天伦之乐呀？有天伦之乐，干嘛这么悲催呀？啊，这位朋友，
0: 我就觉得吧，还心里
1: 挺不得劲儿，什么不得劲儿？
0: 我就寻思，我嫂子吧，完了又嫁了人家，
1: 啊，
0: 嫁了人家，
1: 对呀，
0: 啊，
1: 人家嫁一个人家，会亲家，但你们不方便呢，
0: 啊，
1: 人家继父不得出面吗？人家不给你们添麻烦，不是说对你们无情无义啊，你想的太偏了。
0: 不是我想偏了，自从这事儿出去以后啊，
1: 我
0: 要不
1: 这位女士，我打断一下你，我特别不理解您的这个眼泪。
0: 嗯，
1: 侄儿到现在为止没做什么忤逆的这事儿，对吧？没有做对不起你们的事儿，没有说当着两个姑面前唾唾嘛，也没有说背后使绊子。对吧？让你们心寒，你哭了，你说我太没良心了。
0: 就是、
1: 第二呢，你们有孩子，对吧？
0: 对，
1: 你们都有各自的子女，你们有自己的天伦之乐。如果说你没孩子，侄儿就是你的儿子，然后侄儿结婚了，这么大事儿，你没去不通知你，不关注你，你心寒，你哭了，我也理解。
0: 对，
1: 你现在这个眼泪，我一点都不理解。你可哪儿来的眼泪？人家张罗会亲家，而且您的嫂子已经再嫁，对吧？已经有约定一家人了。那你们到场可能人觉得不方便，就没有去麻烦你们。其实我觉得不是说冷落你们，人家是怕给你们添麻烦，会亲家就没找你们。
0: 对，
1: 是不是，啊，
0: 这几年这十年当中，我侄儿哈，就我姐，我就在打断你，就我姐挺想他的，就是说怎么给我侄�儿打电话哈，我侄儿都是我3点到5点到6点到这会儿我没有时间不去了，
1: 忙呗，
0: 就是过年过节，
1: 嗯，
0: 是完了就不过来了，
1: 啊，
0: 也反正也不咋跟我们来往。
1: 哦，
0: 完了我就觉得这次你说结婚哈，嗯，挺大事，你说我是去是不去，你说我是周六，我就现在我就想，
1: 这位朋友不是邀请您了吗？没邀请咱就不用去了，
0: 就告诉了，
1: 啊，
0: 就告
1: 诉你，对，告诉你，打电话告诉你说要结婚了，咱得去。
0: 嗯，
1: 为啥呀，这位朋友，你们这么多年对他们家这么好，
0: 嗯，
1: 不就是念在九泉之下的哥哥吗？
0: 是，对，
1: 对吧？
0: 我这么
1: 不就是念在这个孩子血管里流着咱们老张老王家的血吗？对吧，他是我们的亲人，孩子可能有时候不着调一点，他不懂事，我们去原谅他，而我们所要做的这一切不是为了博得他妈妈和孩子对你们的认可和好，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因为我们要对得起九泉之下的哥哥啊，我们是他妹子，他不在了，他留下的遗孀和孩子我们多照顾点，这个是为了什么？这是为了良心，这是因为亲情，是吧？可能这孩子现在不太懂理，不懂礼数，有些事情忽略了对两位姑母的这个关心和照顾，对吧？可能你们觉得有一点点心伤，但是呢，这位朋友，这点心伤不算啥。他现在结婚了，平安、健康、幸福，我们说对得起哥哥。
0: 对
1: 对了，对得起哥哥就完了呗，我们还要什么？我还要什么？曾经对。 对呀、啊，什么嫂子什么孩子给我们。

0: 认可给我们打电话，不需要，他们过得好就行了。我有自己的一家子呢，您刚才都说我有子女，您还得过您的日子。我对侄儿的关照是源于对哥哥的亲情。
1: 对，
0: 对不对？我不求回报，我也不求他们认不认可，不找我们就不找我们，找我们我们就去，去的是为了告诉他们我们是一家人，亲情还在，带着子女们都去。还是那句话，你哭啥？对吧？
1: 是、啊。
0: 你说你有啥事可哭？我关心照顾的侄儿，啊，他现在成家立业了。
1: 嗯。
0: 啊，我们为他高兴。
1: 对。
0: 我们良心过得去，孩子心中念着我们呢，
1: 嗯、
0: 将来可能会来看我们一眼。
1: 嗯、
0: 念不着呢，他有自己的生活，我们也不怪。
1: 嗯、
0: 因为啥？你们都有自己的家、
1: 嗯，
0: 你们还有一帮儿女呢，对吧？
1: 我有俩孩子。
0: 是啊，你有俩孩子呢，
1: 嗯、
0: 你说我有自己的天伦之乐。只要那个他，我那个大哥的孩子和遗孀他们都幸福，我们就对得起大哥了。
1: 真的
0: 就完了呗。你们的初衷在哪儿呢？我们不初衷不要求他回报咱啥，初衷就
1: 是要他回报。
0: 对，初衷就是源于我们
1: 家里啥都有。
0: 行，就说的就是。所以说老人家呀，我再问您一句，您的儿女说不常回来看您呢？
1: 我儿女都回了，我那儿子结婚了，
0: 那
1: 还有个姑娘。
0: 那这位朋友啊，那你和 你和你哥的感情太深了。
1: 我跟我哥当然了，我从小没有妈，我哥给我们带。
0: 哦，你看，哥给你们带大的，对吧？
1: 我
0: 那你这个泪水我这个泪水我理解了，我把它当成喜悦的泪水。
1: 我不是、
0: 啊、
1: 我侄儿就是从小我们看大的。
0: 这位朋友啊，我们看大的是因为报答我们哥哥对我们的恩情，对吧？我们不求侄儿回报，你非要求他回报您吗？
1: 我不是谁吧？
0: 啊，他就是把您真忘了，他就是个没良心的赌狼崽子啊！我们又能怎么样呢？我们不介意。
1: 当时我侄儿想吃啥，想吃鸡，我们都想吃烧鸡，我们都不给他买炖的鸡。
0: 这位朋友啊，你的侄儿长大了。成家了，
1: 是，
0: 马上身为人家的丈夫了，我们为他高兴啊！
1: 我知道，为他
0: 孩子将来随着有一天他当爸爸，他也做了父亲，他会渐渐体会亲情有多么重要。有一天他也会反思自己，是不是我应该看看我的姑母了？我的两个姑母对我那么好，是不是啊？所以老人家，您觉得您现在这种眼泪有意义吗？您这是喜悦呀、啊，还是伤心呢、啊？就因为这孩子对你们忽略了，就因为这孩子对你们不待见了。
1: 不是孩子的事儿，是他妈的事儿。
0: 跟他妈有一毛钱关系？这位朋友，我觉得你们太偏重旧亲了。人家是你、
1: 嗯、
0: 人家是外姓人，懂了吗？
1: 嗯嗯。
0: 丧偶的。
1: 嗯。
0: 你们最关注的是这个孩子是你们家骨肉。
1: 跟我哥不是丧偶的，他跟我哥是那什么离婚的。
0: 这位朋友，不管他们离不离婚，都是过去时了。
1: 嗯，
0: 他们对你们什么态度不重要，那个侄儿跟你们有血缘关系，他没有。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们关注是侄儿的幸福，他愿意跟嫁给谁了，他是幸不幸福，他对你们什么什么眼色，他待不待见你们不重要。谁愿意跟他来往啊？他谁呀？
1: 对
0: 吧？
1: 对对，
0: 他跟我们来往，我们把他当成嫂子，不把我们来往，我们跟他一毛钱关系没有。
1: 对对对，
0: 就这么简单。你老在乎他干嘛呀？这位女士，我就觉得您偏重旧亲。谁重？侄儿重。
1: 嗯，
0: 他愿意跟谁跟谁，他愿意跟我们什么什么态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1: 嗯，
0: 懂了吗？
1: 对，
0: 他叫我们一声大姐，我们管把他当成嫂子；不到叫我们一声小姑子，我们把他当嫂子。他不叫我们，跟他一毛钱关系没有。
1: 对，
0: 就这么简单嘛？
1: 嗯、
0: 你看，这位女士，您这情感太脆弱了啊！该说的大可都说了，希望你把心态放平和。这个时候啊，我们应该面带微笑。我们应该充满喜悦。我们从小看大到大，孩子现在成家了，我们没有白照顾他一场啊，他慢慢就幸福了，他也将来传宗接代有孩子了，我们也对得起九泉之下的哥哥，我们也告诉自己的子女们要跟那个侄儿啊多来往，你们是一家人，永远不要断了亲情，好不好？
1: 对，
0: 哎，你看您这么想，这心里不就乐呵了吗？
1: 嗯、
0: 您别老琢磨你那个所谓的嫂子啊、哦，他跟你们家一毛钱关系没有，好不好？
1: 哎，
0: 唠到这里。
1: 哎。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来问候85815699。
3: 哎，你好，大哥，是我吗？
2: 哎，是你，你好，我是大哥，您说。
3: 啊，是这样，我爸是个离异的家庭，就是我的孩子8岁了，小男孩跟我现在。
2: 啊。
3: 我发现最近吧，他有点就像闷闷不乐似的。上两天吧，我姨家办喜事吧，来了不少亲戚朋友吧，我是领他去溜达溜达，吃个饭。他就不去，到最后都是怎么说都不去，到最后都哭了，我也没办法，我就没领他去。
2: 啊，
3: 这不明后天吧，我姑家又办喜事，我现在领他再去
2: 啊。
3: 我父亲说你别跟他说，你直接领他去。
2: 嗯，
3: 完、啊、我现在我怕他半道再哭，另外我也不想骗孩子，我寻思这对孩子本身就是在担心呢，在骗他，怕他对他影响不好。我就昨天我就跟他说了，他说他又不去，完我说你是上回你说你哪家你就没去，你说因为啥的，你还因为啥还不去啊？他说的。我觉得挺闹挺，我感觉他不像说的是真心话吧。完，但是我又问他啥，他又不敢继续说了。
2: 嗯，
3: 我觉得吧，我跟孩子沟通不够吧。我想问问你，说这种情况下，我是直接就领他去好，还是再问问他，还是就不领他去，还是以后怎么教育他为好？
2: 你们离婚多久了？
3: 1年半了。
2: 你儿子这个状态是现在发生的吗？
3: 以前还不感觉他这样，以前还可以，就是就最近这半年吧，感觉就有点像这样的似的。
2: 哦，妈妈常回家看看吗？
3: 3-4个月吧，他不回到这儿来，他回到这儿吧，就是把他接走吧，领到他的姥姥家去看看，或者是领到别的地方住一天就送回来的。上一次是住了20多天回来之后吧，就像不太高兴了似的。
2: 嗯，
3: 开学之前回来的。
2: 哦，到那住了20多天，回来之后你发现他心情有点变化。
3: 对对对，他那个性格吧，就是特别爱哭了。以前还真不是这样，然后不太愿意说话了，也不太愿意见大人了，而且还特别爱哭。哎，
2: 您的孩子在你们刚才离婚的时候，他毕竟还小，其实他还没扭过那个弯儿，没反过劲儿来，有老百姓话是吧？
3: 啊。
2: 但是经过一段日子，发现爸爸妈妈真的不在一起了，是吧？然后妈妈又隔三差五的把他接走，而且他们住在一起，慢慢的孩子啊，他的心里原来对你们两个人离异所造成的后果没有预估，也没有这个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也许爸妈妈就是吵架，是吧？他并没有，他不懂什么叫离婚，明白吗？
3: 我
2: 所以他渐渐的开始意识到了，这是一点。然后在孩子面前永远要让孩子感觉爱是包容着他，还有一点很重要，这位朋友应该和自己前妻、孩子的妈妈，你们俩应该在一起好好聊一聊，达成一点共识。孩子去了20多天，回来状态大变，对吧？孩子和他们在一起都相处发生了哪些事儿？他们又跟孩子说了哪些东西，对吧？所以说，我想你应该找个时间和自己的妻子，不是兴师问罪啊，这位朋友。
3: 哎，
2: 您别觉得说，哎，你上次我儿跟你回来就变了，你们都说啥坏话了？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么他们对你的抵触心态就会更强，下次当把你孩子领走，更不会说好话了，好吗？所以您呢，请前妻吃个饭啊，两个人单独说，就孩子的事儿啊，我不打扰你的生活，咱们现在已经各自有生活，就孩子的事儿，我想跟你谈谈，面对面谈，别电话里谈。好吗？
3: 哎，
2: 然后面对面好好聊聊。你说孩子呢，最近情绪有波动，他还小，才8岁，这么早就生活在一个这样的家庭当中，一个破碎的家庭里，对他来说负面影响很大。我们是他的父母，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了，但是我们的责任还在，我们和孩子血浓于水，我们对孩子关爱不能停息。我们同时要懂得呵护孩子幼小的心灵，在他心目当中应该有完整的、美丽的和高大的父爱和母爱。我在孩子面前一向是告诉他怎么爱妈妈、懂妈妈、和妈妈交流。你明白我的意思是吧？你跟他妈妈说这些的目的是啥？含沙射影，就这么直白，好吗？就是告诉你，你也应该这么做。我每天都告诉孩子，你要懂得尊敬妈妈，和妈妈在一起沟通的时候，去姥姥家的时候，你要尊重姥姥，要和妈妈在一起好好玩，是吧？ 你妈妈是个伟大的妈妈，你妈妈是个慈祥的妈妈等等，溢美之词一定要在他面前表达出来，让他明白，就算孩子到你们这儿，你们也不要老否定父爱。
3: 大哥老师，我插一句，那个他，我没在孩子面前说过就是他妈任何坏话。
2: 对啊，我相信啊。
3: 但是吧，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是，一提到他妈妈吧，虽然我没说他妈什么坏话，但还他就感觉就像很不愿意我提他妈妈那种感觉似的，他就是总找借口，或者我出去玩去了，或者是有什么什么事说点别的吧，他就跟你绕过去。其实我不想当他面说他妈妈的话，我这个我常听你节目，我这种情况吧我也听到过，我就想啊，我别给他面前说他妈妈坏话。
2: 没错，你和他妈妈是你们的两个人的私人恩怨，在孩子面前我们不要把孩子牵扯进去。
3: 是是是，我就感觉他总躲着这个问题，我就提的，我说你妈妈这么好那么好，那他好像也不太就是不太。
2: 你不要刻意去谈这位朋友，你干嘛刻意去跟他的孩子唠你妈妈多好啊？孩子问到了、谈到了或涉及到了，
3: 是
2: 咱们再说妈妈，
3: 就是
2: 咱不说妈妈的反面的词儿，也不要过分老强调他妈妈。这位朋友，他现在和你在一起生活，你是他的监护人，他妈妈不能给他24小时的母爱，对吧？那你老提他伤处干嘛呀？
3: 我不是故意提，就是偶尔他必然会有时候提到嘛，我一提吧他就是像躲着的，不是说我故意去提往下提。
2: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刚才我说那三点你努力要做到。
3: 哎
2: 啊，首先要体会孩子，他现在开始后反劲儿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是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了，明白吗？他原来没有这种意识，你们俩离婚很短，在开始过渡期孩子反应不过来，他还以为你们都在一起，只是吵架，离婚他也不太懂是什么意思，对吧？然后后来才发现爸爸妈妈真的不在一起了，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在这方面我们要多给孩子关爱，多陪伴。另外刚才我跟您说，您必须跟他妈面对面谈一次，好吗？你也了解他妈现在什么状态，如果他妈出男朋友了，或者是有什么了，你也跟他要探讨好，我们在你新的生活方式下，我们在给予我们的孩子母爱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事情，是不是啊？然后这种事情你也不用直白的教人家或者问责人家，这都不用，您就说到我该做啥，说吧，我们应该做点啥，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他健康成长，我们没缘分了，但是我们对孩子的责任有啊，我们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不能让他变成一个孤僻怪异的孩子呀。
3: 明白了，
2: 是不是啊？然后你跟他达成这种共识。
3: 好，
2: 你们俩当时因为原则性离的婚呢？
3: 他当时就是不好好跟我过了，三天两头总不回家，完了
2: 明白，
3: 当我的面说我外边又找到幸福了，看你也不好，早就跟你没感情了
2: 啊。当你面说他找到幸福了，
3: 就是在我这没有幸福，在别的才能找到我的幸福。
2: 那他现在找到幸福了？
3: 具体他好像还没结婚，但是他情况吧我真没怎么打听，但没结婚好像老外边又处了吧，
2: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你要跟他好好谈一次，要明确几点。第一呢，我们作为父母在孩子面前永远不要否认对方啊，因为孩子内心深处他有个完整的父爱和母爱，他8岁了，你们离婚的他对你们两个人感情都有了，明白吗？
3: 明白，
2: 已经有一种定势了，知道什么就是母爱和父爱。那么第二点呢很重要，就是如果他真的结婚了有男朋友，那你不能经常带着孩子夹在你和男朋友之间呐，是你想孩子带孩子回家了，然后你男朋友也来找你了，你别让孩子看到这些呀，那不刺激孩子吗？他还小，明白吗？他会产生仇恨感，你懂了吧？
3: 我懂了。
2: 你必须跟孩子妈妈探讨这个事儿，你说我无权干涉你个人隐私，但是说孩子可能现在教育孩子方面，我们必须考虑孩子的心理成长，他这个特殊阶段，我们不能够总是来让孩子感觉到我们两个人越来越冷漠，离他越来越远，不要摧毁他我们在孩子心目当中的形象。如果你真的有感情生活，我希望你回避孩子的视线，明白了吗？你可以带孩子回老家，我不反对，我希望孩子有母爱，但是在这方面是不是应该有点分寸
3: 啊？
2: 对吧？这个很重要啊。那你说他把孩子带去了，他把孩子扔一边，完他男朋友来找他俩，跟他亲亲我，孩子跟他傻呵站着，他回来不仇恨他们吗？他一想起他妈就闹挺，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2: 他对妈妈的负面情绪里，我们在对象不能说武断，只是说一种猜测， 但是我们这种猜测没有根据，我们就不要直接问责，你就表达一种暗示，对不对？你说孩子呢，我最近请教了一些心理专家，或者是我的朋友，我有个朋友专门研究儿童心理学的，然后就谈到了几点，我觉得很有道理。为了小刚小明的健康成长，我想这次跟你见面达成几个共识，然后我们呢共同呵护我们的孩子长大，我们不能对不起他，对吧？
3: 对，
2: 你可以假借这个名义，他就明白了，你不是指责我了啊？你我也不干涉你，我也不指责你，我只是我一个朋友给我的建议，我觉得说的挺好，今天过来跟你分享，一怎么怎么地，二怎么怎么地，然后两个人哦，那好，我们达成共识啊，彼此在带孩子的时候，我们要尊重孩子，我们要给孩子更多积极的信号和信息，去说对方的好啊，让孩子懂得尊重父母，然后另一方面，我们自己生活要检点，我们不能给年幼的孩子这么样多更多的刺激，你们二位都可以有自己的感情生活，但是尽量在现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回避，好吗？
3: 啊，
2: 或者说你都可以有男女朋友，你在外面跟谈情说爱没问题，但你别把谈情爱说放在孩子眼前谈情说爱，啊，
3: 啊，
2: 那他受不了，除非有一天你在外面已经谈妥了一个。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18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300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2: Let's go！
1: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0: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灼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3: 北京时间16:04，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今天呢是9月24号星期四，依旧是我自己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上班。昨天呢算是请了个假，因为啥呢？这个昨天我去吉林外国语大学去给人家做了一期这个分享课，跟大家年轻的学播音主持的同学们，大一的新生聊了一下这个关于媒体现状的相关的内容，给他们介绍了一下关于说现在这个新媒体啊、自媒体啊、AIGC， 然后包括我们传统媒体的公信力、权威性，以及新媒体的便捷性等等一些大概念的一些分享吧。然后呢，去这样的一个地儿溜达了一圈，已经有一年的时间没去给人上过课了，所以还是有点小紧张。美食的大家呢，每天晚上4点跟你聊城市这些事儿，有的时候确实我们有些这个工作相关的内容，可能会导致我们上班这个时间点是带面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社会性的一些工作，所以请各位朋友见谅。那见谅之后，首先要跟大家所有朋友说的第一个事儿是，明天呢是中秋小长假3天开始了。今天我刚才回的路上，就外面车已经非常多了，所以大家今天出行一定要注意做好路线规划。有的地儿呢，因为纯是车多，所以在碰上有一些手不是特别擅长的司机，然后就会有开车非常大的隐患，或者说可能他慢一点，导致了整个比如下穿隧道啊就很慢，然后堵车之类这种情况。有的时候说其实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些拥堵，不是真正的有什么这个刮蹭啊、停车呀、或者车坏了之类的，就是因为前面车可能走得太慢了，导致后面一踩刹车，这个东西是连贯的。所以呢，放平一下心态，保持一下状态，我们正常去行走就 OK。然后再有呢，还有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还要跟大家聊一聊，

0: 开车，再一个就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吧。今天下午我去了一趟哪儿呢？去了一趟一汽博物馆。在一汽博物馆这儿呢，了解了一下整个我们吉林省第一汽车制造厂从1956年建厂，然后到现在经历了五代领导人的关怀和这个关注，然后也为中国造出了第一辆的汽车、第一辆的小轿车以及第一辆的高级轿车，看到了我们的解放，看到我们的这个东风金龙，还有我们红旗车的初始的样子，以及它一代一代的变化。革新各种的历史，我觉得说作为一个本地人在一汽博物馆能了解说中国长春作为汽车城这名怎么来的，以及我们身边非常重要的汽车厂区的这个历史，我觉得去看看真的是很有帮助。当然最近呢，我还可能不是可能，最近的这两天还会去一趟长影电影博物馆，再为大家看一看说为什么长春除了汽车城还是电影城，那长影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起到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因为很多朋友呢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都会做出一些出行的规划，首先有的朋友可能会设计说想要连休13天，并且呢也确实有一些地方好像有一些学校是真的是这么处理的，那这样的日子往哪儿去。前天的时候呢，我在这个抖音上发了条视频，然后视频上有人说那个我是南京的，我来长春没吃到好东西，长春我有点难过，然后我给他回掉，我说我是长春的，我刚从南京回来，我就说我在南京吃了一个江西菜，南京我也没有啥好吃的。然后下面有朋友留言说找好吃的你去吉林，我说吉林倒也行。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连一下吉林的朋友。吉林的朋友在线吗？
1: Hello， 强哥。
0: 哎 ，Hello， 安硕。首先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身边的好朋友，也是我们吉林市北旅公司宣传部分的负责人崔安硕，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说，整个咱们吉林市在这个中秋，在这个国庆有哪些好玩的地方，以及有哪些精彩的活动。
1: 好的，咱们所有这个长春的好朋友们，我们吉林市呢在这个中秋和国庆的期间，各个景区景点都为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和精彩的活动，那我就挨个给大家挑这个精简的说一说。比如说咱们这个启明城的京剧艺术公园，它在中秋的时候呢会这个有这个演出，也就是说在这个戏楼的部分，然后呢这个京剧出科博物馆的内部呢还有这个制作月饼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觉得大家就是现在那个体验制作月饼这件事儿，我觉得大家都很喜欢自己亲自动手去尝试。
0: 对，
1: 喜欢动手的朋友可以在这个中秋的时候来到我们启明城的这个京剧出科博物馆去体验这个月饼的制作，然后看这个京剧的演出。
0: 因为之前呢我跟这个崔恩说，我俩就是在上节目之前发了个信息，我说一会儿连线电话连线一下吧，然后跟我们介绍一下吉林市中秋国庆的活动，我说你有没有稿子啥，你可以拿稿子说。然后恩硕呢说我们没有稿，但是我知道各种活动，那下面我要开始给你就是起幺蛾子了。这样，我因为是这样的，有很多长春的朋友，或者说整个，因为咱们节目全省覆盖嘛，很多全省其他地方的朋友不太知道吉林市居然有个京剧博物馆，而且呢，吉林市被称为京剧的第二故乡，包括我们之前的这个四大旦角，好几位老师都是在我们吉林市有过演出的，跟我们先介绍一下喜连城京剧公园相关的一些信息吧。
1: 这个启明城京剧公园呢，它现在呢可以算是一个这个整体的一个叫法。这个启明城京剧公园里边包括了咱们的京剧出科博物馆，包括了咱们的松花江浪木文博馆，然后还有这个古戏楼，也就是说咱们那个小的时候或者是父母那一代
0: 看戏的地儿，
1: 对，看戏的这样的地儿。然后它都是这个整体是一个徽派的这样的一个建筑风格，大家不但可以在这儿感受到这个。咱们的这个非遗文化的这个门脉的这个脉络，还可以看到咱们在东北很难看到这种徽派建筑的这样的这个风格。
0: 确实，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震撼。我说我在吉林市长了20年，不知道吉林市居然是京剧的第二故乡。
1: 是的，那我们一定要感谢这个当时的这个牛子厚先生，因为他自己非常非常的热爱京剧，所以呢，他也是这个出资让在。

0: 这个京剧很没落的这个时段，帮扶了很多的这个京剧的这些大师们，
1: 是
0: 才让这个京剧有这个延续的这个辉煌的可能跟发展。当然这个咱们都熟知的这个梅兰芳大师，他曾经就跟随着这个牛子厚的这个戏班来到过咱们吉林演出。
1: 好，这是我们的这个京剧初科博物馆，这是一个有现场的京剧表演以及我们的月饼手工制作的活动。好，我们下一个景点跟大家分享哪里？
0: 下一个呢是我们的关深局。我们的关深局呢可以在关深局场馆内制作古风的灯笼。
1: 这个也是挺少见的
0: 手工的内容。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这个也是我自己很想去看一看，就是去体验体验的内容。
1: 关深局呢也是，因为实话讲啊，就是包括在之前，曾经我们这个一直很多朋友可能都会好奇说，为什么世界锅包肉大赛在吉林市？因为呢，在清朝的时候，整个的无论是黑龙江也好，吉林也好，包括辽宁那一个部分，整个我们的这个应该算是中央这个官府吧，就是整个这一大片的这个总官府就在我们吉林市，所以呢整个现在的这个龙江那面也好，包括辽宁一部分也好，其实都是划归到这个吉林将军府的这个管辖下面。所以关深局也是当时那个年代，就是清朝时候，整个东北这边对于人参的一个官方的定价、定制、售卖、交易的一个场所，对吧？
0: 我想一下，我这个如果往大一点说的话，它可以是那个时期整个东北亚地区的这个人参贸易的中心。
1: 哇哦，
0: 咱们在咱们吉林市的这个关深局了。因为它非常的权威，它涵盖了全东北所有的这个人参的这个采集，然后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定价、定等、拍卖，然后流入市场。
1: 是。所以
0: 很完整的一套这个管理系统。
1: 对，所以呢在这个吉林市关深局可以感受到我们古时候那些采参人他们的这个场景，他们用的一些工具，他们的这个整个这个采参瘦身的流程。那这回呢去的话，手工做灯笼这个项目，你看我们说说包个粽子，这个拍个月饼啥的还自己在家能做，但你说做灯笼做风筝类似这种的话，好像没有专人去指导我们的话真做不了。所以今年的国庆中秋，有兴趣上关深局来感受一下松花江穿城而过的浪漫，感受一下关深局带给你的历史厚重的话，这个地儿可以来。
0: 是的，然后下一个位置呢，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咱们的乌拉老街。咱们
1: 全
0: 这个乌拉街镇
1: 是全国所有的满族乌拉火锅的发源地。
0: 对的，这是好吃的啊。咱们说这个好看的，在中秋的这个假期的这个期间呢，在9月27号，在乌拉老街会举行一个仙人的太极拳的展演。这个场面是不是想想就挺震撼的？
1: 挺多人的，大家一起。
0: 对，它是由这个吉林市武术运动协会承担这个表演的部分。大家也都是这个太极的爱好者，包括这个太极拳的这个专业的演员，所以大家看到的这个视觉效果一定是非常精彩跟专业的。
1: OK， 这样安硕，稍等一下，我们需要进入宣传，然后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电话不要挂，我们稍后接着继续跟大家分享吉林市还有哪些项目。因为啊，我这两年呢，因为这个崔仁硕同学现在负责了北旅相关的这些工作，所以从他的这个平时我们日常吃饭的字里行间，能了解说他们手上有非常多景啊，比如说我看他前年去了一趟小白山，对吧？
0: 小白山，对，
1: 对，感受一下当年乾隆祭祖遥祭长白山的这样的小白山的场景。然后呢，包括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吉林市非常棒的四大名山的朱雀山的相关的活动内容，我们前两天我头一次去过的东大望山的活动内容，稍后都让安硕帮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继续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生活的味道。青壳白肚黄毛金爪红膏，大闸蟹乃蟹中之王，被誉为百仙之尊。每当金秋送爽，菊花盛开之时，便是以大闸蟹回敬身边重要朋友之际。

0: 控枝枝精选，只为献赠每一枝蟹。蟹皇宫15年，购蟹卡送海参，真要有心就送好蟹。蟹皇宫大闸蟹。
1: 广州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是小强啊，依旧跟大家一起在长春的这个100.1跟大家聊吃这些事儿。首先呢，在跟我们吉林市北旅集团的宣传负责人恩硕连线继续之前呢，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在这个中秋国庆的期间，这个从明天25号一直到10月7号期间，我们呢跟这个莲花岛，我们跟莲花岛影视基地申请了一些免费的通票，就是包括他的莲花仙子传，包括他的抗联，包括他的国际大马戏，全都可以看的这样一个通票。那这个票呢是要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那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平时使用不方便，所以呢我们就说打开了抖音。那今天呢，因为我自己在直播间，所以呢大家在我的抖音号下面去评论留言，去留出您的真实姓名、手机号还有身份证号这三个信息发给我，然后呢我会告诉您什么时候可以去现场去使用，数量有限，没有费用，直接呢就是你说，我跟你说您中了的话，直接开着车或者说这个轿车去到莲花岛现场的售票处，去那儿报一下自己的手机号，报一下身份证尾号就完事儿了。对，在抖音搜索美食小强，我的账号叫美食小强，然后呢评论啊，然后呢这个在我们的后台私信留言，直接留您的姓名、电话、身份证号，一个身份证号一对应的一张票。如果你说哎我们家俩人，求能不能那个请你给我留两张票，那就留你们俩的信息就完事了，然后到时候我会告诉大家哪些朋友中奖了。好的，下面继续有请我们北旅集团的恩硕跟我们分享一下其他吉林市景区在这个中秋国庆的好玩的内容。
2: 好的，强哥，我刚才呢说到了这个乌拉老街啊，强哥，我就要说到我们的这个朱雀山了。大家在这个时节去登山肯定是最好的，所以登山这块我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大家都知道朱雀山是天然的森林氧吧？
1: 对，
2: 是非常非常适合户外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啊。
1: 嗯，
2: 我们在这个中秋的期间，每天晚上的7:30到8:30，大家非常非常喜爱的这个在朱雀湖的这个大型的水上的这个实景的演出，朱雀山千古恋会每天晚上都为大家奉上。
1: 嗯
2: 啊，也就是说白天在登山观景，然后晚上可以留在这儿看这个水上的大秀和整个的山体金光秀是每天都有的。
1: 去年的这个时候呢，我也还专门去了朱雀山，做了一些这个现场环境的拍摄，当时包括飞那个航飞，就是说非常漂亮。尤其是这两天呢，吉林市这边也开始要山要变成五颜六色的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来朱雀山拍片出片看风景，然后去感受一下朱雀山千古恋之类这样的一些实景演出会非常的帅。而且夕阳西下的时候，站在朱雀山往西看吧，看吉林市的那个夜景太美了。
2: 是的，是的，这个登山望景，然后这个览整个江城风光的，一定要选择我们的朱雀山了。
1: 确实，
2: 同样呢，这个也很喜欢户外的朋友呢，在中秋的时候还可以选择我们东大望山。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东大望山为什么跟这个中秋它更联系紧密一点啊？因为这个东大望山有一个吉林天文馆，
1: 对，
2: 咱们也知道的。我们现在呢，在这个天文馆上呢，有很多很多这种非常专业的天文设备，
1: 嗯，
2: 可以让我们真的是去看月亮。
1: 哦，可以直接在天文馆上用专业的天文设备去看月亮。
2: 是的，我觉得这个体验也是我们日常就是很难能
1: 很难得很难得。
2: 对对对，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些景区景点中秋的相关的活动。需要我再介绍一下国庆期间他们还有什么吗？
1: 那你说都说了，赶紧的。
2: 好像国庆的时候只能说是更精彩啊。
1: 嗯，
2: 因为国庆的时候呢，我们的景联城这边的京剧艺术公园呢，它会每天晚上都给我们准备非常专业和精彩的京剧演出，这个就是晚上。那每天的下午大概在3:00到4:00的这个时间呢，在我们的京剧出科博物馆，我们每天有非常专业的这个京剧老师教我们一些京剧的相关的内容，比如说这个身段啦、唱腔啦、
1: 手型啊之类的、步伐之类的啊。
2: 对，想学习的就下午去，想看演出的就晚上去。
1: 嗯，
2: 关山局在这个十一当中呢，为我们准备了这个中医的养生市集，大家可以去那儿看一看这个。

0: 个秧歌儿争霸赛，喜欢秧歌儿的朋友，这个千万别错过。
1: 嗯，
0: 听说是非常非常多的专业团队都来报名参加了。
1: 哎，我特别想问啊，你这
0: 秧歌儿就是，我真的是觉得它感染力太强了。
1: 对。你之前一直让我说十一回去要跟你一起去看的一个什么活动，那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街还是什么？
0: 那个作为压轴吧，好不好？我把这个朱雀山的和东大望山的十一活动说完，我就给你讲那个。
1: 好嘞，加油。
0: 好的，我们这个十一期间的朱雀山呢，它每天晚上的6点就会有乐队演出，当然它是10月1号到10月3号的啊。只有3天，大家要记住这个时间。每天晚上6点会有乐队的演出，乐队演出之后呢，就会有这个大型的无人机的演出。今年我们无人机的这个主题，得允许我卖个关子，等到时候才能让大家期待一下。
1: 那估计挺精彩的。
0: 反正我听完是挺震撼的。
1: 嗯嗯。
0: 东大望山公园呢，您上次也去了。它的晚上呢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在我们这个非常非常漂亮的网红瀑布的前面，每天晚上也都会有这个精彩的乐队演出，所以去东大望山，白天可以登山，晚上可以留在东大望山看演出。
1: OK，
0: 好，那就是刚刚这个强哥提到这个，我提到这儿吧，我有点纠结，因为我作为吉林人吧，我对这个地点呢，我们有另一套发音体系，
1: 啥意思？
0: 就是如果我正常发音的话，它应该叫哈达湾，对不对？
1: 啊，哈达湾儿。
0: 但是如果是吉林人听，他一定不知道这是哪儿了。
1: 对，吉林市哈达湾是一个这个地区吧？
0: 对，它是一个区域。
1: 嗯，
0: 我们吉林市这个哈达湾这个地方呢，它原来都是这个重工厂。
1: 是。
0: 那么现在这些重工厂搬离市区之后呢，它就留下了一些这个原来老的这个工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那我们今年这个对于我们吉林市人来说，它也是一个新的地方了，因为这个地方它今年变成了它的名字叫做哈达湾工业记忆博览园。
1: 嗯，工业记忆博览园。
0: 是的，他今年整个在这个30号开始一直到11期间呢，每天都会有这个大型的展会，比如说房展、车展，然后呢宠物展，还有这个南方花卉展，还有咱们吉林市的这个碳纤维的这些冬季的这样的展，比如说滑板、雪板、雪服。
1: 碳素厂那边的一些这个内容，
0: 或者是这个碳纤维自行车的，喜欢骑行的，都可以在这个展上就是看到自己非常喜欢的东西。当然它同时还有这个大马戏的演出。
1: 好，
0: 这个就是在我们这个哈达湾工业博览园的这样的一个新地方啊，大家十一的期间也不要错过这儿，我认为会很精彩。
1: 确实是因为呢，吉林市呢也是那种老工业城，然后吉林市的化纤呐，吉林市的这个江北那边还有啥化纤呐，然后这个碳素厂啊，
0: 它这个地方是水泥厂啊，
1: 水泥厂
0: 还有针织厂，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些地方都在造纸厂，好像也都在这个
1: 是
0: 差不多这个区域内吧。
1: 吉林市的这些老的这些这个工业设备的园区都在哈达湾这一个附近，所以呢，包括我们之前说那个，嫌疑人 X 的现身，当时有一些这个电影取景就是在吉林市选的这些比较有年代感的这些老地方，
0: 人世间，
1: 对，都有吉林市的取景，包括我身边呢有朋友要做这个整个吉林省包括东北的一些大型建筑历史的考究，然后也是前一段时间专门让我去找了吉林市的朋友去给大家进行了一些这个相关信息的分享和这个联系，就是吉林市的建筑包括这种工业历史遗迹留下来的这些场景是我们在长春也不是很好能找到的。虽然说这个模式刚刚我说我去的这个一汽博物馆，它也是把一汽的一些老的厂房进行了一下这个重新的布置，但是呢吉林市能给大家我觉得虽然我也没看到，但我觉得能带给大家更加有历史厚重感，有这个满满的工业克苏鲁风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0: 所以十一我一定要邀请强哥咱俩一块儿去看看。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展会的中间呢，还有一个咱们我们吉林市的小骄傲啊，我们每一天都会有吉林市歌舞团的演出。
1: 哦，市歌，吉林市市歌舞团，我们都叫市歌，省歌，省歌是吉林省歌舞团。吉林市市歌呢，当年是多少年 这个春节联欢晚会的常客，几十年，对，年年都有

0: 市吉林市歌舞团的这个精彩的表演，所以说呢他们这个功底和能力
1: 这个表演啊，嗯，然后我们每天晚上在这个天黑了之后，因为它是一个户外的地方啊，所以它这个就能给我们呈现出这个很漂亮的这个火器表演。
0: 好好的，那感谢村硕今天跟我们进行的吉林市在中秋和国庆期间各个好玩的景点、各个好玩的公园里面的各式各样的活动。那也希望呢，就是再次做一个吉林市人，希望我们收音机前全省的朋友们可以在这个国庆中秋假期没事的话上吉林市感受一下吉林市的山水之美，感受一下吉林市最近在给大家呈现的诸多博物馆带给大家的历史厚重以及我们历史传承的各种故事。好的呢，感谢您说，我们今天电话连线呢就到这儿，同时今天的美食的单家呢也跟大家聊到这儿了。还是那句话，想要买螃蟹，那国庆的时候跟家人分享，中秋的时候跟家一起吃。现在呢，蟹黄宫的螃蟹已经全线的进入到店里了，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去店里选购。想要买的话，我们这边价格比较便宜，联系我们的个人微信18626701967，18626701967，18626701967。然后呢，莲花岛的门票在美食小强的抖音账号上，在抖音里面搜索美食小强，找到我的这个账号，私信留言您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然后我会告诉您中没中奖，什么时候去。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呢虽然是放假，但我应该是正常上节目。那还是在这里祝大家所有的朋友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儿见。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3: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榕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3: 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1号、2号、3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4号、5号、6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2: 喂，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3: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4: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1: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3: 你这不是骗人吗？
5: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1: 你怎么插队呀？
6: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0: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7: 好，下班路上啊，欢迎大家收听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啊，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今天直播间里啊，大律来到现场给大家来解答问题了啊。大律下午好。
8: 下午好，主持人
7: 啊。那啥，你再说一遍，刚才我没给你推麦克风。
8: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啊。
7: 那达律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为大家来解答问题。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啊，婚姻里面呢、啊、或者说有谁欠你钱不还呢，都可以把你的这个问题啊直接打我们的直播热线，说给达律听，达律给你现场分析解答。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同时可以添加我们的速邦律师微信24634456啊。那我们直接接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之后，正好有一个我同事的问题，刚才呢给大家伙给一顿会诊，一会儿打去给分析分析，看这事儿该怎么办。
8: 好，
7: 那我们先来接电话了啊。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喂。
9: 哎，你好。
7: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遇到什么问题，请讲。哎。
9: 你好，律师你好，主持人你好。是这样的，我的情况就是我老公出轨了，我想离婚，但是他一直拖着，还把财产转移了，我也不懂这个法律呀，所以想咨询一下，我怎么样才能拿到我应该得的呀？
8: 嗯，咱先别着急啊，先说说咱们现在的一个具体情况，就是你结婚多久了，有没有孩子？
9: 我今年30多，结婚现在是快5年了，有一个儿子，才2岁多。
8: 嗯。那你刚才说这个你老公出轨，你手头现在有没有什么证据啊？
9: 嗯，有的，他之前因为交通肇事被查了，然后我在给他跑关系的时候，发现他和我之前月子中心的那个护士搞在一起了，我生孩子还没过哺乳期，甚至还有点产后抑郁，然后他就背叛我了。
7: 那你说你老公在月子中心还这么活跃呢？
8: 嗯，这个事儿你是咋发现的？
9: 是那个女护士当时故意发朋友圈炫耀她吃的喝的那些，我当时还以为她就只是显摆，然后后来才知道全是我老公给她买的，然后她还经常给人家点外卖呀，买东西嘘寒问暖什么的。
7: 你看，这就在啊，自己媳妇儿最需要她的时候啊，她反过来伺候别的女人，这个确实有点太过分了啊。
9: 对呀，我知道以后我第一时间也就特别接受不了，我后来就查了一下他的那个转账记录，然后把转给那个女的5-6万块钱吧大概，然后就给追回来了，当时还让他写了书面的那种协议，我就是承认他出轨的事儿。我寻思一个是约束他，再有就是我想着以后万一要是能有用呢。
8: 嗯，你现在刚才说这个协议还在吗？
9: 在的，他当时还签字按手印了。
8: 嗯，那这么说就是你暂时原谅他了呗，那你后来呢？
9: 后来我发现他签完协议以后偷摸的把那5-6万块钱又还给那个人了，又还给那个女的了，而这还是他当时喝醉了之后然后他自己说出来的。
7: 这不狗改不了吃屎吗？这不是。
9: 而且那个女护士后来跟她老公离婚了，然后就又缠上我老公了，然后他们现在还开始跟我玩上心眼了，偷摸转移单位发的那些工资啥的，说是拿去投资。哎呀，我觉得我算是对她彻底失望了。我今年3月份的时候跟她提离婚了，然后她就是也不答应，但也不拒绝。
7: 嗯。
9: 然后口头上说房子归我，但就是不签协议，就这么拖着我。我还有个孩子。 要养，真是心都很痛。
8: 嗯，别着急，这位女士啊，我问你几个问题。第一呢，就是你们现在住这个房子是谁的名字？是那个婚前还是婚后买的？
9: 房子是婚后买的，写的我俩的名字。
8: 嗯。第二就是你刚才说这个他转移的工资，你有证据吗？比如说银行流水啥的有没有手头？
9: 嗯，这个也有，我查他那个工资卡的那个转账记录了，他就是把钱转到自己别的卡上了，说是投资，但是一直也没见着有收益。
8: 行啊，那我直接给你分析分析啊。首先就刚才咱们说咱手头有这个书面的协议，包括你刚才说这个转账记录啊，咱们足够可以证明就是你老公现在就是属于你们这个婚姻的过错方，就是你这个婚内出轨，再加上就是刚才咱说这个小户的这个二加一这个问题啊，夫妻共同财产就是刚才咱说的这些财产，离婚的时候你可以主张多份财产，并且要求他就是赔偿你一些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啊。
9: 我那个房子能全要过来吗？
8: 房子是这个婚后的共同财产，原则上呢是平分，但他是过错方，而且他口头不是还答应过你吗？就你可以要求他兑现这个承诺，他不签协议你就直接起诉，咱到法庭上呢把这个证据啥的一摆，法官大概率会照顾你啊，你大概率能拿到这个房子，或者说拿到等值的这个现金的补偿哦。
7: 哎，那打律就是说像他这个都不愿意叫他老公吧，就算就是这男的他当时给就是那个女的转的这些钱，这个钱是不是也能追回来呀？
8: 嗯，这没问题。你这样说，咱说这位女士，她既然第一回她能要回来，那咱们第二回同样也是能拿回来。她私自赠送给这个就是二加一这五六万块钱，属于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完全可以起诉要求她返还。即使呢她又给了，那也是就是说咱们当事人的权利，可以继续追，就不用停啊。
7: 嗯。
9: 那他把工资转移走的那部分呢？
8: 那也是你们夫妻共同财产呢，他转移的情况就是为了少给你分啊、哦、你可以申请法院、咱们就查一下他这个银行流水，把这部分钱也追回来，纳入到咱们整体的这个分割范畴之内，他转移财产离婚时可能他这种行为也会导致他少分钱。
9: 孩子的抚养权呢？
7: 哎，这个关键了，孩子挺小的呢。
8: 你孩子刚才说这个孩子才两岁多嘛、
7: 嗯、
8: 法律规定就是两周岁以下原则上是随父母随母亲啊、哦、而且这个男方现在有出轨这种行为，转移财产呢不负责任呢，你争取抚养权基本是没问题的，他按月支付咱们对应的这个抚养费，标准呢就是他月收入的20%到30%。
9: 嗯，好的，那现在他不签协议，然后那我要是起诉的话要多久才能离啊？
8: 你现在跟你刚才说的证据比较齐全啊，第一次起诉到法院有可能就会判离，他因为有这个出轨的情节，转移财产呢态度恶劣啊，法官基本是不会拖的，就是你现在应该是马上找律师整理一下的相关这个证据，
7: 对，
8: 立刻起诉。
7: 嗯，
8: 别等他把这个财产呢转移光了，
7: 嗯，
8: 完咱们再动手。
9: 嗯，好的，那我明白了。
8: 别要想东想西啊，就是说白了，你说这种男人咱就是早离早解脱，就是没跟他过一辈子算喜事啊。
7: 对，真是那么回事。
9: 嗯，谢谢律师，那我现在就去准备、那我能委托你们今天给我办理吗？
7: 没问题啊，这个女士，这样就是等你收集准备差不多你快点准备，然后不知道怎么准备你就添加我们律所的微信2463456，然后呢会有专门律师对接，就是帮你说哎，你需要准备什么，先干什么后干什么，然后咱们就像达律刚才说这个事儿咱得尽快啊，不能给他有喘息的机会，人咱不要了，咱钱咱得保住了啊。
9: 嗯
7: 嗯，
9: 好的，
7: 2463456啊。
9: 嗯，好的。
7: 嗯，好嘞，去吧。嗯，
9: 好，嗯，好，谢谢。
7: 嗯，再见。嗯。速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像达律日常在这个工作当中，就是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案件，接触到各种各样很多很多，我们觉得哎呀，我生活中像电视剧一样的这种事情，
8: 有的就是咱们老百姓就接触比较少的，就觉得很夸张啊，不可思议啊，但其实是比比皆是啊，就是这种，
7: 就是说这个，哎呀，老婆正在那坐月子呢，这边。在于就等于说眼皮子底下，这所谓灯下黑吗？这是。 没问题啊，就是刚才大律说的，为什么要尽快处理这种事儿？就是人既然咱们留不住，这个尤其这种人，咱们就根本不想留，也就是远离好。那么钱要留住了哇，是吧？争取自己的合法的权益，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这就是法律给我们带来的帮助啊。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热线电话，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0: 哎，你好。
7: 哎，你好。
10: 主持人好，律师好。
8: 哎，你好。
10: 对，然后我吧，就是遇到了点事儿，想咨询一下。就是，是这样的，就是我本来吧，上个月要办婚礼的，然后结果呢，就婚礼当天新郎跑了。
7: 啊？你新郎跑了？就一般我们好像都说这个有头发
8: 新娘跑了，
7: 对呀、啊，新郎跑了，这怎么用啥干啥跑啊？
10: 就是吧，他就觉得我骗了他，但是我吧，我真的是无心的。
8: 那你说说你具体骗他啥了？咱们说清楚点。
10: 就是这样的，就是吧，他之前相亲的时候跟我说是想找那个没有婚史的。我吧确实是没结过婚，但是我有个七岁的女儿，是我跟我前男友的，就是一直吧他都是跟我妈住，我平时也是很少见他。
8: 等一下啊，就是也就是说你隐瞒了。

0: 了你有孩子的事实，其实想表达这个意思吗？
1: 不是律师，就我觉得吧，这个也不算是故意隐瞒吧，因为你看我未婚，然后他要求未婚，那我觉得我符合条件呢，而且孩子他又不跟我一起住，我觉得啥也不影响。
0: 打住啊，就是你现在这已经不是偷换概念的事儿了，你纯属我觉得是天方夜谭啊。
2: 嗯，
0: 你倒是挺会这个避重就轻的，人家说是未婚，你这已经生育了，就咱就别扯了，你就说说就是你婚礼当天发生啥事儿了。
1: 哎呀，就是吧，就是那天地毯吧都铺好了，就等着那个放炮仗啥的呢。然后吧，就是我闺女突然间，她也不知道从哪就冒出来的，就吧当着一堆人的面儿，然后管我叫妈，然后我吧就没拦住。完了，我对象吧就当时脸就绿了，他就问我说谁的孩子？那我只能实话实说呀。然后吧，他就啥也不管，外套也没穿，当场就开车就走了，然后他就把我拉黑了。
2: 那你们之前就是，就关于孩子这个事儿，你一点都没给透露，就一直瞒着这事儿的呗？
1: 我不敢说呀，因为我怕他不接受。然后我觉得吧，就是等结婚以后，我寻思等我俩感情稳定了，我再告诉他，他也会接受的。
2: 哎，
1: 我也是为了我们感情考虑，这也算善意的谎言吧？
2: 你这想的挺好啊，
0: 你这跟善意啊可就一点不沾边啊，纯属是这个连蒙带骗的。就我问你，你们领证了吗？
1: 没有，就是打算吧，是婚礼完事之后去领的。而且我觉得吧，就是您对我有误解，我就是没想一直瞒着他。
0: 我不是误解你啊，就是我现在根本就理解不了你这种行为。就是你就说说你现在想咨询啥。
1: 就是这样的，就是他吧，现在要求我说把那个88,000的彩礼说退给他。
2: 那这关键了，这是关键了，这终于说关键的事了。啊，完了。
1: 吧，就是因为我自己吧，就是婚礼我也花了将近得有10万块钱。然后当时酒店呢，买五金呢，还有定制婚纱呀，都是我一个人签的合同，然后钱我也都付了。那你说他现在跑了，然后酒店和婚庆都找我要尾款，那我就想问一问，就是彩礼我能不能不退还，或者说是让他也承担一部分那个婚礼费用。还有就是他这么一跑吧，你说我这个面子里子我全都没了，能不能让他赔我点钱呢？
0: 首先啊，就是你这个彩礼你一分都留不下，根据咱们这个民法典相关规定啊，就是没领结婚证，彩礼原则上是应当返还，而且你隐瞒了有孩子的事实，属于重大的一个过错，他要求这个退还彩礼，法院肯定会支持。
1: 但我也付出了很多呀，你说我花了10万块钱然后办这个婚礼，那不说他全掏，那至少也得给我一半吧。
0: 那婚礼是你自己操办的，合同是你签的，钱是你花的，他事先不知道你有孩子，现在人家发现被骗了，人家不愿意结了，那你怪谁呀？你就再说了，法律上来讲啊，恋爱分手后为婚礼花的这个钱，除非是有约定，否则那就是说这个付出方自己承担
2: 啊，谁签字谁承担。
0: 对，你不可能找人家要啊。
1: 那他至少也该承担一半吧，他不是也有责任吗？
0: 人家有啥责任呢？人家现在是属于这个情感中的受害者，
2: 纯受害者。这个真是，
0: 就人家就是本身想找个媳妇儿，结果你倒好，来一招这个瞒天过海啊，办婚礼了你冒出一个7岁的孩子，
2: 来个送子观音，
0: 你这不叫欺骗吗？可不是说你所说的善意的谎言啊。他虽然逃婚了，但这要是不跑，那搞不好这人家就当成二婚了吗？你现在来的这个亲友，所以说你不仅拿不到一分钱的赔偿，你还得乖乖的把这个彩礼给人退回去。另外啊，你女儿都7岁了，你一年见不了几次，但你毕竟是人家孩子的妈妈，
2: 对
0: 吧？你为了自己的婚姻，你连孩子都不认了，那你觉得你对劲吗？
1: 那我能不能就是起诉他逃婚的这个事儿啊？因为你看他让我在这个亲戚朋友面前，我这脸都丢没了。
2: 你也没想要那个东西，我看
0: 你起诉啥呀？你起诉我？起诉他因为你骗他而逃跑，就谁会同情你吧？就说这么半天，就你也别瞎折腾了啊，没用。就我看你现在就是到现在你也没想明白咋回事。就是我告诉你一句话，其实很简单啊，坦诚才是这个感情的基础。你从一开始就错了，就想瞒人家嘛，就想骗嘛。
2: 达律其实说的已经很中肯了，你那个这位女生好好琢磨琢磨啊。然后就今天就跟你说到这儿了，你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吧啊。好，再见啊。 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的话啊，可以拿起手里的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85815677 85815688 85815

0: 5699，或者呢直接添加我们的速邦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达律这么个事儿需要这个、这个问一问你，就是我一个朋友吧一个朋友，然后呢他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对方欠他一些钱，然后欠的是啥钱呢？就是比如说我到你这儿来工作啊，到你这儿来帮你干活，然后你应该给我钱嘛，然后呢就一直拖着不给，
1: 劳动报酬呗
0: 啊，对，然后呢就还不想撕破脸，就是问题就在这儿了，还不想撕破脸皮，然后还不想说我就要告你，我们知道那你欠债还钱这天经地义，都有这个合同协议在呢，那我要想告你就那还不太想那样，就是咱有没有什么就是折中点办法说
1: 点着点着的，
0: 对对对，这他就叫震慑，就是有没有什么震慑的这个手段，其实在因为能不诉还是不诉，就是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还是少占用这个社会资源，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讲嘛，是吧，
1: 没事，回头让他到律所，到律所我们给他调解调解，就其实有诉讼的前端咱可以进行调解嘛，
0: 就是因为涉及到就是真正的哎有律师来介入了之后，发现这个问题就是严肃了啊，
1: 相对来说好解决，就首先就是到咱们律所的好多当事人吧，咱们就是第一点也跟他说尽量吧，就是因为就是说既然说之前像刚才在说是朋友之间的关系，其实之间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感情啊或者情感这方面的一个基础，这有的时候说不一定非得到诉讼，就是有好多就是到咱们律所的啊，委托完了之后签完这个委托合同之后，就是把这委托合同发给对方欠债的，对方扯这干啥呀，
0: 啊就是别
1: 钱就给你转过去就得了呗，就咱们之间还用走到这个诉讼这一步吗？
0: 对啊，你小气了啊，然后反过来还整那时候是吧，
1: 对对，
0: 但是我们
1: 好多
0: 我们就觉得啊，那别管是用什么办法，我们钱拿到了，
1: 其实咱们律所每天其实都会碰到这种当事人，就是其实在这里咱也跟这个很多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就是说一旦就是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一定要勇敢的拿起这个法律武器进行保护而且其实有好多就是对方赌的是啥，赌的是你不敢拿起这个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总觉得说哎有这方面的顾虑那方面的顾虑，其实跟刚才天明老师说的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哎我好顾虑好怎么怎么样，但你没考虑一点呢，那对方他不顾虑啊，对方大脸一麻子我就不给你啊，
0: 对，那就是然后呢人家还说没事儿，他人好你欠着他没事儿，
1: 其实就是咋的，就是劝所有就是说当就是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的这些就是说咱们的听众也好或者是这些当事人也好，就是一定要勇敢的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其实没那么复杂，
0: 对，
1: 就是每天就刚才不说到嘛，每天其实说律所都有好多这种情况，有的就是到咱们律所哎拍个咱律所 battle 完就是所有的啥给对方一发
0: 我来了，
1: 可能对我来了对方有可能都解决了，其实说他们就是这些不占理的人，包括就是欠债不还的人，其实他们自己内心是知道自己不占理的，只是说有的时候说他想观察观察，这有可能说该的债相对来说比较多，就是你追的比较紧，他有可能哎先期给你还了，但是一定像这种债务之间的纠纷一定要说动起手来要趁早，
0: 确实这也是我们节目存在的意义，就是告诉大家啊，每天下班的路上开车回家的这个途中听听节目，哎学习学习相关的法律知识，了解一些东西啊，不希望大家摊上这个事儿，但是大家一旦摊上这个事儿的时候哎发现哎我曾经听过我曾经知道过我曾经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来帮助我，速邦律师啊，微信24634562，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来继续接听朋友打来的热线，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哎，你好，是我吗？
0: 对对对，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你好。
2: 哎，我还以为我这边没有接通呢。
0: 哎，没事，接进来了，久等了，久等了。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哎，主持人好，哎，律师好。能接通了我就放心了。我是这样事儿的啊，我今年呢27岁。结婚1年半了。孩子才8个月。然后我媳妇现在跟我要离婚，说我要跟我离婚，然后我就想咨询一下，我说这个财产怎么分呢？就是我家有房子有车还有存款啥的，
1: 这又是个婚姻问题。就你们这不是刚结婚没多久吗？那你先说说，咱们就是因为点啥你要这离婚呢？
0: 就是
2: 就是这么个事儿。前几天吧，我媳妇这个上夜班凌晨加班回家了，发现我妈不在，完了我家孩子一个人哭了好久，哭了吧，哭的就是有点像那个就是那个网上说那什么呼吸性那个碱中毒了，然后送医院去了。对，然后因为我妈妈带孩子吧， 我们平常也是我妈扔钱，
1: 嗯，
2: 然后一个月吧就是2000多这样似的，完了吧，这回吧孩子出事了之后，这回媳妇就觉得是我妈没把孩子带好，完了又怪我不在家，吵吵要离，
1: 嗯嗯，那出事那天那你妈干啥去了？
2: 这个能不说吗？不太方便说。
1: 你最好是咱说一说，你既然打进电话了，咱开诚布公的去讲一讲嘛，
0: 就是你
1: 也方便帮你分析分析。嗯，
2: 我妈去，哎呀，就去见个人儿，

0: 这怎么回事？牵扯出这么回事儿？就是说，你爸还活着，那你为啥说他死了呀？这？
1: 哎呀，这个就是不太方便嘛。就是那我就实话实说吧，就是咋回事呢？因为我爸爸他自己原来是有家庭，啊、有家庭。然后我妈妈跟我爸是那个啥。
2: 明白了
3: 啊！
2: 你是说你妈是你爸这个婚外情的一个对象呗？你属于就是他俩的私生子，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对，但是我爸跟原来那个他们没离婚，完了就跟我妈妈就是也一起三来年了。
3: 嗯，
1: 然后一直呢，我就一直跟别人说我都是单身家庭，也怕别人笑我嘛。啊、是这样式的，主持人。
3: 嗯。这个还真是挺复杂的，这个身世关系哈。
2: 那你咱们说这个，你结婚刚才说这个买房啊买车，这个钱都是哪来的呢？
1: 嗯，这都是我爸就全款给我买的，然后也写了这个我跟我媳妇的名字。
3: 哦、
1: 然后还去公证了呢。嗯，然后这面显示是各占一半。
3: 嗯，
1: 车里面呢就是我媳妇那边陪嫁的。
3: 嗯，
1: 完了写的他名，存款呢就我们俩工资，然后还有十二万彩礼也是我爸出的。
2: 嗯，这事儿呢就挺那啥了，就是那你爸就是所说你爸这个原配，他知不知道这些事儿？
1: 嗯，以前肯定是不知道，但是最近发现了，来闹的了。哎呀妈，这家作的，说要我们把这个所有钱给退回去。
2: 嗯，那你媳妇知不知道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啊？就是你是这个私生子这个问题啊？
1: 嗯，之前也不知道，但现在知道了。
3: 嗯，
1: 因为他发现，他发现我爸跟我妈在一起，然后撞见了，啊、然后人原配又来闹来了，
3: 嗯，
1: 所以说他现在铁了心的要离，还要分房子一半，车和存款全要。
2: 嗯，那你现在就不是单纯的这个离婚分财产的问题了，是你爸原配那边随时有可能说起诉，就把你爸这些年，比如说给你这个房子呀、彩礼呀、大额的补贴全得要回去。那你爸跟你妈没领证，他给你花的每一分钱，其实咱来说啊，其实都属于你爸跟那个原配他们的婚内的夫妻共同财产。那其实说人原配是有权给他追回。
1: 关键那房子写的是我跟我媳妇名，还能追回家？
2: 能啊，你爸他用的是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给你买的房，他原配不认可，法院就大概率判下来，就房子大概率肯定是要返还。就你媳妇想分一半，只能分个寂寞啊、
1: 哦。
2: 存款和彩礼也是一样的呀、
1: 哦。
2: 他只要是说你爸这个原配他一告，那全得吐出来。
3: 嗯，就是这位朋友听明白，这个你爸给你的这些家底儿，属于说是他。你爸他偷他原配的钱，这是属于非法继承啊！这是。
1: 嗯，那主持人律师，那我该咋办呢？我媳妇还要跟我离，孩子才八个月。
3: 关键是孩子小，
2: 我觉得你现在最该担心的不是说你媳妇跟你离不离婚的问题，是你爸这个原配什么时候起诉？就是一旦起诉啊，刚才咱们说了，你和你妈这些年拿的所有这个大额财产都得返还。就你媳妇那边，其实人家也是个受害者。
3: 对喽，
2: 就人家嫁过来，以为住的是哎，是你家的这个房啊，有房啊，结果说这个房是你爸这个原配的财产，他啥也分不到，而且还搭进去一架，就刚才赔一辆车哈，
3: 嗯，
2: 赔下一辆车。
1: 关键是，他现在还要分我存款呢，你说呀？
2: 这个存款是属于你们夫妻的一个共同收入，这部分你爸的原配他肯定是管不着。但你们有多少存款呢？够分吗？这房子没了，车还是他的，你存款也就那点儿，就离婚了你啥也没有，而且还得背负上就刚才咱们说的所有的这些财产的债。
3: 这个村村把自己活成这种所谓的隐形富豪了，结果一个曝光一看，哎，这没有一分钱是自己的，哎呀。
2: 我告诉你啊，就是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跟你媳妇去争这个财产，而是赶紧就是说咱们就是说找律师，找就是说这种婚姻律师帮你跟你爸原配那边谈一谈，看能不能少还一点，同时呢跟你媳妇去坦白，就是咱争取他一个谅解呗，就是之前就是总统这些事儿，说如果你还要是说瞒着，我觉得这个夫妻之间就是说那确实要完了
3: 啊、因为你俩是同一战线的，得是这个坦诚相见呢。嗯，
2: 对对对对对，
1: 我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式的，哎呀，太闹心了。
2: 嗯，闹心也没有用啊、哦。就其实说跟刚才咱们上一个就连那个麦其实是一样的，你就婚姻也好，爱情也罢，所有这个基础是这个坦诚哦。就是你爸用30年的偷情给你攒的这个家底儿，法律上一句话就能让他清零。
3: 对，
2: 就你媳妇要离婚，不是因为说他。

0: 爱你，而就是因为你们全家合起伙来给你骗了。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你这事赶紧处理啊，不要拖。
2: 嗯嗯嗯。
1: 那这位先生，这样，这个如果需要帮助的话，说要援助啊，可以添加我们苏邦律师的微信啊，24634456啊。
2: 哎，好。
1: 嗯，那希望能帮到你。哎，再见。
2: 哎，再见，再见，再见。
1: 啊，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来继续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

0: 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一号二号三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四号五号六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1: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我们节目呢连同长春素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啊，如果说各位有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的求助，都可以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或者添加素邦律师的微信2463456。今天为我们解答问题的是素邦律师事务所达律啊，那达律我们继续接电话。
3: 好的，
2: 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喂，
4: 哎，你好，
2: 哎，你好，哎，
4: 哎，主持人你好，律师你好，
3: 哎，你好，
4: 我是有这么个事儿，我今年20，完了吧，我在长春，现在是本科就读大二，现在遇到点事儿，属于是我有点这个走投无路，我想问问您，请教一下。
3: 嗯，别着急啊，咱慢慢说，这遇上啥事儿了？
4: 我是那啥，我被人骗了，我想问一下，怎么才能把我这个钱给追回来？
3: 被人骗了，你这个找那啥了吗？找帽子叔叔了吗？
4: 啊，找了找了，我这个找了，我这个总共是三个事儿，完了这三回的事儿吧，我找了都没给我立上案。
3: 三回，就是你这能考上大学，这个头脑应该没问题啊。那怎么还能被骗了三回呢？那咱详细说说，你就是具体这三回都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4: 因为我是那啥，我老家吧，我不是本地的，然后家里这个条件它不是很好。然后本来我想来这块儿，一寻思我想那个站稳一下脚跟儿，然后找就想找几个条件好的吧，这个大姐能不能说是就帮扶一把？
3: 帮扶，就是咱们就说啊，就是你说这个帮扶是正经的帮扶吗？
2: 这词儿用的还挺那啥，你这
3: 大学生，
4: 就是那么个意思啊。因为现在我觉得吧，就是我虽然是20，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可能说是比那种像40-50的想的还明白点。我觉得现在确实社会和大环境它也不咋样。完了嘛，我也是村里的，那也没有钱。但是就我觉得自己长相还可以，反正挺白的。完了，平时我也说是健健身呢，也有锻炼这个院儿。
2: 我听明白了，我听明白了，小伙儿。就是一点弯路都不想努力了，20岁不想努力了，20岁啊，大二学生，未来的路多长啊，有多少可能性啊，你这想啥呢你啊？
4: 不是，就是主持人就可能你们就是理解不了，但是吧，我也没有背景，没有资源，没有啥别的出路啊，我现在就想早点说挣点钱，把这个房车啥的我全置了。
3: 行啊，那你找人家帮扶，那咋还能被骗了呢？
4: 刚开始我是在那啥，在那个社交软件上碰到了一个中介，就是能给我介绍。完了中途跟我说，就是像条件好的这个男孩太多了，我进去我也算是不算特别突出，排队吧还得排挺长时间。啊，就明里暗里的意思就是我得碰点礼，就打点打点。然后当时手里那点钱吧，我就买了一条那个中华给他了。然后收完之后，扭头说给我办，说给我拉黑了。
3: 你花了多少钱？前前后后啊？
4: 这些大概是不到3000吧。
3: 那你第二回是又是因为啥被骗的？
4: 那啥嘛，不那个中介把我拉黑了嘛，之后又遇到了一个，就是他说自称做这个全国范围内的高端匹配这种工作的。
2: 哎呦，
4: 朋友圈他也是经常发一些这种大哥大姐这种信息啥的，我也就是观考察了一段时间，感觉也算是一个门路吧。之后他跟我说，先匹配之前吧，他得做个什么基因检测，就是要做个这种就资质的这个审核，还得这个8000来块钱。当时我寻思一不做二不休吧，就是把跟朋友吧周边朋友借钱
2: 啊，借钱。
4: 后来就给我一个普通报告，啥用没有，完了就也联系不上了。
2: 这俩叮当的整一堆专业名词儿哈，他长得挺唬人，但是这玩意儿也经不起深究。你说白了就是这
0: 说包养，没说要那个跟你生育后代呀，做什么基因检测呀？这一听就假骗人的嘛，这不是？
3: 确实啊，就是咱不说。他就是花里胡哨，怎么能骗到人呢？就是肯定说会很夸大，就包括这个基因检测好多老药方，实际是老药方，而且这个套路啊，一般不都就是说多少年前咱电线杆子贴的
0: 啊，对，
3: 重金求子
0: 啊，厕所上那个门上贴的，
3: 对，那我不太理解啊，小伙，就是你这个再一再二，那咋还能让你骗了第三回呢？
4: 就那把之后吧，我也知道我是上当了。之后，就是刚开始也寻思就这么地拉倒吧。后来又碰到有个大哥，他说能帮我介绍点靠谱的人，把对面大姐照片都给我发了，我也看了，我感觉就是挺年轻，挺有实力啥的。那他那意思，后来说我觉得也行。完，他爸跟我说得先做一个全面这个健康检查，完结果一出来就安排。你这回我觉得能准上一点了。
3: 做这个健康检查，然后就是又要跟你要这个检查费呗。
4: 啊，对。后来我也去了，我这边我寻思，我也是想的说再一再二也别再烦，我不能点儿一直都背呀。完，后来这个也花3000块钱，我寻思当投资了。你真办成了之后，前面那些不一炮全都补回来吗？完了，这个钱吧，当时还是跟我对象借的，完最后也是没想到，就给我体检报告，人也没了。
3: 那你现在就是你女朋友知不知道说你借这个钱干什么去了？
4: 都不知道，当时也没告诉他。现在反正确实是没有钱了，整的现在之前借的钱也没还上。
3: 那咱们这个三次你被骗，咱们都报警了，那就是说咱们这个就是帽子叔叔没好好教育教育你？
4: 也教育了，但是完之后最后跟我说这个属于是民事纠纷，或者说证据不足啥的。
3: 那你现在就是找到咱们，你诉求是啥呀？
0: 对，你到底想怎么的？
4: 我现在诉求就是我想把这个钱追回来，那或者说是像那种看第一个中介吧，他要是不给我退钱，能不能像那个当初说的正经帮我安排安排，然后再试一试，确实没有啥别的出路了，我现在。
3: 你先等会儿，小伙儿啊，就你，咱说这个寒窗苦读啊，十多年，你现在就是说一个上大学，你就这么受的教育吗？就咱大小伙子年纪轻轻，你现在就不走正路，而且被骗了三回，你还这么想？就你现在就是这种不劳而获的三观，你是在哪儿学出来的？
4: 也没不劳而获，我也努力了，就是我平时我也健身啥的，
0: 对吗？
4: 寝室的室友他们就天天往床上一躺。
3: 首先你必须清楚一点，就是你想靠被包养走捷径，本身就是异想天开，就是你找的这些所谓啊，刚才你说的这些中介呀、大哥呀，全是骗子，专门就盯着你这种想一步登天的年轻人骗。你就是到现在为止，你还是执迷不悟。你再有啊，就是你想让对方按照当初就给你这个做这个安排，这更不现实，就法律上根本不保护这种包养交易，本身就是违背公序良俗的一种关系。就是就算你找到人，你也不可能说逼着人家，哎，你再给我安排个大姐，
0: 你
3: 不现实，
0: 啥玩意儿啊？
4: 明白这事，我心里感觉就是你可能是理解不了我的这个想法，然后就我就也不希望咱们可能理解，就也希望也别歧视我
0: 啊。那没有，
4: 就是想那个把这个钱吧，看看或者咋的把钱追回来，能不能？
3: 这不是歧视啊，就是你现在做这个事儿本身就是这个不良风气。就既然你心里已经有了自己这个想法，那咱们就是也不从这道德上给你进行评价。就我估计就是咱俩现在天明，咱说啥他都没有用，
0: 没用，
3: 就是未经他人苦。

0: 咱就不劝他人善了。
1: 嗯，
0: 但是说你这样，你等会儿可以添加咱们律师助理的微信，回头就是让他把这些证据材料发过来，我们给你研究研究。你就再有啊，在这里啊，就是咱们奉劝，就是咱听节目的这些年轻人啊，不要学这种行为，就是咱们特别特别的不提倡。
1: 嗯，
0: 就觉得说年轻人，咱们还是得走这个正道。
2: 就是你上学学习正常的这一条路多好啊，多好啊！你这走的是什么？
0: 回头你发过来吧，发过来给你看一看啊。
1: 嗯，
3: 好嘞。
2: 行吧。然后那个节目时间也有限啊，那细节就不太展开了啊。然后后续你添加我们律所微信2463456，我们让这个专业的帮扶律师来对接你，主要是得给你调一调你这个心理上的状态啊。嗯，希望能帮到你。
3: 谢谢律师。
2: 哎，好，再见啊，
0: 拜拜。
2: 哎呦，这小伙子天天脑里想的什么啊？这个，这给他咱们打电话，也就是信任了啊，非常感谢信任吧，感谢大家的信任，
0: 执念啊、
2: 哦，嗯，
0: 这都被骗三回了，还他，
2: 对，这爹妈知道，这儿子这样事儿都气坏了。哎，嗯，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来继续接听五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主持人好，律师好。
2: 嗯，
0: 你好。
4: 是这样，我今年是20岁，在长春，现在读大二。我想咨询点事儿，就是我现在特别矛盾，不知道该咋办了。就是我爸我妈在4岁的时候就我4岁的时候就离婚了，我一直是跟我妈。然后平时他就是打零工啊，做家政，还卖过保险什么的，挣钱把我养大了。第一年他就总跟我说是我爸不要我的，我就一直有点恨我爸。
0: 嗯，这个单亲妈妈确实不容易啊，就一个人像你说做这么多份工作，还得照顾你。那你现在是出啥事了吗？还是咋情况？
4: 最近我失联多年的这个父亲突然就回国找我了，他现在开了公司，条件挺好的。一见面就给了我8000块钱的红包，还说要跟我出国留学，毕业以后给我买房啥的。
0: 嗯，那你这爸挺大方啊，就是那你对就这个突然出现的爸爸，你是啥想法啊？
4: 我觉得他态度挺真诚的，
0: 嗯，
4: 而且我也想有更好的发展，我就想搬过去跟他生活，可是我妈死活不同意，又哭又闹的。
0: 嗯，你生父就是失联这么多年啊，给你拿了8000块钱，然后就是说要带你走，那你就觉得就是他就挺真诚了。我就是站在你妈妈的角度不同意你这个想法啊，就是他这么多年带你一个人长大，完全你现在长大了，他父亲回来，这不相当于就是来摘桃子吗？那你搁谁能乐意啊？
4: 那他也跑去跟我爸要钱了呀，
0: 嗯，
4: 说要补，让他补我这个十几年那个他没给的抚养费，包括我小时候做手术，
0: 嗯，
4: 花了10万块钱也要让他对半分。我觉得我妈有点太自私了，就有点丢人。我都成年了，我有权自己选择跟谁过吧。我爸也说给钱伤感情，我也这么觉得。我就想问问我妈到底能不能拦着我。
0: 行啊，就你问你妈能不能拦着你，那你是你现在20岁了，你成年了，法律上有权，就是你有权决定你跟谁住，跟谁亲近，你妈拦不住你，就她不能把你锁在家里。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你应该得想得明白啊，你妈首先她不是自私的，她是怕失去你。
1: 嗯，
0: 就是你刚才讲了，她打了这么多份工作，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你突然之间要跟一个十几年不管你的父亲走了，那你想不想她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
2: 换位思考啊，都是女性换位思考啊。现在啊，你妈养你20年了，你爸爸甩手了20年都没管你，现在哎，孩子大了想起来找了你，说哪个当妈能不急呀？啊？
4: 可是我爸现在条件好，能给我更好的未来呀。
2: 啊，是
4: 做父母的不都是应该为子女考虑吗？我觉得我妈她应该为我高兴，而不是计较那些钱啥的。而且她跟我爸要的那些抚养费跟手术费，这个合法吗？
0: 你说你妈妈计较钱，那你知不知道就是一个单亲妈妈养育一个孩子得多辛苦啊？
2: 嗯，
0: 那你就是你妈挣这些钱是不是都花在你身上了？就是我告诉你啊，那个钱不是你妈计较，是本来从法律上规定啊，就是你爸应该给的。像你做手术了，那是你妈妈自己垫付了你爸的那一半。还有你妈，刚才你问我这个钱应不应该要啊，你妈拿的这个抚养费那当然是合法的。
2: 嗯，
0: 你爸在你未成年期间他有法定的抚养义务，他这十几年都没给，那你妈完全是有权 权去追索这笔抚养费的，是补偿，就是那些年你爸应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就算你现在成年了，那你妈照样可以起诉要，这是在法律上是肯定会得到支持的。
4: 那我小时候的手术费也得对半分？
0: 对啊，这个从法律上来讲是一点毛病没有。你小时候医疗费属于抚养费其中的一部分，你爸当年没出，现在你妈索要这个一半，天经地义。而且这笔钱吧是给你妈的，不是给你的哦。法院通常会按照这个公平这个原则，酌定让男方这个负担50%。
2: 嗯，
4: 但是我觉得我爸说的有道理呀、都是一家人这么斤斤计较的去谈钱，就挺伤感情的。而且我妈这么闹，作的整的我也挺尴尬。
0: 你尴尬，你哪来尴尬的权利呀，孩子？就虽然说，就是作为孩子你是无辜的，但你现在成年了，该懂事的你得懂啊。伤感情，那你爸甩手这么多年，一分钱不出，现在拿钱砸你，说给钱伤感情了。他当年不给抚养费的时候，你妈辛辛苦苦打那份工的时候，你咋不觉得伤感情呢？就现在想起来了，说啊，谈钱伤感情了。说白，其实你也不是看上你爸给你画这个大饼了，你爸典型的就是说用钱在这买亲情了。而且这个你爸所说的啊，领你出国这个饼能不能实现，我觉得还得另一说吧。就但你妈妈这么多年对你的付出啊，刚才听你描述这种情况，那人肯是真金白银的付出啊。
4: 嗯，那我最后想问一下，真要是给的话，这些钱是给我母亲还是给我？
0: 真要是给钱，抚养费刚才说的这个手术费是给你妈的，因为她替你爸养了你啊。至于你爸以后给你这个所说的这个留学费啊、买房钱呢，那是他的赠与，给你还是给你妈，这是你父亲说的算。但你记住啊，那些是未来的事儿了，你妈现在是想要的是过去的账。
2: 对。
4: 那我到底该咋办呢？我不想跟我妈闹得太僵，但是我也想有更好的前途。
0: 你现在20岁了，咱们就是不用非黑即白，你可以跟你爸保持这个联系，接受他的一些帮助啊。但我觉得你最起码应该尊重的你妈，
2: 你考虑到你妈妈的这方面的
0: 情形，对，你得多考虑一下你妈的感受，
2: 对，
0: 就别一上来就要搬去跟你爸住，那你妈肯定是伤心的。
2: 那可不，
0: 你可以跟你爸去商量，就让他先把你妈要的抚养费啊，或者这些手术费这部分费用钱补上，就是因为这本来就是你父亲的一个义务，然后你再去考虑像留学呀、或者怎么去搬出去去住这个问题。
2: 对，老妹儿，现在啊，跟你讲，你说话好使，因为你爸之后回来找你，求求你，他特别想要跟你在一起嘛，是不是、你现在说话好使，你就跟他说，行啊，我也觉得可以，但是你得把欠的这些年抚养费，你该给我妈还了还了，哎，先帮你妈把这个事儿搞定了，再说将来的事儿，是不是？你妈不是说拦你的前途，她是一下子这个事情发生，她咽不下这口气，你懂吗？
0: 对对对，最后送你一句话啊，就你爸想用就这个金钱，就是换来这个20年的缺席，而你妈其实是真真正正用20年的陪伴，但是换来啥？换来这一肚子委屈。
2: 那可
0: 就你想飞得高，就是说年轻人想飞得高，但你别忘了是谁真正把你托举起来的。
4: 我听明白了，谢谢律师，拜拜。
2: 好的，拜拜啊，希望能帮到你。好，苏邦律师时间啊，节目正在直播。正好这个大律前两天还真有一位那个是，我就说一位阿姨啊，打热线电话问事儿，跟这个还真的有点像，是什么呢？就是自己的孙女啊，自己的孙女从小的时候妈妈噔就跑了啊，就跑了，就不在家了。然后这孩子啊，长大了，让这青春期叛逆的这个时候，这妈妈又回来了。这些年是没养过，没问过，也没教育过，也没拿过一分钱抚养费。但是吧，这个单亲父亲养女儿，就是有的时候他尤其是青春期的时候，他一定是经常的火花啊、碰撞啊。这回好，
0: 对，跟刚才的问题基本是一样。
2: 妈妈回来了，说：“哎呀，那个到我这来，那个那当然了，那也是妈妈呀，人家来看孩子也没毛病，从法律上也是允许的。一来二来，这孩子发现，哎，跟妈妈好啊，妈妈是要啥吃买啥吃的，这小食品也行，电视随便看，打游戏玩啥的都玩，学习不逼着我学习，在家奶奶爸爸都逼着学习啊，天天写字啊、算题什么什么的，还在妈妈这好，随便。”要去就不愿意回家了啊，就要跟妈妈在一块儿，就要跟妈妈在一块儿，然后整到现在这孩子学习是一落千丈。我就说这个 那当年那天这阿姨打来电话就挺犯愁，就是说、嗯、哎呀这可怎么办。那从法律上来讲，那孩子呢年龄也大了，就是他想跟谁在一块儿其实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吧？
0: 实际刚才咱们就是从法律的角度嘛，给刚才就那位女孩20岁的女孩解答了这个法律问题，跟刚才天明老师说的这个其实异曲同工之处，就是说在法律上就是确实你有自由就是选的一个权利，但其实咱们天明老师咱都年轻过，
2: 嗯，
0: 好多好多时候现在是确实啊，谁能让他更舒服，而且说现在就是这个社会啊，就是金钱所有的东西，确实应该冷静下来去深深的去思考一下，像刚才就是送给那位女孩就说的，其实她母亲通过就是这20年的托举给她托举到今天这个位置，她父亲就想用金钱去换来20年的缺席，
2: 嗯，
0: 其实应该深层次的跟孩子好好交流交流、嗯、聊一聊。
2: 但有的时候孩子小啊，他孩子有时候岁数小，他想不通透这一些。
0: 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位单亲父亲啊，就是咱们如果我给的建议是啥呢，可以说找他的前妻嘛，最主要的前妻说啊，坐在一起好好交流交流，其实孩子的成绩非常非常重要。
2: 那可不，
0: 就是说到这个问题，就是每年咱们这个婚姻的官司都会在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就是离婚案件哦、
2: 嗯、
0: 陡然上升。
2: 对，
0: 其实这个作为父母的都会考虑到孩子的一个真实的感受，
2: 嗯，
0: 就是哎，当孩子他进入高中了，比方说高一高二出现这种情感和各方面的一个纠纷，他们会隐忍，
2: 嗯，
0: 隐忍到孩子就不要影响孩子，不要影响孩子，其实内心其实都是这么去想的。
2: 但那天那个阿姨打电话就遇到这个情况，就是他就说这个孩子妈妈他不为孩子着想，他说、嗯、哎呀那这也谈过，说那你看这学习成绩都掉到这样了，这学校都来找了，老师班主任都来家访了，怎么怎么地，那孩子妈妈说一句啥，没事过两年我领着出去打工去，就是完全不为孩子考虑，只想着说我要把这个抚养权拿过来，我要让孩子愿意跟我在一块儿，趁着他现在还小，他现在不太明白的时候。
0: 嗯，像这种情况咱们遇到过啊，
2: 嗯，
0: 就是说比方说因为父亲平时在日常生活中对孩子有可能管教的相对的比较
2: 严厉，
0: 就是哎这个上学会有一些抵触的一些情绪，比方说孩子的爷爷奶奶啊，或者是这些姥姥姥爷啊，或者找一些其实说真正其实我觉得大概率啊，就算这一个家庭他的一个母亲不是说哎十分上道，但是肯定会有上道的人、
2: 嗯、
0: 而且说能跟孩子能推心置腹的去谈一谈、
2: 嗯、
0: 就说开了就行，但这个又是情感问题啊。
2: 对对，完这阿姨就说那怎么办，我们也不能说给他绑住，从法律上来讲那可绝对是不行，对吧？
0: 对对对，
2: 那孩子去自己妈妈那块儿那也是非常正常的啊。
0: 对，
2: 那达律，我们看这个有朋友发来微信问这个问题啊，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我和对方签了供货合同，但是呢结果因为各种方面的原因吧，原材料涨价了，完了还运不进来了，我没有按照这个原定的时间交货，那我就想问问了，这个算不算不可抗力，我能不能免责呀？
0: 咱们法律上的规定吧，会有一定的比例的问题，比方说像刚才他说的这个原材料的这个角度，
2: 嗯，
0: 原材料比方说大幅的上升，就是通过哎很大的一个波动，这属于不可抗力，
2: 嗯，
0: 但比如原材料上浮在30%以内，它属于正常的一个涨幅的一个情况，
2: 嗯，
0: 而且说当咱们签订这个协议的时候，一定要约定的是彼此双方，你假如说原材料他说的是涨幅，但原材料如果大幅的下降呢，咱也问问他，他肯定他就不会要求说哎对方怎么怎么样了，
2: 对对，但是他提到一点就是说运不进来，但是我就不太明白这个运不进来就是因为交通受阻啊，还是这个就比如说给你供货供完了，而啊那我作为中间的这家我需要进原材料，然后呢做好了之后给我的这个上一层，是吧？
0: 嗯，
2: 那我这个原材料可能他的这个交付日期如果是违规了或者怎么着的，那咱们就可以说你让我赔我就找他赔，是不是这么一个关系？
0: 法律讲的是对应关系，比方说他这个因为什么咱得具体分析，田明老师，
2: 嗯，
0: 得看就是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导致的这个原材料进不来，这是一个情况。再一个就是说相对嘛，就是他和这个供货方这是一个法律关系，他给他提供这个货或者因为导致这个原因是他需要另一个诉讼来解决。
2: 嗯，好的啊，这个也非常感谢达律在今天为大家做的详细解答，那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以及各位的信任啊。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法律问题，也同时可以因为节目直播时间有限嘛，大家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的法律援助热线啊，85671234，85671234，微信是24634566，感谢各位收听，明天见。
1: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1: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5: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6: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5: 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一号、二号、三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四号、五号、六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7: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现场。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净净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十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六只八只，是十只，五公五母的，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高 包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3两半，母蟹2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

0: 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主题好吗？好，戴老师。
1: 嗯，好的。因为我常和0到6岁的孩子和家长打交道，不少呢妈妈说自家的孩子2岁张口闭口都是不要，不管是好好沟通还是厉声制止都是不听的。还有小学家长呢也吐槽说孩子刚刚10岁亲子对抗就开始全面爆发了，写作业、出门、作息事事拉锯，稍有不顺心就摔东西、顶嘴，家里天天鸡飞狗跳的。
0: 嗯，哎，这样的情况很多家庭都有哈。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拆解一下，给0到6岁的孩子立规矩的底层逻辑是什么？通过全程不吼不叫、不高压管控来教。

0: 给家长帮孩子建立稳定的内在秩序，守住孩子的自主感，并养出发自内心自律的孩子，从源头啊来避免青春期激烈的亲子矛盾。好的，戴老师。
1: 嗯，先说说不少家长其实都有类似的这样的困惑哈，就比如说孩子吃饭收玩具，然后出门穿鞋，全程都是哭闹抗拒的。然后10来岁的孩子呢，就是一提到要求他就会顶嘴摔东西关房门。然后软硬僵尸呢，基本上也就是短期的起效，问题反复出现。
0: 是的啊，大家呢普遍会有一个认知，说觉得孩子爱反抗爱哭闹是天生的脾气差不懂事儿，或者是家长平时纵容太多。那我想问问戴金航老师，造成孩子频繁对抗逆反感强烈的这种核心的根源，真的是性格或者是平时的溺爱吗？
1: 主持人提出这个问题啊，几乎是所有家庭养育焦虑的这种起点。我想呢，先给家长一个有颠覆性的一个结论吧。那么孩子天生性格、家庭溺爱只是占非常微小的影响因素。那么真正拉开孩子自律程度、决定未来叛逆轻重的关键，反而是0到6岁期间家长建立规则的方式。
2: 一般绝大多数家长从一开始就对立规矩产生一些误解。大家默认立规矩就等同于管控、说教、命令，所以每天反复的唠叨，不停的批评，强行压制孩子的行为。这种管教的方式短期是见效的，能让孩子暂时的顺从，可是从长期来看，哪怕是原本性格和脾气都比较好的孩子，也会慢慢变得习惯性对抗。所以等到了青春期就会爆发高强度的叛逆。
1: 是的。然后很多家长呢只盯着孩子当下不听话的这种表象，完全的忽略孩子生理发育、心理成长的客观规律，拿成年人的成熟理智的标准去要求大脑心智都没有发育完整的低龄的幼儿。那么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强人所难。
0: 是的啊，刚才戴金航老师说的这点我也深有体会。生活中啊，绝大多数家长面对哭闹反抗的孩子，第一反应就是掰开道理反复讲，不停地告诉孩子你要懂事啊，你要学会控制情绪。可现实呢，往往是道理说得越多，孩子哭得越凶，亲子冲突呢也会直接升级。这里就形成了一个很矛盾的局面，家长明明一心为孩子着想，一遍遍地灌输规则，孩子却完全听不进去，甚至抵触情绪越来越重。这个主要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陈老师，
2: 这是因为我们都忽略了一点，就是孩子的大脑发育结构和成年人存在本质的区别。这也是我们本期节目的一个核心的知识点，就是儿童大脑发育的客观真相。如果家长能了解这部分内容，就能看懂孩子叛逆行为背后的逻辑。孩子听不懂道理，他也管不住自己，他并不是说故意和家长作对，是因为孩子这个大脑的硬件尚未发育完善。人类这个大脑呢分为2套核心的运行系统，一套呢是孩子出生就有的情绪系统，所以你看就是很小的孩子哈，就刚出生他什么也不懂。但是呢比如说你给他放到他的面前一个吃的东西，然后呢他去取的时候你就给拿走了，他也会发脾气。也就是说这个情绪系统是他天生就带来的。另一套呢要成年之后才能发育成熟的理智自控系统。那0到6岁的孩子，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被情绪主导的，他这个理智功能几乎还没形成，也无法发挥作用。这个是我们说他这个情绪系统它是生理本能，并不是后天养成的坏习惯。
0: 这个不是坏习惯，是与生带来的。
2: 他实际上是每个人出生之后他就有情绪，你就看他很小的孩子，你给他一个东西然后他去拿，你又抽走了，他就一定会
0: 大哭的。
2: 有情绪的。
0: 对，
2: 这个系统就是他自身带的。
1: 所以说对于孩子来说呢，就是单纯的讲道理强行的约束他们吧，就好比是驾驶一辆没有安装这种刹车装置的汽车，那你去要求他平稳的减速，这本分就是违背生理发展规律的，这样反而会激化亲子关系的矛盾。
0: 好，戴老师说的很有道理哈。那刚才小东老师提到大脑分为2套系统这个说法呢，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戴老师给我们慢慢拆解一下，并结合生活中真实的育儿小事来给我们讲解一下，也方便

0: 所有听众朋友啊，这个对这个道理的对照来理解，是吧？
1: 嗯，好的好的。啊，那我们呢可以将人的大脑啊拆分为三个好记好用的核心部分啊，本能脑、情绪脑和理智脑。那么三者发育成熟的时间、管控行为是各不相同的。那么孩子所有的哭闹、反抗、不听话的行为都由这三重大脑按固定顺序来支配。那首先呢，我们说说本能脑。那它对应的生理部位呢是脑干，也叫做生存脑，它是人类进化当中最古老的大脑的区域。那么胎儿阶段呢就已经启动发育了，孩子出生时候就已经完全成熟了，它的核心功能呢是保障生命的正常运转，所有的这种无需思考的自动的生存行为都是由它来管控，比如呼吸啊、心跳、体温的调节、吞咽、咳嗽、打喷嚏、受惊吓之后的这种本能的躲闪反射等等。
2: 这一部分戴老师刚才说的这一部分内容很好理解，就是本能脑只是基础生存的保障，
0: 对，
2: 跟孩子听不听话、懂不懂规矩它没有关系。
0: 也就是说呀，真正让孩子一秒崩溃、一点就炸、频繁和大人对抗的根源，我想应该是情绪脑，是吧？
1: 对，
0: 分三种嘛，是不是？
1: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了解一下情绪脑。情绪脑它对应的生理区域是大脑的边缘系统。它的核心器官呢叫杏仁核，这是0到6岁养育过程当中啊家长必须重点理解的区域。那0至3岁孩子的大脑呢是情绪脑高度活跃，理智脑却近乎空白，无法发挥作用的。那么杏仁核呢可以通俗的定义为就是孩子的情绪警报器、安全感雷达、全天扫描周边环境啊，承担这些作用的。它承担的是4项的作用啊，识别危险、触发激烈情绪、管控依恋粘人的行为啊，还有就是加快情绪的爆发速度，这就是孩子一秒就炸毛的根源。
0: 是为什么前2分钟还是高高兴兴笑哈哈的，然后唰的就大哭了，是不是？
2: 对，
0: 就叫一秒炸毛了。
2: 有句话叫做6月天
0: 孩子的脸
2: 说变就变。
0: 是的啊。好的，也就是说平日里孩子让我们烦躁不堪的哭闹行为根本不是孩子故意挑衅家长，只是杏仁核触发的生理本能。我一直也有一个疑惑啊，我们成年人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啊，大多可能可以忍耐冷静的去沟通，但是孩子呢说哭就哭，说笑就笑，一点小事儿就能情绪失控。那成年人和孩子之间这种巨大的情绪的差距，它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小东老师。
2: 它这个核心原因呢就是这二者之间的本质的差距，就是理智脑的发育的成熟程度。那就是说呢有一句话大家可以长久的记住，成年人是理智脑管控情绪脑，孩子呢是情绪脑完全覆盖理智脑。
0: 没有理智，
2: 只要杏仁核被刺激或者被点燃，他这个理智功能就直接下线。所以说什么大道理啊、行为规则呀、他在发脾气的时候全都不好使，全失效。因为这个时候情绪就会全权掌握孩子的身体。这个杏仁核从诞生之初，他的使命就不是让孩子听话遵守规矩，而是保命，维持内心的安全感。只要他判定当下的环境不安全，那哭泣就是孩子唯一的求救的手段。
0: 对，
2: 这是刻在孩子身体里的一个生理本能。我们也不能简单的就把它定义为是坏脾气。
0: 听您这样讲我慢慢就懂了，也就是说我们一直期待孩子能拥有的自控力、能听懂道理、主动遵守规则，这些能力完全依靠理智脑。那说到这儿，我也想问问两位老师，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家长们，大家是否知道人们负责这个理性自控的理智脑要多少岁才能发育成熟？我看好多成年人到现在好像也不是很成熟。
2: 其实他是18岁就算成人了嘛，但他理智脑还没成熟。
1: 对，其实呢，负责深度思考、情绪克制、忍耐等待、遵守规则，包括自主调节情绪的这个理智脑，他的专业名称呢也叫做前额叶。它其实完整成熟的时间呢是25岁啊，0到3岁的幼儿的理智脑几乎是处于未发育的状态。那么4到6岁会缓慢的启动发育，但是依旧没有能力独立来压制这种汹涌而出的情绪，
0: 是吧？
2: 所以说我们就能看到未成年的孩子啊，18岁以下的孩子，他有时候发脾气都

0: 让你觉得
1: 莫名其妙，
0: 对，成人就觉得不可思议，
1: 对，
0: 为啥呀，
1: 你都这么大了，
0: 嗯，但实际上呢，嗯，我们作为家长肯定是就像我们对孩子的要求，不会要求还没有长出完整牙齿的幼儿啃那种坚硬的骨头，这个家长是都知道的，
1: 是的，
0: 但是很多家长都不知道这个理智脑和情绪脑之间的关系，
1: 嗯，
0: 那我们也会作为家长也会知道，还不能站立行走的孩子他不能跑，
1: 对，
0: 你看那小孩下楼梯的时候，嗯，他都是一只脚这样往下下，
1: 侧着下，嗯，
0: 同理实际上作为家长也不能要求理智脑还没有发育成型的低龄孩子，
1: 嗯，
0: 比如说0到6岁的孩子啊，
1: 嗯，
0: 他能自主控制情绪，主动遵守规则，压抑内心的委屈，其实孩子也不是不想做好，
1: 嗯，
0: 就是生理层面孩子根本就做不到，因为他没有发育到那个程度，
1: 是的，是的，
0: 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近年随着这个脑科学的不断的发展，会有很多新的一些线索让我们能发现说为什么小孩他闹得那么厉害，
1: 嗯，
0: 但逐渐长大的过程中他会有所好转，
1: 嗯，好，嗯，那接下来呢我梳理清楚这外界事件发生后大脑完整的这个信息传递的顺序啊，那么这套运行顺序基本是固定的，所以有孩子的对抗行为都遵循这个流程，也就是外界的刺激先在0.1秒之内就会传到杏仁核，
2: 哇，
1: 然后立刻呢就会触发到哭闹反抗这些应激的行为，
2: 嗯，
1: 然后负责理性思考的理智脑传递速度特别慢，
2: 哦，
1: 低龄的孩子是根本来不及启动自控的，
0: 或者我们就简单概括的说呢，就是所有孩子对抗发脾气的行为都是情绪先走一步的反应，
2: 嗯，
0: 理智根本来不及干预，
1: 是的，
0: 这是天生固定的生理顺序，
1: 嗯，
0: 绝不是孩子故意和成人作对啊，无论是跟老师啊还是跟家长啊哈，
1: 嗯，
0: 实际上他是做不到，
1: 是做不到，而不是故意的啊，嗯，所以你看我们通过这一节十几分钟的沟通和交流啊，两位老师呢给我们做了深入的讲解，我们知道当孩子有一些对抗的发脾气的甚至有一些很激烈的应激行为的时候，并不是说他故意要跟你对抗，是因为他这个时候的情绪脑，对，情绪脑已经正覆盖着理智脑，他不具备这样理智的这样一个能力，是吧，理智对待的能力，
0: 的，
1: 好的，接下来我们需要进入一段短暂的宣传，回来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3: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晓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邀请到了陈晓东老师和戴金航老师共同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0到6岁搭建孩子内在秩序的好时机，真的是就是在这样一个时节哈，好多小孩他们表现出来的这一些状态我们家长都不理解，那我们用了大约15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讲啊，是小孩的他的这个脑的这个核心的特点和构成，叫生理脑、情绪脑，还有一个就是理智脑，
0: 理智脑
1: 啊，嗯。现在是情绪脑高度覆盖他的理智脑，然后而且的这个情绪脑人是与生俱来的，你把他的奶瓶拿走，他就会哇哇大哭，他都不用酝酿，是不是？
0: 嗯，
1: 所以他现在是这科学，他脑子就是这么设置的，他硬件就是这么出厂的，是吧？所以我们听完三重大脑的完整运行逻辑，我在这里呢整理了3句简短好记的总结，方便听众朋友们记录。第一，0到3岁的孩子情绪脑占据主导地位，理智脑尚未发育，孩子不是不懂规则，是生理条件不具备遵守规则的能力。第二呢，杏仁核是孩子的情绪总开关，一旦安全感缺失，再多道理都无法入耳。第三，低龄孩子的养育不要一上来就说教或讲道理，先要安抚情绪，稳定杏仁核，等情绪平复之后，理智才可能慢慢的上线，是吧，戴老师？
2: 嗯，主 持人总结得非常的精准。那这三句话呢，也是读懂幼儿所有行为的核心钥匙吧。那绝大多数的家长啊，最大的养育误区，恰恰是完全忽略了这套大脑的发育规律。那么你对着两三岁、四五岁的孩子，他完全被情绪支配的这样的孩子，你长篇大论的灌输大道理，反复的要求孩子

0: 克制情绪，懂事听话。从脑科学层面上来看，这种行为本质上就太强人所难了。
1: 其实这个幼儿阶段，孩子最不需要的就是成人源源不断的说教。因为他们听不懂，他们真正的需要呢，是在稳定不变的生活环境中，还有一位温和且坚定的成年人，充当孩子缺失的外部刹车，弥补这个理智脑发育不足带来的自控的短板。其实有很多家长小时候就在反复的不断，孩子小时候啊就在不断反复的说教，强硬的管控，这个呢就会让孩子这个情绪脑的这些负面情绪持续积压，然后他表面上小啊，他就是不太敢这个顶撞，表面上感觉挺顺从的，但是他一进入青春期，拥有自主能力之后，就会爆发的特别严重，并且更持久的叛逆，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的小学生很听话，然后学习成绩也很好，
2: 到初中就开始
1: 了，到了初中开始突然就不上学了，
2: 换了一个人，好，戴老师，
0: 所以这里呢，我也想延伸一个经典心理学的一个观点啊，就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叫做三岁之后无大事，那很多家长呢对这句话他理解是有误的。那这句话呢并非是指三岁之后的教育就不重要了，而是说0到3岁孩子的这种情绪体验、亲子相处的模式、他的安全感建立的过程、还有被接纳或者被否定的这种感受，都会存入到他的潜意识，并且成为伴随一生的人格底色，那么潜移默化的呢去支配孩子的行为。成年人是很难直观的觉察到这段时期的深刻影响的，那么如果三岁前呢孩子哭闹总是被呵斥，那么负面情绪将长期的无法释放，压抑的感受会存入到他的潜意识，孩子到了青春期就极易因为一些小事就暴躁失控，他的根源就是杏仁核长期的紧绷，缺乏安全感。
2: 我想到了这个咱们东北家长特别愿意说的一句话，你给我憋回去憋回去的后果就是啊，杏仁核呢长期的紧绷，缺乏安全感啊。然后等到青春期有力量的时候，特别是咱东北的小孩长得还高大，是不是？然后爆发了。其实脑科学已经理清了孩子情绪失控、频繁反抗的生理原因。除了大脑发育规律之外，1到3岁的孩子也是孩子人生的这个第一个反抗期。很多孩子这段时间总把不挂在嘴边，争抢物品，抗拒大人的安排。那我想问问戴金航老师哈，心理学中的刚预期和孩子自主意识、叛逆行为、规则建立之间，它是存在怎样的关联呢？不少的听众朋友和家长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部分的内容。
0: 好，那一般来说呀，1到3岁就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刚预期。那么这个时候的生理的核心发展区域呢，就是肛门的括约肌。那么它对应的心理核心的需求呢，会分为3点，就是建立自主的掌控感。自我意识呢有所觉醒。平衡规则约束与个人的自由。这也就是孩子人生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抗期了。
1: 其实在1岁半之前，孩子的进食排泄全部处于被动受控的状态，完全没有自主掌控身体的能力。等到1岁半以后呢，1岁半左右吧，肛门的括约肌开始发育成熟，孩子呢就第一次拥有了自己控制大小便的能力，可以自主的选择憋住或者是放松肌肉完成排泄，这个就是独属于每个孩子自己的一种身体的掌控感，会直接转化为心理层面我说了算这种底气，也是孩子建立自信心和自主感的一个起点。
0: 好，那我先把生理感受和心理成长的关联说一说啊，然后分出这种2种截然不同的养育结果来给大家做一下对比。
2: 好的，
0: 那么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孩子他能够自主的憋尿憋便，就会滋生自主感和自信心，那么意识到我自己是可以主导自己的自身的行为的，那么如果孩子他尿裤子拉 裤子，家长给予他的是包容引导啊，不指责不羞辱，孩子完成排泄训练后呢会形成正向的认知，那么长期就会养成自律，有边界并且敢于表达的健康的人格。
2: 哦，对呀，我认识一位就是全职在家带娃的妈妈，她家小孩两岁多的时候就频繁的尿裤子，她从来不会批评孩子，只是温和的带孩子更换衣物，告诉孩子下次想上厕所呢可以主动告诉妈妈。这个小孩长大之后啊，做事就很有主见，也懂得尊重他人边界，这个沟通也很好，和父母的沟通也很顺畅，很少出现这种激烈的对抗啊，就像。

0: 他将会持续的处于一种紧张的、恐惧的、痛苦的状态。
1: 嗯，
0: 那么在潜意识里呢，就会形成负面的认知，是什么？是我很差劲，我没有办法掌控自己。那么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下的孩子，也容易形成自卑、敏感、内心压抑、极端叛逆、强迫纠结的性格。
1: 是的，其实生活里啊，还有很多这样的典型案例。有些家长呢，为了快速完成孩子的这个上厕所这个训练，孩子呢稍有失误就冷嘲热讽。等到孩子上小学，要么极度怯懦，凡事自己不敢做决定，要么处处和家长对着干，专门破坏规则，以此来宣泄幼年时期被强制管控的委屈。
0: 对，一句话来概括一下刚预期的核心的逻辑哈，就是大小便训练呢，其实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卫生的问题，它更是孩子自主意识、自尊感、人格底色的塑造的过程。那么家长呢，对待孩子排泄的态度，本质上就是对待孩子自主权利、自我价值的态度。
2: 0到3岁的孩子，虽然还没有清晰完整的语言记忆，但是他会完整的留存身体记忆、情绪记忆和潜意识的记忆。他在幼年时期，所有被压制、被否定、被强迫的经验，都会长久的埋藏在心底。等到青春期的时候，孩子一旦拥有了独立行动的能力，就会借由叛逆的行为集中的爆发出来。
1: 很多小孩青春期才爆发出来，是吧？
2: 对，
1: 那脑科学清楚地解释了孩子情绪失控的生理基础。刚预期理论呢，也让我们看懂了孩子对抗、追求自主的心理根源。综合两部分内容，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孩子对抗啊、叛逆啊，并不是本性顽劣，而是生理发育、心理成长阶段的正常表现。既然是正常表现，那么我们要怎么科学地看待孩子们的这些叛逆的表现和行为呢？
0: 那这里呢，我也想借用蒙台梭利教育体系当中的一句话，孩子调皮、混乱、习惯性对抗，绝大多数的根源是成人采用了错误的方式强行管控、压制孩子而造成的。那么市面上哈、普遍存在说三类无效的假规矩，也是几乎每个家庭都会踩中的养育大坑。大家听一听哈、分别是心情型规矩、控制型规矩、超龄型规矩。这三种管教的方式都会彻底摧毁孩子的内在的秩序感，埋下长期叛逆的隐患。
2: 比如说这个第一类就叫做心情型规矩，这个规则呢是随家长的情绪浮动的，孩子需要持续的试探家长的底线。我们会看到很多那种特别年轻的妈妈，
1: 自己都情绪不稳定，
2: 对，她就是跟孩子说急眼就急眼，
1: 她高兴的时候
2: 说我就看过那种在街上哈，那个妈妈带着一个1岁多的小孩，然后女孩在那哭，她上去就给一脚给踢一边去了，这就是心情型规矩。
1: 天哪，1岁多的小孩，
2: 对呀、所以说这个通过今天的节目，很多年轻的家长，应该知道孩子他是有这方面的一些规律和秩序的，然后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家长。
1: 对，这个是挑战底线啊，我觉得心情型规矩这个概念呢，非常贴近现实生活啊。我们真的是在很多公共场合都能看到那种状态，有的时候孩子跟家长沟通的时候，他在那看手机，连理都不理；有的时候又非常热情，那种控制特别讨厌啊。很多家长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啊。如果是你这样的家长，我们肯定要批评你啊，就是你这种心情型的规矩对孩子的成长一定是不利的。
2: 对，
1: 那戴老师，那心情型规矩它最核心的特征是什么？
0: 对，心情型规矩它最核心的特征就是规则没有统一、
2: 就是、没有
0: 固定的对执行标准，它就完全依赖家长当下的情绪状态。家长心情舒畅，
1: 随机型的，
0: 对，家长现在心情舒畅，他没有工作压力的时候，那孩子肆意捣乱啊，也可以长时间玩手机也行，拖延出门这些全都可以包容了。但是一旦家长工作疲惫了、内心烦躁了、或者因为一什么事情心情不好了，那么同样一件小事就会迎来严厉的批评、全盘的禁止，那前后的标准就是天差地别的。
1: 对，就是太不成熟了。
2: 最典型的这种高频的案例就是电子产品的使用规则。很多家庭是，尤其对于小孩哈，其实我这么多年做这个青少年心理咨询，我一直都认为，在初中3年级之前，孩子是不应该有手机的，因为

0: 初三以上可以有，初二以下都不应该有手机，有手机他控制不了，他们那个情绪脑还在起主要作用。
1: 对，
0: 然后呢，他这个大部分的家长是拿手机看孩子的，他不闹吗？给他一个手机或者平板，他就消停了。
1: 嗯，
0: 那很多家庭都没有固定的时长，也没有固定的使用时段。周末家长休息，心情好，孩子可以玩一天，然后刷短视频、玩平板。平时呢，家长下班身心疲惫，孩子刚拿起手机，家长就立刻厉声呵斥，完全没有统一的约束标准。啊，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孩子他是有他自己的一套内在的循环系统的，他不能像家长这么随意。
1: 除此之外啊，还有那个出门玩耍临时管控的孩子，是吧，小东老师？
0: 嗯，也有这样的例子。
1: 哎，你这心情好的时候，什么雪糕、巧克力随便吃，啊，出门可以无限拖延，回家时间零食也随便吃。然后呢，如果这次家长心情不好，刚出门十分钟，走吧走吧，回家吧。然后零食也不允许孩子碰了。
0: 对，嗯，
1: 他就是
0: 这
1: 种做法前后不一致，
0: 他就本身就情绪脑控制他了。
1: 是，
2: 所以说家长要知道，孩子感知情绪啊，捕捉环境变化的能力，其实是远远要超过于成年人的。他是很快就能够发现家长的这个规则，他是浮动的，不稳定的。那么因此孩子呢，就会认为家长的情绪是比固定的规则更重要。那么长期的察言观色，试探家长底线，只会根据家长当下的情绪调整行为，无法敬畏规则，所以孩子也建立不起来稳定的内在秩序的。
1: 是，
3: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4: 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一号、二号、三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四号、五号、六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0: 你像我们的这个个案中哈，就有一个7岁的小朋友，他在咨询中就跟我说，他每次想玩手机，先看看他妈的脸，妈妈笑着做家务的时候呢，就可以撒娇争取，妈妈皱着眉头在工作，他就主动的把他藏起来。那孩子从小到大呢，做任何事情都习惯看大人的脸色，逐渐的他就缺少了自己发自内心的规则意识。
1: 对，
0: 那这样的孩子呢，他上中学之后，他的自主自律的能力都会很差。
1: 对呀，你说这样的小孩，那不是讨好就是叛逆呗，就这两个。
0: 对的，是这样的。
1: 这时候啊，就是
0: 所以家长的情绪稳定更重要。
1: 是啊，你
0: 其实你会看到很多孩子，很多家长都
1: 我每到这时候就想谴责。你看这叫时松时紧，标准飘忽不定的这种规则习惯，让孩子内心是缺乏安全感，还缺乏秩序感，是吧？他永远无法形成稳定的行为标准，那长期来看呢，它的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
0: 对，
1: 是吧，常老师？
0: 他不是刚才戴老师不说了吗？
1: 情绪型
0: 三种，这第一个呢，就是属于那种情绪型的啊。第二类呢，叫做控制型的，
1: 控制型的规矩，
0: 也是很多强势家长的通病。这些家长自己都非常有规矩，然后呢，他要求他的孩子从小也非常有规矩，但实际上孩子小时候他是天性嘛，他就是想玩，然后全程呢，他的教育全程就是命令、压制式沟通，这一类管教方法呢，带来的长期的负面影响就是到青春期的时候
1: 压抑，
0: 特别逆反，
1: 反抗，对，
0: 特别逆反，就是啥也不听了，你说啥我都不听。我那时候就接过一个初三的学生，他小学学习成绩特别好，高三的学生小学学习成绩特别好，但是到初中还行，初中也还可以，到高中就不行了。然后实际肯定是有这个孩子他自己个人本身的原因，但是他说的原因就是我小时候规规矩矩这么多年，我也该放松了。完，他这个放松呢，就是不写作业。那你这高中不写作业肯定是不行啊，
1: 不好好学习了
0: 啊。所以说就出现特别严重的逆反。
1: 那这个时候他妈妈肯定是控制不了他了呗？
0: 控制不了了。
1: 控制型失效啊，
0: 初中二年级以上就很难控制了，
1: 是吧？

0: 戴老师，那控制型的家长他有什么特点呢？
1: 控制型家长他比较常见的特点啊，就是会说听我的啊，不许乱动，就把这些话就经常是挂在嘴边。
0: 命令式
1: 他的对沟通就只有这种单向的命令，他是不给孩子选择空间的。那么其实短期上来看呢，孩子他是会因为这种恐惧而顺从的，但是这种压抑的情绪，他是会不断积累的。等到了刚才像陈老师说的，到青春期的时候，那就会极易的出现激烈的对抗、拒绝沟通的情况。
0: 对，你看啊，我觉得出现激烈对抗、拒绝沟通还是一个好事儿。有的孩子会不会因此而抑郁呢？
2: 也会，
0: 是吧？我听了两位老师讲，我觉得长期采用控制性规矩的家长，这个家庭亲子间呢，他始终存在着无休止的权力争夺，家长时刻想要掌控孩子的行为甚至想法，孩子呢渴望挣脱管控，所以他冲突不断。此外呢，孩子长期的失去自主选择权，内在自信与自主感严重缺失，长大后呢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极度的懦弱，凡事遇事都依赖他人，没有主见；第二呢是青春期极端反叛，刻意和家长对着干，无视所有规则。
2: 他就会从
0: 两个极端，
2: 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0: 是啊，
2: 像之前我们一个个案哈，是初中生，这个孩子从小学到初中，衣食住行、交友、兴趣，都是妈妈一手安排的。没有孩子的想法。然后呢，孩子进入初一之后，就开始逃课呀、顶嘴呀、彻夜玩手机。妈妈完全无法理解，因为这个孩子小时候很听话。其实这就是多年高压控制积攒的情绪，然后在青春期就极度的爆发，
0: 对，集中爆发了哈。那还有第三类哈，戴老师，
1: 对，接下来咱们再说说第三类，这就叫做超龄型规矩，就是家长啊，他直接用成人的标准来要求低龄的这个幼儿。其实这个误区啊，普及度是很高的，很多家长是完全忽略了孩子的发展阶段，盲目的来拔高对孩子的要求，因此啊，对孩子也造成了许多这种内心的伤害。
0: 是的，其实小孩比如说你看他虽然都在同一个班级，但是年龄相差有将近一岁的，是吧，小老师？
2: 对，
0: 他是不一样的啊。超龄型规矩简单来说就是无视儿童成长的客观规律，把成年人的行为标准强行套在年幼孩子的身上啊，就是像个小马拉大车的感觉。
2: 就是他这个孩子吧，他实际上在某一个阶段他有很多事他是做不到的。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儿子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跳绳，他绳掉地下他是不会把腿抬起来的，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这咋这么笨呢，就跳绳你把绳摇过去，你这腿不就应该抬起来吗？怎么训练也不好使，就气得唧唧歪歪的。然后我们体育老师就跟我说这个跳绳啊应该是小学四年级的课，你三年级的孩子就是不会跳，他说你不用管他，
0: 对，
2: 到四年级他就会跳，
0: 到四年级肯定就会了。
2: 哎，你真的是他这么说完之后我观察了一下，就到四年级他就自己就会跳绳了，
0: 真的就会了。
2: 所以说他说的这种就是这个超龄型的
0: 规矩，
2: 超龄型的规矩，对孩子就会，比如说有的小孩哈，就像你说的哈，他有年头年尾的，然后呢九月份上学，然后这个孩子呢可能就是8月30号的，
0: 对呀，
2: 然后他家长就总会说你跟你同班谁谁谁，你看人家那题都能做上，你为啥做不上呢？
0: 对呀，特别是一年级呀，
2: 对呀，
0: 差老多
2: 了，就是说人家能做上你为啥做不上，那可能那孩子1月份生的，
0: 是
2: 他是8月份生的，那就实际上差了大半年呢。
0: 对呀，
2: 他就是不会。
0: 是的，
2: 你这种超龄型规矩对他来说就不好使。还有的就是家长想尽办法改生日啊什么的，提前让孩子上学。本来这孩子12月份的，他9月份让上学了，那他就是跟不上，他就是达不到那个水平。
0: 对，你急也没用，得尊重规律。是，那戴老师下面也请您帮我们举几组这个家庭中常会出现的一些场景，让我们也借鉴一下哈，也套入一下。
1: 对，跟大家分享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这种高频的场景嘛，对照一下啊。第一个啊，咱说一个2岁的，比如说强迫2岁的孩子无条件的分享玩具。只要其他小朋友想要就必 须立刻交出去，不允许孩子拒绝啊。其实这个就很常见啊，要求这个小月龄的孩子啊去分享玩具。那么第二个呢，要求3岁的孩子你就不能哭闹，出现负面的情绪必须立刻自我平复，不允许发泄委屈。
0: 我说的憋回去哈。
1: 对，憋回去。第三呢，强制4岁的孩子长时间的静坐。外出就餐呢、上课啊，全程你必须安安静静的。一点都不能跑动。
0: 他是个孩子，
1: 对，
0: 多可笑啊！
1: 再举一个第四个例子啊，比如5岁的孩子，要求5岁的孩子做事情要沉稳、有耐心啊，不允许你急躁啊、好动啊。你都这么大了啊，完全的忽略了幼儿这种旺盛的精力的需求。
0: 他是5岁，不是50。
1: 对，
2: 所以说孩子当下的这种大脑发育，就是以孩子这种当下的大脑发育和心理成熟程度，他就达不到这类高标准。
0: 是，
2: 家长呢会因为孩子达不到预期指责孩子，
0: 起码是绝大多数孩子达不到。
2: 对，
0: 他有的那个小大人那个孩子特别懂事儿，你说完把那些普通孩子都给比的好像啥也不是了。
2: 到后面就是到上中学之后，就完全没有后劲儿了。他这你看他在小学的时候，
0: 那小嘴巴巴的2-3岁啥都会
2: 懂哈，他上了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完全不行了。
0: 那没后劲儿了。
2: 对，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家长别以为这是好事儿，实际上不是啊，他就会后期你会发现一些问题。孩子要达不到这个比他自己年龄高的这个水平的时候，家长会指责孩子，给孩子贴上什么不听话呀、不懂事儿啊、性格差呀、学习不好啊，等等。长期的持续的否定就会严重的打击孩子的自我认同感。他内心也会积攒大量的委屈和对抗情绪。
0: 是，你看我刚才提到那个场景啊，小东老师，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因为你给孩子只要贴上这种不听话、不懂事、性格差的负面标签，孩子其实是很信任家长的。如果一旦一个妈妈、爸爸这么说他是会相信的，是吧？
2: 对呀、他就自己觉得自己不行。
0: 是啊，那你这样的话，你是不是亲手把孩子给往这个负面来推吗？
2: 就是他就没有自信嘛。
0: 对，
2: 觉得自己不行。
0: 是，那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延伸的一些误区，是吧？
1: 对对对，所以说到这里，我也想到一种，就是我可以延伸的一种衍生误区哈，就是全方位的这种包办代替。部分家长啊，主观认定孩子什么都做不好，穿衣吃饭、整理玩具、收拾书包，简单的家务全部都是代劳完成，完全剥夺了孩子动手和自主决策的机会，这样同样会破坏孩子的内在的秩序感。大幅的弱化自律的能力。
0: 我觉得小东老师和戴金航老师说的真的是，因为从专业角度啊，我这里给大家呢总结一句哈，就是说孩子真正发自内心抵触的从来不是规则本身，而是忽冷忽热、没有统一标准、远超自身能力的强制管控。
1: 那三类假规矩啊，全部拆解完毕了。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啊，家长所有激化亲子矛盾的管教方式，其实它本质上呢都是违背儿童生理和心理发展规律的。一味依靠口头的说教权力来压制的，
2: 这就是超龄型的。
0: 对，超龄型的。而且呢也一看就是家长不学习不进步。
2: 所以为什么现在
0: 而导致的
2: 一般都会强调哈，不让老人给带孩子，因为老人他就会帮着孩子穿衣服啊、吃饭呐、
0: 全都包办
2: 啊，
0: 对，
2: 收拾书包，然后孩子就不会，他
0: 是
2: 没有这一部分的体验，
0: 是的，能力也没有建立起来啊。那么我接下来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要问了，怎么能把管控力规矩彻底转变为搭建环境秩序呢？
1: 蒙氏教育里面有一条核心的智慧哈，说0-6岁是孩子天生的秩序敏感期。那么孩子本能呢就会偏爱稳定、规律、井然有序的生活环境的。固定不变的这种作息、固定摆放的物品、日复一日统一的日常流程，会给孩子充足的内在的安全感。环境的稳定，孩子内心安定平和。环境混乱、规则多变，孩子就暴躁易怒、频繁的对抗。
0: 是的，
2: 所以说吧，强制的、强行的管控，是能养出那种 被动顺从，内心压抑，
0: 对
2: 这样的孩子，但是他会伺机叛逆，而你主动搭建一个稳定的环境秩序，
0: 嗯，
2: 就能培养孩子发自内心的认同规则和内生自律的这种孩子，
0: 嗯，
2: 所以家长在家里边当着孩子面打架，也是会把孩子的自己的这个规律给破坏掉的，
0: 打架
2: 给破坏掉，
0: 好，那他也有一个慢慢的建立的一个程序，是吧，小东老师？
2: 嗯，
0: 所以呢，我们说第一步是刚才您提到的叫环境秩序，用场景代替口头说教。如果说呢这个是第一步的话，那我们第一步的核心就是依靠环境约束行为，减少无意义的语言唠叨。这一点呢，和绝大多数家长日常习惯其实是完全相反的。很多家长习惯不停的口头提醒，反复的催促啊，其实这也是在破坏孩子的这种环境秩序，是吧？
1: 对，真正有效的规则不靠家长日复一日的说教，要依靠环境潜移默化的来约束孩子的行为，分为收纳管理、空间适配、固定流程三个部分啊，那每一项呢都有清晰可执行的操作方法啊。我们先说第一个，就是收纳管理，从源头上要规避冲突。孩子年龄越小，越不要反复口头的禁止危险的行为。那你家中尖锐的刀具啊、玻璃水杯啊、插座、药品、贵重易碎的物品，全部应该收纳上锁，放置在孩子无法触及的高处的这种储物柜里。你100句不要碰，小心危险，你不如一次彻底的收纳，隔绝风险，从源头上就减少亲子冲突。
0: 是的，
2: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啊，很多家长都抱怨孩子，比如说爱翻厨房的橱柜，拿菜刀玩，每天不停制止，冲突不断。其实正确的做法，你不用制止他，就是把这些危险的厨具全部放进那个带锁的橱柜，
0: 对，
2: 放进下层柜子里边，放置好这些所有的这些厨具，
0: 就他能够到的呢，只能是他的一些。
2: 对孩子吧，就是别让他看见，
0: 对，
2: 就彻底物理隔绝，这个就是不用反复的呵斥，
0: 是，
2: 通过环境直接限制他的一些危险行为，
0: 对。
1: 那接下来说第二步啊，第二步呢叫做空间适配，来培养孩子的自主整理的意识，孩子专属的玩具、绘本、换洗的衣物、小鞋子，要全部放置在低矮固定、随手可及的专属的收纳区域。
0: 是的，
1: 每类物品呢匹配专属的收纳框、收纳格，然后固定的收纳区，形成这种无声的规则，提示孩子个人的物品要自行的保管啊，然后用完要放回原位。长期坚持就能养成这种自主整理的习惯，无需家长每日催促来提醒的。
0: 是的，
2: 你像家庭给孩子买的衣柜，家长有时候都不注意，就是这衣柜很高，然后孩子衣服还放在上层，
0: 是他那个门都是大的，他都推不开，
2: 然后孩子就没有办法自主的去拿，只能依靠家长代劳，他自然就不会整理。
0: 是的，
2: 你就给孩子换成那种
0: 矮
2: 款
0: 的抽屉似
2: 的，而且把他的东西放在底层，他就可以自己独立的收纳，
0: 是
2: 自主感和秩序感都会同步提升。
0: 对，
2: 所以这个是家长要关注到的特点，就是孩子比较小，东西要放在下边，
0: 空间适配，对。
1: 还有呢，就是要固化每日的流程，形成本能的习惯，比如晨起、穿衣、洗漱、三餐用餐，午后户外的玩耍、晚间阅读、睡前洗漱、睡觉，整套流程固定不变，日复一日的这种稳定的重复，就会内化为孩子的本能行为，不用家长每日反复的催促和吼叫提醒。
0: 是的，
2: 就是要他养成习惯。
0: 是，
2: 比如说，一个家庭每天睡前的流程是固定的，8:30收玩具，8:40起早，8:50读绘本，9:00关灯睡觉，流程常年不变，孩子到点就会主动配合。然后呢，这个家庭如果作息混乱，今天9点睡觉，明天11点睡觉，睡前流程随意更改，孩子就会拖延和哭闹，并且抗拒。
0: 对，他内在那个秩序他就被打破了，他不舒服啊。您看，你说到这一点，看似好像是一个 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得有多少家庭他是做不到的，就是他这个父母他自己都没有一个固定的，
2: 对，
0: 他自己就是这很随意是吧，就像拆盲盒一样，今天可能九点睡，明天可能后半夜睡，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他怎么给孩子带来一个我们说空间适配的环境呢？
2: 所以说孩子学习不好啊，没有学习习惯很正常，
0: 所以说有一些这个情绪上的问题也很正常，
2: 对，
0: 那么传统的管教模式是家长追在孩子身后啊，讲道理啊，不停的催促约束，那搭建完这个完整的环境秩序之后呢，稳定场景他就会主动引导孩子遵守规则，自然培育自律啊。那因此家长以身作则十分重要啊，我也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啊，第一步呢是前置改造生活环境，从源头上减少冲突和危险，第二步呢是温和边界处理法，适用于应对孩子哭闹发脾气打人乱扔东西抢夺他人东西等一些过激的行为。
1: 嗯，对，比如说家长呢可以通过这种物理拦截平静制止孩子过激的行为，
0: 嗯
1: 啊，不吼叫不拉扯指责，
0: 嗯，
1: 温和把你上前隔离开孩子，阻止孩子伤害自己破坏物品，
0: 嗯，
1: 攻击他人的行为，比如孩子抬手要打同伴，家长你就轻轻握住孩子的手啊，拉开距离，
0: 嗯，
1: 孩子准备撕碎绘本，家长平静的就把绘本收走。
0: 嗯，对，
2: 就是家长一定要温和和坚定的告知孩子这种行为的边界，
0: 嗯
2: 啊，这个温和和坚定非常重要，
0: 嗯，
2: 语气平稳无情绪，
0: 嗯，
2: 清晰明确的告知孩子什么事情的底线，
0: 对，
2: 针对行为的本身不要否定孩子的人格，这样做就可以，
0: 嗯，
2: 啊，比如说我们用个标准话术参考，就是扔玩具不可以，
0: 嗯，
2: 玩具会摔坏，
0: 嗯，
2: 这是我们家里的规则，
0: 嗯，
2: 这个就没有不是回首就说为什么扔玩具你是个坏孩子，
0: 嗯，
2: 这个就不一样啊，就是不能否定孩子的人格，
0: 对，
2: 然后或者说你动手打人你会弄捅别人的这种行为不允许，
0: 嗯，
2: 因为孩子那个情绪脑上来
0: 说
2: 他可能就会打小朋友，但是呢不能骂他，
0: 嗯，
2: 啊，不能给他贴负面的标签，这些话语都不要说，
0: 嗯，是的，嗯，再有呢就是完整的接纳孩子的情绪，共情安抚，清晰的区分行为不允许和情绪可以被理解，就是你刚才做这事儿是不行的，但是你刚才很生气很委屈，这个是妈妈能理解的是吧，
2: 嗯，
0: 告诉孩子我知道你现在特别生气心里委屈，我能够感受到你的难过，那生气是正常的，但是摔东西这件事儿不能做，
1: 嗯，是的，那这套处理方式呢能够完美的化解亲子之间的权力的对抗，
0: 嗯，
1: 那家长在清晰守住行为底线的同时不否定孩子所有的负面情绪，就不会造成情绪的积压，
0: 对，
1: 这样既建立了清晰的行为规则，又完整的保护了亲子的关系。
0: 嗯，
2: 你比如说哈，我举一个例子，
0: 嗯，
2: 孩子要吃糖，家长说不能多吃，吃完牙疼，孩子就大哭，并且在地下打滚，
0: 嗯，
2: 那家长正确的操作是什么呢？先把那个糖果拿走，就是物理隔离嘛，
0: 对，
2: 防止孩子跟你抢，这场面就很难看了啊，
0: 嗯，
2: 然后再平静地告诉孩子，
0: 嗯，
2: 每天就能吃一块糖，你今天这个吃完了不能再吃，然后呢，
0: 嗯，
2: 孩子可能继续打滚继续哭，
0: 嗯，
2: 那你就让他在那哭，
0: 嗯，
2: 你也不用骂他，
0: 嗯，
2: 也不用说他，
0: 嗯，
2: 等到他哭够了蹲下来安抚孩子，
0: 嗯，
2: 我知道你很想吃糖，没吃到心里会很难过，
0: 嗯，
2: 我理解你的感受，
0: 嗯，
2: 但是咱们定的规则不能打破，
0: 嗯，
2: 就是这样替孩子做那个理智脑的这一部分，
0: 唤醒，
2: 嗯，
0: 唤醒他的理智脑，嗯，
2: 他实际就没有，这么大的孩子是没有理智脑的，
0: 但是他也让他知道这个是规则，
2: 嗯，
0: 是不是？妈妈的底线在这儿，
2: 嗯，
0: 啊，好的，嗯，戴老师，
1: 嗯，那接下来说说第三步啊，叫做有限选择法，
0: 嗯，
1: 核心的解决是孩子争夺自主权的对抗的问题。
0: 嗯，
1: 节目当中最前面咱们提到，孩子九成的反抗行为本质是不想被大人完全掌控的，
0: 嗯，
1: 渴望拥有自主的空间。那么有效选择法呢，如何平衡不可动摇的规则底线与孩子的自主感呢？那么90%的亲子对抗，它的根源就是争夺自主权嘛？啊，
0: 对。
1: 其实孩子他并不是刻意的捣乱作对，他只是抗拒被成年人完全支配。那么有限选择法的逻辑呢，就是守住不可更改的底线。 限，在合理的范围内给孩子二选一的选择权，来满足孩子的自主的需求，这样大幅度的减少孩子的对抗。
2: 就比如说早上挺着急的要出门啊，上幼儿园呐、啊，上学呀、啊，然后需要穿衣服，不要强行的、直接的、强硬的命令说你赶紧把衣服穿上，也不要反问说你穿不穿衣服，因为你这么跟孩子说话，他的脑袋没有那么控制好，反问就特别容易得到孩子这个否定的回答，然后就没法接着往下说了。你要不要穿衣服？你穿不穿衣服？不穿。所以说呢，就固定底线。说必须穿衣服，把选择权交给孩子，说今天你想穿红色的上衣搭配牛仔裤，还是蓝色的卫衣搭配运动裤？
0: 对，
2: 给他两个选择，
0: 有效选、有限选择权。
2: 像我们现在
0: 就是衣服必须得穿，但是你可以选择穿红色还是蓝色，是吧？
2: 就像我们现在商家做生意都是这样的。我给你选一个，吃一个鸡蛋还俩鸡蛋？你他都没有那个选项，
0: 前提是
2: 不吃鸡蛋行不行？
0: 吃仨也
2: 不
0: 行，不
2: 想吃鸡蛋。我问你的是你吃一个还是吃俩？
0: 对，在一和二中选择。
2: 所以说核心目标没有发生改变，他是要穿衣服出门的，但是他拥有自主权了，他觉得他自主感被充分满足，就不会刻意的对抗家长。
0: 是的，再比如说晚餐吃饭啊，不要命令快点吃饭，也可以提出一个有限的选择，说你是先吃青菜还是先吃米饭。那晚间洗漱呢，底线是必须刷牙洗脸，选择权可以交给孩子，是你是想先刷牙还是想先洗脸。
2: 反正都得做
0: 啊。是的，
1: 对。那像比如我们学校的这个团体沙盘的活动，它基础规则我们是固定不变的，
0: 对，
1: 沙子就是不能扬出沙盘，
0: 对，
1: 所有的小朋友呢，你要按照顺序来选取沙具，这个就是不可以打破的边界了。但是同时呢，我们要给到孩子充足的自主选择的权利，
0: 是
1: 啊，自由选挑选任意沙具来搭建场景啊，还有就是自由的规划沙盘的布局啊，比如在统一的规则内保留的自主空间，
0: 对，
1: 这样呢，孩子他就会主动的配合来遵守的秩序，并且不会产生抵触心理的。
0: 好，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真的希望所有的家长都放下管控孩子这样一个固有的思维，咱们要放下这个管控孩子的固有思维，转向搭建适配环境，尊重孩子自主需求。那0到6岁是塑造内在秩序、自律人格的黄金关键期，温和且坚定的养育方式才能养出情绪稳定、内心自律、少有对抗的孩子。也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感谢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的陈晓东老师啊，我们的团长陈晓东老师，也感谢我们的嘉宾戴金航老师带给我们的非常精彩的一课。今天的主题呢，也非常值得大家呢来认真的收听啊，就是0到6岁啊，是孩子内在秩序的建立的一个关键期，让我们家长呢都做一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家长。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陈晓明，代表我们的监制于悦、初审郭红、复审柳迪，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个周一约会班主任再见，谢谢大家，再见。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2: 眼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然而各种眼病一步步夺取了幸福和快乐，家人揪心，自己遭罪，失去光明的人无法面对。现在您是否为眼睛手术而担心？用尽各种办法，您的眼病是否还在加重？眼病又该如何治疗？亮晶明目组合带您走出治疗误区，摆脱眼病，走出担心失明的阴影。亮晶明目组合独含有鹰眼活性肽，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被誉为治疗眼病的最好药品。早日用上亮晶明目组合，将给您带来一个光明灿烂的人生。
3: 关爱眼睛健康，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同一时间继续打开收音机，来关注由中国眼病救助基金会联合亮晶明目组合开办的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由中国眼病救助基金会指定的眼科专用药特效药亮晶明目组合。亮晶明目组合呢，也是目前唯一得到中国眼病救助基金会指定的眼科专用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有幸为朋友们请到了亮晶明目组合的研发组组长王老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正在遭受眼病的困扰，以及反复用药久治不愈的患者，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来和王老师进行一对一的直接交流。如果热线过于繁忙，您也可以通过亮晶明目组合设在场外的24小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我错了，我先去和妹妹聊聊。
1: 哎，那就祝他们也早日康复了，再见。
2: 好的，由于节目时间关系，这位听友，感谢您参与今天的中国眼病救助基金会联合亮晶明目组合举办的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只能和朋友们交流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么也希望您记住我们的专家电话
3: 400-117-9799 400-117-9799 400-117-9799。
2: 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眼病健康，再见。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6: 一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7: 我不是凶手。
6: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8: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二部第34集。
1: 我们三人合计了一会儿，也没说出个一二三来。盛宇的意思是叫我去抓，被我断然否决了。我不想去抓，和我没一毛钱关系，我就一看热闹的。盛宇想了半天，让了一

步，让我教他怎么抓。我告诉他说，要抓只能抓古明出千，因为他赢了，其他的别说暗号不好抓，抓了人家不承认就完了，你啥也说不出来，就是人家被你抓死了也是输家，你没多大作用啊。然后我详细告诉他应该怎样去掐古明那张牌，发牌的时候和配牌的时候不能去抓，抓了人家可以狡辩多带出来一张，只有在他配完牌准备处理还没处理钓鱼牌的时候把他拿住了才行。但是这个很难，因为古明时时刻刻的准备销赃，关键要看准，而且手要快，这个过程拿捏不好，古明会比他快。盛宇想了想和我说，这样我自己来处理，你就看着就行，什么也别管，我有办法了。说完他就叫我们先回他哥哥家，我打算回宾馆去，他死活不让，一再表示让我放心，说这里他说了算。我和小海拗不过他，只好先回去看热闹，他一个人留在那里挂着电话。回去后我依旧站一旁看热闹，一会儿盛宇也进来了，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一面把手放嘴边大口哈着气暖着，一面说，哎呀，外面真冷啊。大概暖和过来点儿，就站一边去看热闹。墨门那家做门的要让给他，盛宇摆摆手，不用，你坐着吧，我一会儿得出去办事去，不能多玩了，在这里靠靠时间。这个时候我站在天门国人的身后看眼儿，盛宇在墨门身后看热闹，他和大家打着哈哈开着玩笑，但是我知道他是拿眼睛的余光去看那个小平头面前的那堆钱，他在比较那暗号和每次庄稼最后亮出来的点儿是否一致，看来他想证实是不是像我说的那回事儿。大概看了有一会儿，看来他心里也认同了我的说法，盛宇就往墨门做门的那人面前凑了凑，还不给我来电话呢，看来老天爷不让我走啊，我在押一房。押一房就是押一住的意思。边说话边从口袋里掏钱，好像他还要玩。果然他拿出钱就压了上去，在墨门。那个做门的说了，宇哥，要不让你做呀。哎，别的别的，我一会儿得出去办点事儿，玩不了太长时间，就手里这点钱打发一些时间，你让我配配牌过过瘾就行了。于是那人也没再坚持，盛宇就有模有样的玩了起来。怎么他觉得知道了庄家的几点头配牌就能赢？我有点看不懂了，心说，傻瓜，人家直接亮开叫你追你都不好追。但是盛宇好像忘了这个茬，忘乎所以的压着钱看着平头的暗号，有时候也能配几个好牌出来，不过大部分时间他都按照正常人的思路去配牌，这样一会儿功夫就输了3万进去。那个墨门做门的好几次让出地方来让他一起坐着玩，盛宇推辞几次就坐了过去，正式玩了起来。

0: 这小子魔怔了。有一刻我还以为他真的傻了呢。有一把牌，剩余看到小平头的暗号是庄家九点头。他把自己的四张牌捏在手里，来回抽了好几次，好像为应该如何配牌犯难。大家都在等他，他来回抽了多少次也没配好点儿。忽然他大骂一声：干他妈的，简直没配了。骂完就直接把牌摔在了桌子上。大家一看，是两个不一样的八，一个七，一个勾。这样的牌可以配成五头九尾，也可以配成六头八尾，属于两配的牌，按理说不算小了。但是通过小平头的暗号知道庄家九点头，尾巴最大才配九点，相比之下确实是没配了。人家头是九点，剩余尾巴最大才能撵个九。但是做门那人不乐意了：
1: 哎，剩余哥，你别亮开呀，两配的牌呢。
0: 边说边把牌抓回来，在手里捂着，来回的配，用手盖得死死的，生怕庄家看到他将哪两张牌配在一起了。就这么来回折腾着，边折腾边埋怨剩余不该把牌给亮开。剩余没接那人的话头，伸手把自己面前压的钱和坐门压的钱还有丢石头的人压的扑棱一下推到庄家门前，意思是自己输了。古明就一愣神的功夫，剩余一探手就把他手里的牌抢了过来。剩余直接把古明的牌晾在了桌子上，是一个四，一个五，一个红色的六，头九尾对。古明可能没有思想准备，他没想到会有人抓扑克，他只担心多余的牌被人发现。不过那时候他已经把废牌处理完了，手里多的牌已经合进了那些没发的牌里去了，手里就虚握着四张牌等着大家配牌。所以剩余探手去抓他手里的四张牌，他没来得及也不需要做出反应。剩余就说：
1: 哎，你们追来，我靠，谁追上了？
0: 我啰啰嗦嗦说这么多，其实现实里啊，也就眨眼功夫发生的事儿。看着古明的牌，大家表情各异。国人和心理好像对剩余也知道庄家的牌头感到很奇怪，他们把不解的目光投向了老孔，老孔则把目光投向了平头。平头呢有点慌乱，不知道该去收桌子上大家压的钱还是不该去收，用征询的目光看着古明。古明好像有点慌张，也好像有点尴尬，又好像有点无辜，总之说不清楚他是什么表情。他先埋怨起来了：
1: 谁把我头牌给漏了？
0: 转身看着老孔，眼神里都是责备，好像是说也没有第二个人能看自己的牌呀。老孔漏他牌头什么居心呢？老孔呢，他就急急忙忙分辨说自己什么都没做。外围看眼儿的都有点迷糊，大家都参不透为什么剩余会知道自己的大牌没有配了。场上开始乱起来，古明呢只在那里卖乖，好像他被人冲

出卖了一样。因为没有人抓到他多派派，想来他心里一定在暗自庆幸。盛宇也不去说具体怎么回事，把门前的钱都丢给了那个小平头。我愿赌服输，那这些钱输了你收着。说完转身就要出这个房间，刚要走好像又有话说，便又转过身来用手指着古明：我今天输了20万，你记着就行了。其实他没输那么多，有8万倒添了，因为他一直压的都不大。前期我也知道他也确实没有钱玩了，这个钱还是借他嫂子的呢。古明被他用手这么一指有点惊，还故作镇定地说：嘿，别人走了我的点儿，你输了跟我有啥关系？盛宇竟然自己笑了，像个傻瓜一样用手指着古明狠狠地说：你不知道吗？你是我爹，我喊你叫爹可以吧？爹呀，儿子走了。然后不等古明回话就出了房间了。我一直没动，站那里看着热闹。经盛宇这么一闹，古明有点心虚，就不想玩了。靠，咋闹这么一出呢？输了就这样，谁还敢来玩啊？其他人也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国人和心里不甘心输钱，各自清点手里输了多少。外围的人则要求牌局继续，一时间场面有点乱。老孔也下了炕，站到了地上。小平头呢，把庄家的钱往口袋里装。古明在和盛宇的嫂子盛宇的嫂子一直坐小平头身后抽水呢嘛。古明跟盛宇的嫂子说了：嫂子，你看这是怎么了？盛宇的嫂子就安慰：没事儿，你来这里玩那一切由我做主呢，放心，没人敢乱来。然后急忙穿上鞋去客厅里找盛宇。那个古明也表示这样一来就不想玩了，点好钱来到客厅。我一看真乱，就转身也到了客厅。盛宇已经走了，他嫂子挂电话给他，好像他也不接，他就这么走了。我实在想不通他唱的究竟是哪出啊。这个时候已经下午5点多了，天完全黑了。有刚来赶局的人正在找熟人打听出什么事儿了，谁也说不出个头绪，只说盛宇玩牌输得出火了，闹了一场走了。这样一闹，古明自然想要走。他和小平头收拾了一下，就和老孔一起走了。国人和心里输了不少，正在那里有点发呆，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知道了人家的牌头还把自己搞输了。我一看竟然是这样的结局，再在这里待着也没意思了，就和小海回宾馆里去了。几天后盛宇来找我，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那天我们在楼外面说完话，我和小海进去，盛宇就挂电话找人在外面等着。古明和老孔还有那个小平头出来，就被他们抓上车给拉走了，找了个僻静地方好个打，把他们赢的钱和本钱全部

抢走了，然后送到了高速公路上，让他们自己走路。后来他们也没敢去报案，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至于他们几个的关系，盛宇也问明白了。那个古明啊，是老孔书籍了找来的老千。第一次见面时，古明给老孔演习了多发一张牌的效果，把老孔乐坏了，于是就把他带到这个局上来。他们在这里已经观察了好几天了，一直没有机会上去玩去。晚上人太多了，外来的人很少有机会坐门或者坐庄，所以他们就想组织人下午来玩。而下午基本没多少人玩，很不好组织局，于是老孔就想了个办法，他去找经常来赌钱的凯子凑局。于是老孔就找到了自己的一个远房亲戚国人，他们好像是什么表亲，国人经常来玩，手里钱也多。老孔游说国人说了啊，我新认识一个朋友，哎，就叫古明，有钱，人傻不拉几的，就知道标赌，啥东西都不懂。国人对老孔很是信任，老孔跟国人说两人合伙骗这个古明一下。他们商量了一下，老孔说古明信任自己，配牌不怕自己看，商量好暗号，老孔把古明的牌头走水告诉国人。知道牌头，正常情况下不赢是傻子，一般遇到这样的好事儿，谁都会干的。国人心想，牌九局上知道人家牌头配牌赢钱，那不就好比直接上去拿一样简单吗？何况老孔还是自己亲姐夫，怎么可能坑了自己呢？考虑到下午人不多，老孔怕组织不上局儿，就让国人再找个人去做门。于是呢，国人就拉着自己的好哥们心理一起入伙，有钱大家拿，反正挺讲究的。其实国人不知道这个是个陷阱，那古明眼局特别逼真，装傻子故意先着急配牌，国人还以为遇到好事了呢，心里一听也立刻答应入伙。于是他们约定三三分成，就是古明输的钱他们三方来分，心里和国人一人一份，老孔和小平头一份。小平头是老孔的弟弟，为了让局儿看起来更好，国人他们两个还联系了几个来捧门，也就是外围跟着丢石头的人。但是那些丢石头的人不知道，还以为是正常局儿呢。这样呢，国人以为遇到了凯子，其实自己才是凯子，被人出卖了。老孔把人组织好了，回头找古明商量，决定每次古明故意先配牌，让老孔告诉他们多大的头，然后老孔又找国人商量好暗号的事儿。当然啦，五张牌配牌，别说报暗号了，就是直接亮开了配，也不好追。事情的经过大致就是这样。如果你是国人，一个熟人亲戚来找你，你会不会去呢？

对这个赌窝我也想交代几句，因为后来盛宇没把事情处理好，我就没继续在那里待，很快就回去了，这个局直接放弃了。几个月后，这个赌窝被鞍山警察局给断了窝。目前这样的局也很多，先故意给你甜头引你入局，其实那是毒药外面裹着糖。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个精明人，那这些老千就会像我上面说的老孔一样，故意约你一起去签别人，可能是这样那样的出签方。

0: 势不仅仅在牌九局上存在，也不一定都是多派牌的出千手段，不过道理还是一样，你被老千引到陷阱里去了，你还是个凯子，局儿做得好让你输喽，还找不到头绪。你如果比上面的这个国人精明，你朋友说遇到傻子了可以去捣鬼骗他一下，就是出千，然后和你研究一种出千方式，让你觉得去拿钱出千那都万无一失，哼，那就对不起了，人家会安排人抓你出千，开始人家装傻子就等你出千，然后抓到你手脖子了，人赃并获，你出千被抓了，还能说啥？愿打愿罚，手里钱被人没收了，还要敲诈你，你能去报案吗？要你赔偿还能不赔偿？抓到你出千了吗？认了就是了，基本都是这个套路。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一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4: 我不是凶手。
3: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5: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二部第35集。
1: 现在设局骗人的多了去了，就连电视上或网络视频中的节目都有可能是现场的人一起做的局呢。比如那个台湾的什么赌王郭安迪的电视表演，其中一项内容呢，就是好几个人配合的结果。这个表演的人呢，用一副扑克让观众随便洗牌，然后自己拿回来说，我想要从牌里拿两张红色的三和一个老 K。 他给观众看自己的手和袖口，表示自己的手并没有藏牌，然后洗了几下，一下就在扑克里抽出两个红色的三和一个老 K， 引起全场一片尖叫。哼，其实这个把戏很简单呐，整副扑克都被他加工过了，被他抽出来的两张红色的三和老 K 比其他的牌都要宽的，随便找个人知道里面的诀窍都能抽出来。观众洗牌是不会注意到他的牌的宽度是否是一样的。当

让观众胡乱洗完喽，然后自己把扑克整理齐喽，从扑克里一下拽出一套黑桃的扑克出来，说是一条龙，博了个满堂彩。说穿了啊，其实一分钱不值，和郭安迪的表演异曲同工。说出来给大家听，大家谁都会玩，就是把一副扑克打开，把所有的黑桃拿出来，然后把剩余的扑克码整齐，用砂纸给它打磨好了，切割的也行，让它们变得比那十三张黑桃的窄了就行了。然后把扑克按照原先的顺序排列好，封起来，到表演的时候拿出来，就说是从外面随便买的，然后叫别人打开去洗牌。正常人洗牌都是把着上下两头去洗牌去，而他呢，无论打磨还是切割，只会让扑克的侧面稍微有点变化，所以不会有人去注意这个细节的。玄虚做完了就可以表演了，先在手里胡乱洗一通，把扑克两边边缘对齐喽，用手指肚把着牌的两个侧面一抽拉就可以了。原理很简单，那十三张黑桃比其他的牌都宽，所以一下就可以抽出一条龙来。这也就是唬人玩，在赌局上没有任何实战的价值。建议下次谁去做他的节目嘉宾的时候，在他表演这个节目的时候，立刻上场把他的扑克要过来，你当场也可以给大家表演一下，只要掌握窍门就可以了。也很简单，就是在抽黑桃之前要把扑克侧面一边给理齐喽，就可以轻松的把宽边的十三张黑桃给抽出来了。

还说那个郭安迪啊，后面呢郭安迪用这三张牌表演了街头三张牌的玩法，把老 K 折上角，大家注意观察，他同时折了两张扑克，也就是说同时折了 K 和下边的一张三的角，然后把扑克亮开给大家看， K 是折角的，其他两张三没有折角，注意他折角的动作啊，两张扑克一起折，然后把下边三的那个角拉平，把扑克亮开，大家只是看到 K 的折角，三被他拉平了，但是那个折的位置还在。然后呢，他让大家验看，确定是 K 折角了，在桌子上边展示一下老 K 的位置，然后把牌拿起来准备抛。你注意观察他那个右手的小手指，他拿的时候其实把两张折角的牌叠在一起呢，小手指头在手掌的掩护下把 K 的折角拉平了，把原先和 K 在一起的折角那个三的折角的地方重折一下，因为是之前和 K 一起折过角，所以小指头很容易把那张三的折角做出来。然后他丢牌，其实丢出来的是下边的三，而 K 则被他留在手里，大家只是去看折角的牌在哪里，所以都不去注意他丢牌的方法。丢出来后他故意来回倒换几下，也是障眼法，转移大家的视线，然后让大家猜 K 在哪里。第一场三张牌的表演就是这样的。这个表演完了，他又拿出另外三张扑克在手里摆弄，他手里三张扑克展开是红桃尖、草花二、草花三，他把牌在手里洗几下，然后展示给大家看，用很慢的速度扣过去，让大家猜二的位置。

家都猜到了，他说是故意让大家猜到的，然后把牌收起来。注意啊，收牌的时候扑克换了方向，然后呢又把牌展开，再一次给大家看，还是这三张牌，洗几下再打开让大家看尖儿、二、三儿分别在哪里，然后把扑克扣在桌子上让大家猜三在哪里。因为是亮开翻过去的，所以大家都知道那个三在哪里，于是都压那个三，他把三翻开变成了尖儿。注意他大拇指捏的位置。好家伙，大家伙又都惊叫起来了，刚才明明看到是个三，怎么变成尖儿了呢？他又把扑克收起来继续表演，说找两个黑色的避免混淆，这把呢叫大家找红色的尖儿在哪里。他先把红色的尖儿扣过去，接着剩下的两张黑色扑克也分别扣过去，慢慢移动交换牌的位置，然后让大家猜尖儿在哪里。大家都清楚地看到了那个尖儿移动的路线，都去压，一翻开又错了，那是个黑三儿。再来一次，把三张扑克展开，然后在手里扣着。注意啊，扣过去后在手里调换了一张扑克的方向，然后问大家手里的三张牌是几，大家都说是尖儿、二、三儿，他说错了，翻开一看变成了尖儿、尖儿、二，然后又翻过去让你猜，他再次调整扑克的方向，大家有的说是尖儿、二、三，有的说是尖儿、尖儿、二，翻开一看是三三二，然后又倒半天让大家再猜这三张是几，大家都开始乱猜了，打开看手里什么也没有。这个过程啊看着很有意思，其实是和主持人现场嘉宾一起哄你玩的。说一下几个细节，拿出三张牌，注意不是在牌堆里拿的，是提前准备好的，在自己手里摆弄的。这个时候他身后三个嘉宾是可以看到他手里摆弄的内容的，也就是说可以看到他手里三张牌的全部内容。中间有一个场景也是这样的，就是他收牌以后在手里搞的时候，他身后有很多嘉宾，他们可以看到他扑克花色的。其实这个谁都会玩，和赌没有关系，我只能说这是魔术，拿这个去赌会被人打死的。玩法一点也不难，买两副扑克，找出两个红尖儿、一个花二、两个花三儿、草花二，不用处理，把其中一个红尖儿裁剪下一个小角，粘贴到草花二的一边粘上，这样这张扑克就变成了两头扑克，一边是花三儿，一边是红尖儿，剪成大头三儿、小头尖儿，把花三儿的一边裁剪下来之后贴在红尖上，这样呢就变成了两头扑克，剪成大头尖儿、小头三儿，粘贴完了就可以表演了。他刚开始拿起扑克在手里进行遮盖小头的过程，他身后的嘉宾都可以看到，但是他们还是装作啥也不知道的样子，在表演的时候给予配合，惊讶尖叫，哇，哼，我想这是为了做节目需要吧，是可以理解的。表演的时候这样做，展示大头给大家看，合起来洗，调换牌的方向，展示小头给大家看，还是这个三点牌的点数，
因为洗牌混淆视线的缘故，大家基本不会去注意牌的顺序。但是记得一定要二在最下边，因为要亮开展示的时候，二要在前面打掩护。大家都压三的时候，这个三是大头 A 小头三儿，揭开的时候用大拇指捏住小头三儿的点数，展现在大家面前的就是个尖儿了吗？大家在压红色尖儿的时候呢，那张是大头三小头尖儿，揭开的时候用大拇指压住小头尖儿展示就可以了。然后展示给大家看，确实是尖儿二三儿。收牌做合拢动作的时候，把其中大头三调换方向打开，就变成尖儿尖儿三儿了。换个方向展示，就变成三儿三儿二了。最后手里什么都没有，就更简单了。他收牌的时候，用手的前部去扫牌，顺着推着走，看着好像拿在手里，其实是推到桌子的边缘，让扑克掉落在自己腿上。试问在赌桌上谁敢这样去做呢？所以呀，我说这个是小儿科的唬你玩的东西啊，和赌没有任何关系，就叫逗你玩。还有很多朋友给我看了他的很多节目，他在节目当中都说了是如何做到的，我就不一一啰嗦了。就这个他没说如何做的，我就不地道一次帮他告诉大家是怎么做的。看过他的几场表演，感觉他藏牌的手法很好，假洗的手法也很好，应该说是一个扑克好手了。换个话题啊，赌博确实很刺激。我在赌桌前见到了很多别人可能一辈子也见不到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也见到了许多比电视里的连续剧更戏剧化的悲欢离合。赌徒的凄惨命运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不幸，一个人沉湎于赌博，往往会让一个家庭陷入地狱一样的生活。那些家人对赌徒愤怒、惋惜、哀怜、悲哀的表情，冷不丁就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赌的人赢了钱，会因为钱来得太容易，拿钱不当钱，随便的潇洒；输了钱的，总妄想翻本，停不住手，直到输干净了才后悔。陷入疯狂的赌徒都是这样的。目前我所接触过的好赌的人，基本没有一个好下场。有一个叫张健的赌徒，本来是专门开黑车跑短途运输的，那时刚实行黑车，他借钱买了一辆奥迪轿车跑短途拉活，主要是送人到他家附近的港口。离他所在的城市2小时车程有一个港口，一般客船进出港都是在上午，所以他每天一大早起来工作，一直干到下午1点多，1点以后基本就没啥活了。干的时间长了，手里攒了点小钱儿，下午又闲，就和朋友一起打打麻将，斗斗10块钱底钱的鸡。刚开始赢了点小钱儿，后来一步步参与到更大的局上来，渐渐有了瘾了。开始跑完车就火山火似的赶局，后来呢，偶尔上午也不去跑车了，直接去赶局了。到最后干脆车也不跑了，天天来赶局了。他越陷越深，把家底儿都输进去了。然而他没有醒悟，却把希望寄托在彩票上面。有局儿的时候去赶局儿，没局儿的时候呢去买彩票，一次买个1800的样子。和他一起玩的人呢，都经常开玩笑问他中奖了没有。有的时候在赌桌上，他都不忘记挂电话给投注站，帮他打多少多少号的彩票，
等赌局结束的时候他再去拿去。很快他的积蓄输没了，还欠了很多外债。老婆闹了几次，发动所有的亲戚朋友出面劝说，全没用处。他老婆彻底死心，和他离婚了。离婚后他也消停过一段时间，天天跑车。但是他合计跑车赚钱太慢了，每天赚300-500的好像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于是他又把希望寄托在赌局上，希望能在赌上赚回来。没人借给他钱，他就把车卖了，拿着卖车的钱在赌局上很是威风了几天，搞得一些小老千都联合起来对付他。结果不用想啊，也是输没了。房子在离婚的时候法院判给了他老婆，他在外面租房子住。输没钱后，他把自己租的房子转租给别人，拿可怜的租金过活。他还不醒悟，又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彩票上。某天他拿出几十元住在小旅馆里，研究了一天的彩票，选出了很多号码，把剩下的钱都花在了他选的各种号码上。当天晚上他守在电视机前等着开奖，结果连个末等奖都没有看到。我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是他心里是怎样的凄凉，我懂。他也是走投无路了。就在当天晚上，吃了很多安眠药，死在那家旅馆里。他在赌局上被人骗光了所有的钱，在死的时候还欠了很多外债。平时看着很精明的一个人，赌的时候也是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甚至有的小老千收牌编辑一部分牌的排序他都能看透。也有人指点过他，在他参加的赌局里猫腻很多，但是他还要去赌，一直赌到身无分文，妻离子散，债台高筑，就是没有醒悟赌就是骗的道理。不知道为什么，人一旦被赌迷了心窍，说什么也听不进去。有很多朋友问我，自己的亲戚都是这样烂赌，如何能让他们戒掉？真的没任何办法。我觉得或许当他输的没有东西再可以输的时候，自然也就戒了。起码我所见到的都是这样的。另一个赌徒叫鬼子，看外号就知道是一个很机灵的人。他现在离乡逃亡在外，在家里经常被一群要债的人骚扰。他原来住在一个县城的郊区，是那里最早富裕起来的一个人。他早先带领一些村里人出去搞瓦匠活，吃住都在工地，每天吃着馒头在烈日下打熬，工作很累。村里人闲下来就用工地的饭票小玩玩，一次输赢个几块钱图个乐呵。后来几年他靠着自己的辛苦成了一个小包工头，买了辆小轿车，在自己的村里盖了3层气派的小洋楼。因为他手里各种技术工很全，手艺又好，所以很多人愿意把活包给他做。活多了他有点忙不过来了，就让自己的弟弟帮忙打理。每年年节是东北农村最闲的时间，因为他在村里是最富裕的，所以上门拜年的亲戚朋友也多，大都来祝贺他事业有成。东北的农村在过年的时候几乎没有别的娱乐活动，
就是赌钱，流行玩牌九。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青红不补。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静静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十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六只八只，是十只，五公五母的，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 2.5 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十只，五公五母，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十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2.5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

0: 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十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10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只要299。165-0431-100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1: 我是思妍。
0: 思妍，有没有发现我最近有一些变化？
1: 哎呀，变美了，变漂亮了，身材变得好了。
0: 但是你说的是实情，这身材体态是不是觉得哎轻盈多了？
1: 哎，今天我跟你说，看着你的那一刻，我觉得你整个人都在散发光芒。哎，
0: 这脸色也不错吧？
1: 哎，真不错，
0: 小肚子也平坦了。
1: 哎呀，真是，最近干啥了？
0: 我自己的感受是非常明显的、
1: 啊、
0: 我当然是有妙招了。
1: 啥妙招？
0: 所以也赶紧分享给大家。因为我最近用3个多月的时间呵护了一下自己的肠道健康。
1: 啊，你咋呵护的呀？
0: 而且也是顺带着给听众朋友们提前试用了一下，就是这个新升级的一款冻干益生菌。
1: 哎，我听说这玩意儿真不错，但我没吃过。
0: 那你没吃过太落后了，我们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找、
1: 啊、
0: 但是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带到节目当中了、
1: 啊、
0: 就是因为我们得给大家找到一款性价比包括品质都得是拉满的这样一款。那么这一款呢，几乎可以说是当前市面上益生菌品类的天花板了、
1: 啊、王者了。
0: 对，我自己试用的感受是非常明显的，非常好、
1: 嗯、
0: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排便变得非常规律。
1: 哎呀，这个我跟你说，那真是人生一大得劲儿之事啊。
0: 是的，一天一次特别舒服，那垃圾该排的都排出去了，肚子才能平坦。
1: 是的，
0: 肠道才能轻盈有活力啊。那有的朋友你会发现他并不算胖，但就是肚子偏大。
1: 那老多人了都老大肚啊，
0: 这可是个不好的信号啊。而且肠道不好，人是没办法健康的。
1: 嗯，
0: 你想啊，就是食补你啥有营养吃啥，但是你吃进去之后吸收没有啊？
1: 没吸收，那你营养你咋供给全身营养呢？
0: 是，其实呢咱们肠道非常重要，人体所需的营养90%都是靠肠道吸收的。
1: 嗯，
0: 另外90%的毒素你懂吧，这个垃圾也是靠它排出的、
1: 哎、是的。
0: 所以有人说肠道是万病之源，你想要健康，你想离健康更近，想让自己的免疫力更高，首先就是改善你的肠道健康，
1: 让肠道更健康。
0: 那你的肠道是会发出警报的，朋友们可以自我检测一下，比如说你有没有经常一吃就撑，
1: 对呀、啊，
0: 肚子就不舒服、啊、胀肚子，
1: 是啊是啊。
0: 再比如说2天3天都不上厕所，
1: 哎呀老难受了，
0: 那是便秘、
1: 嗯、
0: 要么就是经常腹泻，
1: 哎对，
0: 拉肚子稀呀、啊、然后有时候排出那个粪便呢颜色比较深，气味非常难闻、
1: 嗯、
0: 那我可以告诉您，您这是体内垃圾太多了、
1: 哦、
0: 那你像这些便秘腹泻，胃口不好，消化不良，还有容易打嗝胀气，口腔有异味不敢说话，那太难受了、
1: 哎 对， 哎、对，那相当难受了，
0: 哎，都是肠道不健康的一个信号。那怎么改善呢、
1: 哎、这个快说说。
0: 哎，我们肠道里的细菌可以分为有益菌、有害菌和无害菌3大类、
1: 啊、
0: 正常情况下呢，这有益和有害菌是相对平衡的、
1: 哎、对，
0: 那这时候你的免疫力就是正常的，不容易生病。但现在我们现代人的肠道菌群经常是失衡的，比如说你生活作息不规律啊，经常是熬夜还早起，吃药吃的比较多，尤其是咱们从小吃那个用那个抗生素，
1: 哎对，
0: 情绪压抑，再有环境污染等等，都会让我们这个有益菌大量的消亡被破坏、
1: 嗯、
0: 那有害菌占据高地大量繁殖了，那你肠道菌群就失衡了、
1: 啊、
0: 那最后一定是肠道功能紊乱，人体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免疫力低爱生病，那你整个消化系统从进到出不通畅，那它就没有工作效率了。
1: 哎对呀，
0: 那有一句话说，人体70%的抗体都是由肠道提供的、
1: 嗯、
0: 所以你说肠道健康跟免疫力跟抵抗力有没有关系？
1: 那肯定有关系、啊、
0: 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怎么做，就是直接把益生菌补充进来，益生菌有益菌多了，肠道动力就足了。
1: 哎、
0: 嗯，

0: 才我们说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1: 嗯，
0: 其实这些年大家比较了解益生菌的，
1: 哎，对，很了解。
0: 我们小时候最开始接触这个词儿的时候，是不是从电视广告里什么啊乳酸菌、酸奶的广告，那时候特别流行？
1: 对呀，所以说总买酸奶喝吗？
0: 包括现在大家也经常喝，但是我跟大家说，酸奶它需要几点？首先是冷链运输，
1: 哎，对，
0: 一遇热那有益菌就死了。
1: 嗯，
0: 所以你喝到肚子里基本上都不是活菌，它就死了。
1: 你就喝就只能说算是喝奶了。
0: 对。有时候我去超市看那酸奶都没在冷柜留着心呢，特别不舒服。再有一个，有一些人是不适合酸奶的，比如说很多老人、孩子就不适合。
1: 哎，对，
0: 因为有些酸奶含糖量是非常的高，
1: 嘎甜嘎甜的，
0: 非常不好。再有就是对牙齿有一定腐蚀。那么喝酸奶啊，可能起到的效果就微乎其微了。不喝酸奶的话，我们怎么做？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缺什么补什么，直接就是益生菌，你给它吃下去
1: 啊。
0: 一旦你的菌群减少的话，肠道就出现问题了。那我们去买益生菌的话，最重要就看两点。
1: 看啥呀？
0: 一个是菌株的种类
1: 啊，
0: 第二个是益生菌的数量
1: 啊。就这个种类是我就是吃啥样的，
0: 对，
1: 完了数量呢就看它这玩意儿含量
0: 多
1: 不多。
0: 对
1: 啊，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五洲人品牌的益生菌冻干粉。
1: 嗯，
0: 活菌型而且不添加蔗糖。
1: 哎呦，那行啊。
0: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看看这个盒子上给大家标注了每盒18000亿 CFU。
1: 18000亿，
0: 没错。
1: 哎呦
0: ，CFU 是它的一个单位数量
1: 啊。
0: 那么每一小条一包呢，仅仅两克，里面就有900亿 CFU 的活菌。
1: 哎呦，
0: 一口下去就这一小条啊，900亿活菌就补充进去了。
1: 哎呦，
0: 我跟大家说，就900亿这个含量是标准天花板级别的活菌数量。
1: YYDS，
0: 对比你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网红爆款益生菌含量还要。
1: 哎，这是你刚才说的数量，
0: 是的。
1: 还有个种类呢？
0: 种类，这款益生菌它是28种益生菌，
1: 嗯，
0: 其中24种还是专利益生菌。
1: 啊，
0: 盒子上有清晰的标注，
1: 标
0: 您拿到手可以去看。这里柠檬就不一一去读了，而且还有6种益生元，
1: 啊，
0: 还有维生素 B1、B2 的添加。
1: 哎呀，行啊。
0: 那益生元是什么呢？6种益生元，
1: 啊，
0: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益生元啊必须得有，
1: 嗯，
0: 它相当于益生菌的食物
1: 啊，就是益生菌得吃的玩意。
0: 对，喂饱益生菌了，这益生菌才能积极的给肠道干活呀，
1: 啊，
0: 对不对？另外你看我们这一款益生菌还是使用了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
1: 啊。
0: 什么意思？就是护航益生菌
1: 啊，
0: 把益生菌包埋起来，让它活着到达肠道才能起作用。
1: 这个我觉得很好，
0: 非常重要。
1: 就是我那么多数量，是吧？往我吃了，完了没到肠道，那不白瞎了吗？
0: 对呀，所以这个技术它就能抵抗胃酸的侵蚀，抵抗胆汁的破坏，最后让益生菌到达肠道。这就是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
1: 哎呦，这个技术行啊！
0: 这样的益生菌才能来得快呀！
1: 哎，对呀，
0: 你吃3到5天，感受一下肠道的一个变化。上厕所费劲的，你每天吃1到2袋就可以啊。饭后吃，而且你记住，益生菌它是双向调节。
1: 哎，
0: 不管您是便秘排不下来，还是拉肚子糖便稀的，吃益生菌都管事儿。
1: 对，
0: 而且它是活菌，我说了，双层的一个微胶囊包埋，到达你的胃肠当中，它是可以存活出来的，可以继续滋生出更多有益菌来保护你的肠道。你会感觉什么呢？吃东西不撑不胀了
1: 啊，
0: 肚子这一块，哎呀，相当的轻盈，
1: 对劲儿了。
0: 哎，所以说主要就是针对大家肠道的问题、消化的问题，便秘的、腹泻的、上吐下泻的，还有很多朋友说，哎，我一去检查各项指标高，你的益生菌都有帮助。
1: 嗯，
0: 那如果今天大家想要订购的话，一定要先把名额占下来。
1: 好，
0: 因为我们团购这个益生菌也不会经常在节目当中做的。
1: 嗯，
0: 尤其是这种天花板级别的含量，我说了，每盒18000亿 CFU， 你自己去找。
1: 哎呦，
0: 能不能找到？
1: 找不着。
0: 所以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进行分享，一定是好的。
1: 嗯，
0: 那么专柜里面这一盒是79块钱。里面一共是20条一盒啊，每天喝一袋的话能喝上20天。其实说实话，现在你去这个楼下这个十字的地方，你去买一盒益生菌，那70-80块钱不一定是啥，
1: 啊，对，
0: 量也不一定有咱们这个大，含量也没有咱们这个高，是吧？
1: 嗯，
0: 咱们这个正常是79块钱一盒，是20条的。
1: 嗯，
0: 那但是有很多朋友说，糖便我反复的上厕所

0: 干池子说20年来都是这样，或者是我不消化的问题，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改善，反反复复的。那我跟您说，你要吃个一盒，不可能说彻底的给您改善，一定要时间拉长，周期拉长，效果会更好。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做分享的话，给大家带来一个实惠的组合。
1: 怎么个组合？
0: 让大家多吃几个月啊！你看市面一盒是79
1: 啊，
0: 今天给到大家一个团购价格啊，199，你算算199，你自己。只能买到两盒啊，两盒多。
1: 对，
0: 今天直接给大家翻倍，给到大家4盒。
1: 哎呦，这行啊！
0: 对，1994盒，一盒才不到50块钱，
1: 哎呦，
0: 是吧？
1: 是啊。
0: 但是我们的优惠还没结束，今天呢，前20位订购的朋友买4盒再送4盒，一模一样的
1: 8盒了。
0: 没错，买4盒送4盡，一共是8盒，160条。
1: 哎呀，
0: 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那您能用上将近半年的时间，好好给您尝到，洗个澡。记住，199元，前20位订购的话，直接到手8盒，160条。如果您想多订购一些，多得到一些，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品牌五洲人的益生菌，咱们是属于益生菌冻干粉，直接倒在嘴里就能吃。
1: 哎呦，真方便。
0: 对，或者说你用这个37度以下的温开水或者饮料啊倒进去啊，直接去喝就可以了。
1: 你说这37度的事儿啊，我以前犯过毛病，我用的是开水。
0: 那可不行
1: 啊！我开水冲完之后，我说这玩意儿咋没有效果呢？
0: 把益生菌烫死了，是不是？
1: 哎，对对，所以说温度很重要啊。
0: 对，所以大家要用37度以下的水或者是饮品啊冲着去喝，直接倒进嘴里那就更方便了。
1: 对，
0: 一次一条，一天1到2次。今天呢199，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免费给您送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如果有些朋友说，哎，我经常在网络上或者说在药店里啊自己经常吃，那您会发现我们今天这个品包括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的，
1: 是的，
0: 量也大，够吃。那您抓紧时间抢占一个名额，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6个月以内的新生儿，他是不生病的。
1: 哎，对呀，
0: 有孩子的朋友知道吗？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新生儿免疫力高。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新生儿体内的双歧杆菌，就是这个益生菌哈，占到肠道总菌群的60%左右
1: 啊，含量挺高，
0: 是人家自带的。所以说这个益生菌就是你身体里本该有的，但是呢，随着年龄越大，年龄的增长，咱们肠道里的菌就越来越少了。
1: 哎，对，
0: 50岁以后就只有10%了，
1: 越来越少了。
0: 60岁以上的老人体内的这个有益菌含量就只有7.9%了，
1: 更少了。
0: 所以说你上了年纪，更要主动从外界去补充益生菌，让咱们的肠道年轻起来，免疫力提上去。
1: 哎，
0: 今天呢就是价格合适，199，前20位的话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那您自己去买的话得600多块钱。
1: 哎，对呀，
0: 所以咱们相当于给您便宜了300-400块钱，400多块钱，
1: 真合适啊，
0: 非常的超值。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益生菌，我强调2点、一个是就是它的数量，每袋大于900亿的益生菌活菌数量，那么每盒是达到18000亿 CFU 的活菌数量，
1: 这数值真高啊。
0: 对，另外一点，咱们说这个里面的菌株啊，数量和种类，28种益生菌，24种专利益生菌，那说明这个品牌它的一个科技实力，无需多言，这个含金量非常之高。
1: 那你看，
0: 另外6种益生菌给大家添加上，6种益生元给大家添加上，它作为一个益生菌的食品，喂饱益生菌，让它好好干活，再加上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呵护菌株直达你的肠胃，协同作用，那么来的这个感觉是非常快，来的感觉是非常强烈的，大家能理解吧？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到199，买4盒送4盒，一共到手8盒，160条的这个量，能用上5到6个月，将近半年的时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进行抢购：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你好，我丁医生姐。
0: 丁医生姐哈，咱们订一套两套。

0: 订两套，
1: 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啊！咱们是不是经常吃啊，女士？
0: 对，这个得常吃，少点肠道菌群嘛，不是？
1: 哎呀，是啊，您看您就是非常懂健康的朋友啊。
2: 嗯，
1: 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再见，女士。
2: 恭喜您订购成功。
1: 好，我们等客服给您打电话就可以了、啊。
2: 是的，
1: 你看今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为啥我特意问一次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啊，每位朋友是限购两套，
2: 限购两套。
1: 对，就是你最多订两套。如果说你家里人口比较多的话，你可以订上两套，一共是16盒。但是您放心，我们的保质期非常长，24个月，两年的时间。
2: 两年呢？
1: 对，你自己吃也好，跟家人分享完全都没问题啊。199买4盒送4盒，但只有20个名额。今天就一个要求，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是的，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益生菌哈，你算一算啊，199八盒160条的话，一条才1块多钱，
2: 那也不贵。
1: 你看现在你1块多钱能买到酸奶吗？你也买不到了、
2: 哎、买不着。
1: 而且酸奶就像我说的，它跟益生菌还是本质上有严重的区别。你要指着喝酸奶补充益生菌，你得喝多少啊？
2: 那你喝啥时候去啊？
1: 但是你要说，对吧，今天我要是喝每天花1-2块钱让我的肠道更健康、或者让我通便，包括解决便秘的问题啊，解决我不消化的问题啊，每天能上一次厕所呀，那你愿不愿意？
2: 哎呀，那
1: 太愿意了，
2: 那必须的，还用问吗？
1: 是的，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赶紧订上，并且一定要坚持在家一天一袋啊，就是一天一条，抓紧时间来抢上我们的名额，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大家听过一个地方吗？广西的巴马，哎，这个叫长寿之乡
2: 啊，
1: 在全世界来讲啊，它是长寿5大乡之一。这里的老人啊，百岁老人非常多
2: 啊，
1: 而且巴马的老人过了100岁之后，依然是耳聪目明，身体还特别好，还能下地干农活。
2: 哎呦，真厉害！
1: 那科学家就研究了，说，哎呀，为什么人家能那么长寿，那么健康啊？所以啊，进行了研究，这个空气呀、环境啊、水呀、然后就发现了水有问题。
2: 水有啥事啊？
1: 人家这个水当中就含有一种双歧杆菌。
2: 哎呦，这我去打点这水回来行吗？
1: 是吧？
2: 啊，
1: 说白了，这个水呀、自带益生菌，而人家当地人是从小喝到大。
2: 你看看，
1: 这个对他们长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2: 打小喝这水，这个肠胃就好。
1: 对呀，那我们这个没有这种水怎么办？主动的去从外界补充。没错、
2: 哎，
1: 今天给您解决这个问题。益生菌冻干粉，活菌型的，而且是不添加蔗糖的啊。如果说您怕糖的朋友也完全没问题，放心来吃。市面价是79一盒，一盒里面是20条。那么今天呢，给到大家的团购价格199块钱，买4盒再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一天呢，你吃一条的话，就能吃上5个多月，将近半年的时间。
2: 哎、
1: 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今天跟大家说这个肠道健康的问题啊，肠道健康了，你的健康才会开始。
2: 是的，
1: 哎呀，很多朋友说我这个肠道健康的问题啊，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哎呦，这一辈子了，或者说您30年、50年了
2: 都这样。
1: 对，就是老毛病，你可能也没在意它。
2: 对，
1: 但是你天天拉肚子，或者说老是便秘，真是很难受，
2: 相当难受了。
1: 而且它是全方位影响你的健康，影响到你营养的吸收，影响到你垃圾的排出。
2: 是的，
1: 你整个人都不通了，你说健康从哪儿来？
2: 那你看看，
1: 还有的朋友说我吃饭，哎呀，我不吃饭我就特别特别饿，
2: 哎，
1: 但是
2: 一吃还堵挺，
1: 对，就特别饱，
2: 哎，
1: 堵着，而且老打嗝，
2: 就感觉是啥呢？就感觉有气儿。
1: 是，
2: 哎，上不来也下不去，
1: 这就是堵的症状，
2: 你看看，
1: 对吧？然后说去药店嘛，买点药去，买点那个促消化的，那一盒可能也要几十块钱。
2: 哎，对，
1: 你当时吃完之后感觉哎还不错，好像有点通气儿了，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2: 哎，对，
1: 对吧？还有一点就是消化的问题，你吃饭不消化，你的肚子什么梆梆硬的。你比如说你今天吃了2碗米饭，但是你没有上厕所，那这些东西它就被你的身体完全吸收了吗？
2: 哎，
1: 那并不是。
2: 那最后你会发现呢，那真是排起来呀，挡挡难受啊。
1: 对，而且它产生一些垃圾毒素，最堆积在你的小

0: 服当中、
1: 哎、
0: 也就是肠道里面排不出去，憋着很难受。
1: 就以前咱说那个宿便，
0: 是的，
1: 对不
0: 对、
1: 哎、
0: 这个就是。而且它会反映在什么呢？比如说你的脸上，女同志比较在意的，我这脸怎么长斑呢、
1: 哎、对呀，
0: 这个40-50岁开始这个各种斑斑点点长痘啊，怎么还长痘了呢、
1: 哎、
0: 比如说张嘴之后口腔有一些异味、
1: 哎、对，
0: 都影响咱们的社交了。
1: 是的。
0: 另外你会感觉人比较油腻、
1: 嗯、
0: 脸上容易出油、
1: 哎、对，
0: 然后开始掉头发。其实我告诉你，归根结底你问题的根源，体内垃圾太多了、
1: 啊、
0: 一定要把它排出去。体内的垃圾毒素，这个垃圾排出去之后，那你吃再多的有营养价值的东西才会吸收。
1: 是，
0: 你不排出去，里面占着位置呢。就像啥呢，说你家有个仓库、
1: 啊、
0: 里面堆满了东西、
1: 啊、
0: 你再买也放不进去呀，是不是、
1: 啊、对呀。
0: 所以说今天大家想订购的话，是一个很好的团购机会。
1: 是的，
0: 因为本身益生菌呢，它在市面上现在卖得很火、
1: 嗯、
0: 我们今天这一款5周人的益生菌冻干粉，活菌型，不添加蔗糖的话，199，哎，你完全可以试一试，给咱们的肠道好好的洗个澡，清一清，你会觉得特别的轻松啊！市面上79块钱一盒，一盒里面是20条，今天前20位订购买4盒再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们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
0: 哎呦，这位是4号线，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丁涛医生君。
0: 丁涛，好的，先生给您订购成功了啊。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进2号线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3: 你好，订购。
0: 订购啊，好的，订购成功了，先生，跟您说一声再会啊。
1: 嗯，
0: 好啊、这个益生菌呢、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哎、对，
0: 而且你发现今天是物超所值，199买4盒送4盒，一共8盒，160条啊，给您免费送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你想想199这个价格，你自己去楼下这个十字的地方去买，能买多少？
1: 我记得头两天给孩子买，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0: 大几十一盒吧，
1: 大概70-80块钱吧。
0: 是的、
1: 那还是用网上买用券了呢。用券了，不用券下不来呀。
0: 是、
1: 嗯、
0: 那么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您放心的来订购，不管是这个活菌的数量啊，活菌的种类啊，包括技术啊，我们给大家选到都是天花板级别的、
1: 对，
0: 还有就是价格好。你想想199买到这么多，那这回我们不仅是自己吃，那给父母给孩子跟老伴一起吃都是很放心的，也不心疼了。
1: 对
0: 啊，那我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是有点便秘啊、
1: 嗯、
0: 那我几天不上厕所那么严重吗？
1: 嗯，
0: 其实你会发现有一些其他的变化，一个就是你的小肚子，要不就疼，要不就胀。
1: 哎，对对对，
0: 哎，哦，有一阵儿我没吃过益生菌的时候就是这样，我说这怎么回事呢、
1: 啊、
0: 有点疼，然后还不上厕所，就非常难受、
1: 啊、对。
0: 另外一些女同志比较细心的，你会发现皮肤也会出现一些衰老，皱纹开始增多了、脸色不好，
1: 好像还有一部分人就脸上咔咔开始憋痘。
0: 是的、
1: 哎、
0: 我跟大家说，如果你排便不是很通畅的话，其实是特别容易衰老的。
1: 嗯，
0: 古话讲说奇面多晦、就是
1: 啥意思啊？
0: 奇面就是面色面容的面，晦、就是晦暗的晦、奇面多晦、你从脸色就能看出来人的这个年龄增长，不光是女性，男性也一样。
1: 对，
0: 你说暗黄啊，蜡黄啊，黑斑色块比较多呀、年龄大了也出油爆痘，这都是跟肠道健康有直接关系的。所以我说益生菌一定是要来补充的。另外一些男性朋友说，哎呦，我这将军肚你觉得美观吗？是吧，你说我也不咋喝啤酒，怎么有这个将军肚呢、
1: 哎、对呀，那吃太好了可能
0: 是,
1: 是
0: 的。你说肚子里的东西堆积的这么多年没排出去、再形成一个什么，就脂肪堆积了、
1: 哎、对、
0: 所以说今天这个益生菌一定要买到啊，囤到手。现在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分钟时间了，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
1: 哎、
0: 如果您还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把名额先占上。199还是能给您做到买4盒送4盒，一共8盒，1分钟之后这个名额柠檬和思妍不敢保证。
1: 对，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产品它的好处在哪里啊？首先就是活菌型，另外不添加蔗糖、
1: 哎、
0: 有 有些朋友还在问说你这个甜不甜呢、
1: 啊、对呀，
0: 我跟大家说是挺好吃的，但是它不是糖、嗯、没有添加蔗糖的，而是益生元啊。益生元它吃起来是有一点点甜甜的感觉的，
1: 是，
0: 但我们放心，怕糖的糖糕的朋友你放心来吃啊。另外28种益生菌，6种益生元，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呵护活菌直达您的肠胃啊。市面价79一盒，今天199，买4盒送4盒，一共8盒，160条，160天，给您的肠道好好洗个澡。

0: 0431-1065
1: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拜拜。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0: 我是思妍。
1: 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呀，可以说是和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息息相关的。
0: 哎，
1: 您有没有注意到啊？您的身体会有一些不知不觉的变化呢？
0: 啥变化？
1: 你像平时有没有出现爬楼费劲儿，然后下楼的时候呢，腿软或者是腰酸背疼的？动作呀还变得僵硬迟缓了，你像蹲起的时候啊，发现自己膝盖疼，嘎巴嘎巴直响，尤其是一到下雨阴天，天气一潮湿，再加上一降温的时候，咱们这个腿呀、胳膊呀、手腕啊、脚踝呀，感觉不太得劲儿，有点疼，是不是？
0: 好像说的是我。
1: 哎，那你有没有想明白我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呢？
0: 是不是这个骨头坏了
1: 啊？告诉各位，其实这是和你的骨关节的健康有直接的关系
0: 啊，骨关节。
1: 对，因为咱们的颈椎呀、腰椎呀、包括膝盖呀，这都是由骨关节组成的啊。那有的朋友呢，一想到这个骨关节疼痛，那就想到补钙呀。
0: 哎，对呀，我吃点钙片。
1: 哎，但是我提醒您，光补钙是不行的，因为这个钙呀，补充的是骨质、硬骨、壮骨的，跟关节呀没有太大的关系，
0: 到不了关节那儿。
1: 对，你想想关节那个地方，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有啥呀？
0: 嘎嘣脆的软骨。
1: 对，软骨它就是缓冲人体骨骼摩擦时候的一个弹性软垫儿，它很光滑的，还有纤维结缔组织，最大限度的吸收力的作用。那么保护关节，就能让你的骨骼运动更加顺畅。
0: 哦，
1: 那还不仅需要软骨呢，思妍，还需要关节液的保护。
0: 哎，就得润滑呀。
1: 哎，顺滑这个关节，就用关节液来保证咱们的灵活行动。哎，都说小孩灵活哈，那咱们咋就老胳膊老腿的呢？
0: 咱关节液少了呗。
1: 是的，关节液缺乏，你就干吧呗。那么生成关节液需要什么呢？这就需要大量的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氨糖。
0: 哦，就这玩意儿。
1: 哎，氨糖听过了吧？
0: 我知道。
1: 简单的来说，氨糖就是修复软骨组织，促进你的软骨生成，帮助你生成关节液润滑的，有弹性的。那么缺失氨糖就会直接导致软骨细胞出现代谢异常，关节软骨流失，弹性下降，胶原纤维断裂呀，慢慢的你的软骨就开始退化磨损了。那如果你的氨糖缺失严重，你就疼了。
0: 哎呀，疼啊，滋滋裂裂疼啊。
1: 为啥呀？软骨越来越薄了，关节液也没了，那你直接大骨棒和大骨棒直接接触，硬磨呀，那你的关节就出现疼痛啊、肿胀啊，活动的时候发出这个响声，骨关节问题就发生了。
0: 你看看，
1: 咱们经常说呀，这个关节炎是吧？很多朋友单纯以为那就是关节疼呗，啊，疼就疼吧，年龄大了都这样，可不是啊，朋友们。其实它会引起很多后续的问题，比如说你关节炎，你一定直接导致的是活动量减少，你不愿意动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就出现一些久坐成病的情况，所以就有可能诱发一些像什么血压高啊、中风啊、糖尿问题的发生。因此，世界卫生组织 WHO 称关节炎为什么呢？
0: 什么呀？
1: 不死的癌症。
0: 哎呀。
1: 那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统计呢，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发病率是50%，
0: 也就是一半一半，俩人当中得有一个呀。
1: 对呀，那60岁以上呢，发病率是80%。
0: 哎，那更高了。
1: 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人呢，都有这个关节的疼痛的问题啊。那同时呢，比如说我们的半月板有这种积液呀、骨刺啊，包括受损受伤的问题，也归于咱们氨糖的管理范围之内。
0: 哎呦，
1: 还有同时，现在很多人年轻人啊，过量的运动，
0: 撸铁，
1: 对，健身是关节负重特别大。再比如说，长期劳累下地干活是吧？体力劳动的导致了一些关节重度的受损。像咱们之前节目当中啊，有很多叔叔阿姨跟咱们说呀，哎，这年轻的时候下地干活、工地干活没少遭罪，
0: 哎，
1: 那手啊，那个大骨节呀都变形了。
0: 我岳母手就变形了，
1: 我姥也是这样，
0: 就是在农村嘛，这个干活不可避免。现在他那个手是啥呢？我形容他那个手叫鸡爪子。他伸不开，
1: 真难受啊。
0: 哎呀，那相当难受啊，
1: 而且常年积累下来他特别疼。
0: 是
1: 啊，有些都带护腕，这都是属于典型的关节问题啊。那你要想好好保护咱们的骨关节，目前营养食品类全 全世界公认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氨糖。
0: 哦，就这玩意儿。
1: 哎，那么在

0: 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惊喜是什么？就是保护保养大家关节的氨糖软骨，而且咱们是来自于大品牌氨糖软骨维地钙片，也就是什么呢，氨糖软骨之外还特别复配了钙和维生素 D。
1: 哎呦，这俩东西行，
0: 对，促进你的吸收啊，特别关键，它还是一个无蔗糖型的，全家人呢都可以放心来吃，放心来补啊。那我想问问思妍，就是你平时去药店你买一瓶钙片得多少钱？
1: 一般呢他们都给你挑贵的推荐，
0: 是不是
1: 都得100多，
0: 180至少的，
1: 那肯定。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款氨糖一定是咱们节目组精挑细选到的，而且性价比很高，给大家谈到一个福利优惠团购价的，而且它是氨糖软骨加维生素 D 钙片，一瓶顶三瓶，
1: 哎，
0: 它市面上少见的好产品啊，市面价是69块钱一瓶，
1: 一瓶不贵，
0: 是
1: 不贵不贵。
0: 但是氨糖，我告诉大家，你千万别吃错了，
1: 咋的呢？
0: 至少你要吃3到6个月以上，最好是6个月往上，坚持吃，长期补，让它长期去生成一个软骨以及润滑液。所以来到咱们节目，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实惠。听好了，大家，我们团购价格您听好啊，199块钱，您自己是不是您能买个2瓶3瓶的？
1: 哎，
0: 但是咱们节目直接给到您一个大套组6瓶，
1: 这么合适啊？
0: 是的，
1: 哎呦，
0: 而且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的优惠还没完，厂家拿出点力度来做这次推广。今天朋友们，您只要是前20位订购的，买6瓶，再给大家送一模一样的6瓶，
1: 也就是12瓶了。
0: 对，今天整整12瓶啊！
1: 哎呦我天哪，这也太合适了。
0: 合一瓶我给大家算了，只要一瓶只要16.5块。
1: 哎呦我天哪，就这价格，你上药店你去买啥，你买不下来，啥你也买不下来呀，家人们呢？
0: 对呀，但是只限在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才能给到你这个优惠啊。另外呢，我们不是说一瓶30粒的，而是每瓶当中有60粒，
1: 60粒、
0: 啊、
1: 不是那个这几粒几粒的那个小玩意儿，
0: 不是，一瓶是60粒大规格的。
1: 哎呦，
0: 一天呢吃一粒，那这一瓶你就能吃2个月，
1: 一瓶就2月。
0: 对，所以这12瓶199块钱，长达2年的时间来呵护你的骨关节健康。
1: 哎，这个真行啊，这199块钱吃2年，
0: 对，一天才2-3毛钱，
1: 快点下单吧，
0: 那你要说一家两口人，你和老伴俩人一起吃的话，那也能吃1年的时间，
1: 那也行啊。
0: 所以说想要抢购的朋友们，咱们节目时间有限，赶快把这个惊喜带回家，还能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咱们说骨关节的问题啊，有时候那疼的真是整宿整宿睡不着觉了。
1: 哎呀，这你骨头疼、骨缝疼，那更难受啊！
0: 所以说咱不能拖啊，一定得赶紧补充上来。今天给您带到的就是养护我们骨关节的氨糖，而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给您带到的是大品牌，它也是无糖的，而且是大分量、大包装的。咱们是2年的用量啊，只需要199，这个量。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和家人分享，还是和老伴一起吃，都不心疼了。您可以算一下啊，单盒1个月就8块多钱，
1: 哎呦我的妈，
0: 一天才2-3毛钱，我已经给大家算好了。但是您养护到的是我们非常珍贵的骨关节，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只有20个名额能享受到咱们199买6瓶送6瓶这样一个优惠啊，整整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思妍慢点说，抢购热线您记好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市面上啊，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维地钙啊，是69一瓶，一瓶是60粒大规格装的啊。但是咱们节目199，今天买6瓶送6瓶，仅限前20个名额。就市面上就这一瓶，你别说氨糖了，你自己买个钙片都得180呢。
1: 可不。
0: 但是咱们今天199买6瓶送6瓶，那是长达2年的进补量啊。您算算，平均一天才喝2-3毛钱，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咱们一热线已经进来了啊！
1: 来吧，首先先迎进的3号线唐先生的电话。你好，
0: 你好，唐先生。
2: 你好，你好，我就膝盖老疼，运动累了，膝盖就疼。大夫说让我吃那氨糖，我今天吃过这个好使。你这个就是那个氨糖钙片吧？
0: 是的，您是。

0: 擅长运动是不是？
1: 啊，对呀。
0: 哎，白大褂让您吃氨糖的哈。好啊，那咱们这边给您订购成功了啊，是199，就是您说那个氨糖钙片啊，
2: 对，
0: 而且是全程免费给您送货上门的。您收到货之后啊，可以先验货啊。好嘞，这边给您记下了，唐先生，跟您说一声再会。
2: 好的，那也请大家呢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补钙更要补关节，朋友们，关节呢咱们得从根源去补，关节缺的是什么呀，就是软骨，软骨的流失才会引起关节的病变哈。而且关节需要什么，需要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现在各大药店主推的叫做氨糖。咱平时溜达的时候看没看见过，都给大家推荐过是不是，那么这个氨糖是可以保护咱们关节软骨的。同时如果您的关节软骨受到损伤了，滑膜呀出现破损了，氨糖还能及时的来进行修复，
2: 是
0: 修复您的骨关节，起到一定镇痛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说想要骨关节健康，你离不开软骨，离不开氨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惊喜是什么，就是保养大家骨关节的氨糖软骨加维生素 D 钙片，而且咱们是来自大品牌的氨糖软骨维 D 钙，特别关键的是无蔗糖型的啊，咱怕糖的三高的人群都可以放心来吃，全家都可以放心来补啊，骨骼关节一起补，一瓶顶三瓶。
2: 哎，
0: 今天呢市面价69一瓶的氨糖软骨维 D 钙，我们的团购价您听好了，必须拿出力度啊，团购价199能给到您六瓶，但是前20位朋友打进电话的能够做到什么，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买六瓶送六瓶，整整的12瓶啊。但是如果您是20位之后，那不好意思，那只能给到您六瓶了。所以说您想订购有需要的话，如果说平时咱们有关节痛的，腰疼腿疼的啊，咱们走路腰膝酸软的这种感觉的朋友，赶紧把氨糖补养上来。咱们平时如果说活动都不好了，您说这个幸福生活哪里来呢，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啊，记好咱们的电话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好，这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王女士。
3: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
3: 是我要订购这个。我就问一下，我的那个左手啊，这手腕老是痛。
0: 哎呀，
3: 然后吧，那冬天了下雨了都痛，有点风湿。能不能吃这个呀？
0: 当然能，必须能啊，而且建议您这种情况的话赶紧吃，正对啊，给您订上了，留一个名额好不好。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这位王女士啊，这边帮您记下了，等待咱们客服跟您联系。
2: 好的，感谢您的支持啊，咱们的抢购热线请大家记好，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跟大家说，如果说您有这个膝关节的酸痛啊胀痛啊，尤其是长距离，哎，咱们远道走不了的，剧烈运动或者说受凉阴雨天的时候，你这个疼痛加重的，包括上楼下楼吃力，还有下蹲起立蹲起困难的朋友，下楼的时候你要是双膝发软容易摔倒，包括运动的时候关节有响声，你都要及时的去补充氨糖哈。还有就是咱们老年朋友特别怕摔是吧，
2: 哎，对，
0: 咱们摔不起啊，所以您一定要让您的关节健康起来，有劲儿，有钙，有润滑，是不是，而且用这个维 D 加速促进您的吸收，那么就是咱们这一瓶氨糖软骨维 D 钙，赶紧订上，市面价69一瓶，咱们节目给到大家的团购优惠199，今天买六瓶送六瓶，整整12瓶，长达2年的进步量，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接下来我们迎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4: 都是这一种。
0: 哎，李女士
2: 您好。
0: 订购吗？
4: 对，牙膏吗？
2: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家里人比较多呀，适合家人一起分享啊，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
0: 是的，氨糖的缺失啊会直接导致各种骨关节问题，而且你骨关节不好了，你的活动就减少了。
2: 是，
0: 你想想你老是不动，身体的各个部分都会发生退行性的变化。啥意思啊，就是俗话讲的，这人呢是一天不如一天。
2: 哎呀，骨头干吧。
0: 对呀，你都说要活动，你人得锻炼，那我不灵活呀，我弯不下去腰啊，蹲不下去腿呀，不仅是不灵活，那一动弹是真疼，哪儿都疼啊。还有膝盖疼的比较多，还有就是腰疼后背疼的，手腕脚腕疼的，你说我想活动我咋活动啊，
2: 我疼我咋活动，我就问你，
0: 是啊，你那软骨都越磨越薄了，关节润滑液也是没有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在那硬磨，能不疼吗？所以说

0: 必须要改善你的骨骼，你的骨关节，氨糖软骨维地钙无蔗糖型的，来自大品牌的，您赶紧订上啊。
1: 来吧，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0: 哎，李先生
1: 您好。
2: 哎，没听过。
1: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啊。
0: 嗯，好的，跟您说一声再会啊。所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咱们等待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您保持电话畅通啊。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大品牌氨糖软骨维地钙，市面是69块钱一瓶，一瓶是60片大规格的，这一瓶啊就能吃上2个月的时间，一天您吃一粒就行。所以说今天咱们的活动，前20位订购买6瓶送6瓶，那么整整12瓶的话是2年的进补量，朋友们
1: 太合适了、啊、
0: 这个力度前所未有。所以说朋友们，您要想自己让关节呀好一些，或者说您看啊，咱们这个儿女呀是不是也都是30岁往上了，甚至说实话我这2年开始也开始吃这个氨糖了，因为我自己的这个运动量也是很大的，所以说我这个东西是和我的这个父母和我全家人一起分享的。那么12瓶这个量全家分享，全家去吃都不心疼啊，
1: 都行，
0: 一天才合2-3毛钱，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000 1650431000。
0: 嗯，咱们啊说小孩啊是不需要吃氨糖的，人因为人在少年时期，你人体的氨糖含量是最高的，你还长个呢。那到25岁左右的时候，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逐渐达到平衡了，你的骨骼强壮，运动能力强，修复也是能力最好的。但是这个时候你不再长个了，
1: 嗯，
0: 等到你30到45岁的时候，人体的氨糖就开始逐渐减少流失，并且不再生成了，
1: 嗯，
0: 关节软骨以及滑膜的受损部分难以再生修复了，
1: 是，
0: 人体关节就开始出现各个问题，就在这个年龄30岁以后到45岁之间，
1: 身体退行性改变了，
0: 对，你像肩膀僵硬啊，关节疼痛啊，容易扭伤啊，经常会感觉全身酸软无力，运动能力也下降了，是不是？这个不知道哪就经常嘎不嘎不响，然后关节也发涩，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的氨糖变少了，你的骨关节变薄了，润滑液减少了。那么到60到70岁左右的时候啊，如果你到了这个年龄，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几乎微乎其微，基本耗尽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必须从外界补充进去，
1: 你得吃进去。
0: 对呀，你为啥发现说年龄大了，哎呀，我这身高比年轻时候还矮了呢？对吧？驼背了，免疫力和体质都很差，走路啊，腿软，关节痛，经常发作，甚至影响您的生活质量，就是因为咱们的骨骼缺钙，关节也没有润滑液了啊，包括你这个氨糖缺失的问题就在这儿啊。所以老话说得好啊，人过35，关节必须补。现在关节疾病出现在年轻人身上的频率也是逐年递增，有的年轻人说实话，那骨关节还不如中老年人呢。
1: 哎呀，
0: 所以说补充氨糖刻不容缓，朋友们，如果说你有颈椎、腰椎的问题啊，腰疼、腿疼、胳膊疼的啊，这个大骨棒直接磨的啊，包括说您这个髋关节呀，这个腿大腿的关节呀，脚腕、手腕有疼的问题，这氨糖您赶紧补充上啊，每天坚持去吃，您必须吃上6个月以上。所以说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大套组啊，氨糖软骨加维生素 D 钙片，一瓶顶3瓶，市面上少见的好产品，它的市面价是69块钱一瓶，厂家拿出力度啊，所以说团购价格199，给到您的不是2瓶3瓶，而是直接给您6瓶，并且我们今天前20位订购的朋友能给大家做到买6瓶送6瓶的优惠，哎，这个是我们节目组给大家谈到的限时限量优惠啊！
1: 哎呀，这个优惠太给力了！
0: 对呀，前20位才有这个买6瓶送6瓶的啊，但是21位的时候，朋友那就不好意思了，只能给到您6瓶了。
1: 来吧，迎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0: 你好，3号线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2: 哎，我那是什么情况？我这这两天有风啊，风一吹呀、啊哎，这个腿呀、啊、这腿总疼，然后就是脖子盖啊，还有膝盖回不了弯儿什么的。
0: 哎呀，这膝盖回不了弯儿，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关节炎症之类的问题啊？
2: 那肯定有。
0: 嗯，那您吃氨糖没问题的，赶紧吃好不好？我先给您占上一个名额，行不行？
2: 行，谢谢啊。
0: 嗯，好嘞，
1: 好嘞，
0: 咱们等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啊。我跟您说啊，就发炎了的话，咱关节发炎了，说白了就是缺营养了。
1: 缺营养。
0: 哎，滑膜咱们有损伤，是不是？就是这个问题，你还不是特别严重的呢。就有那种不过弯的，有积水的，见过吗？
1: 嗯。
0: 那你上医院都得做那个小手术，做微创的。
1: 你得抽。
0: 对，你就经常听到说，哎呀，这个膝盖也去抽积液去了，是吧？
1: 嗯、对。
0: 所以。

0: 咱们说人老先老腿都是有道理的，是不是啊？病在关节，根在什么？就在软骨上。所以说你要养护，一定要从根源开始。氨糖的流失，关节液的流失，包括软骨的磨损，你得考虑到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呢？就是要把软骨胶原、把氨糖、把钙给它补充上来。
1: 补充上来。
0: 哎，咱们人体在30岁之后啊，就会出现氨糖的流失。那流失一定达到这个一定程度之后啊，就会发生这些骨关节疾病啊。你别小瞧这个关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举几个例子，你看看啊，膝盖是不是关节啊？
1: 哎，对呀。
0: 你脚掌啊、脚踝呀、啊，包括咱们的大胯呀、
1: 啊、
0: 手臂呀、啊、肩膀、手肘，包括你的手腕啊，是不是都是关节？
1: 嗯、对。
0: 所以你一旦出现问题，氨糖缺失，你这些地方全是跟着疼 啊。那咋办呢？就是及时把这个氨糖软骨补充上来。
1: 补充上来。
0: 那么今天咱分享的氨糖软骨加维 D 钙三合一，大品牌，品质有保障的，而且是无蔗糖型的啊，血糖高的朋友也能来吃。市面上这一瓶你就别说氨糖了，你自己买个钙片都得180块钱一瓶，是不是？但是今天咱们一瓶市面价69块钱一瓶的啊，一瓶里面是60粒大规格的，那么这一瓶你就能吃上2个月啊。但是咱们今天的团购价199块钱啊，那能够给您做到6瓶，但是前20位订购的话，买6瓶还送你6瓶，长达2年的进补量，
1: 所以
0: 一天才合2-3毛啊！
1: 要抢这前20个名额，家人们。
0: 没错，赶紧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好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咱们说骨关节的问题啊，有时候那疼的真是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1: 哎呀，这你骨头疼、骨缝疼，那更难受啊！
0: 所以说咱不能拖啊，一定得赶紧补充上来。嗯、今天给您带到的就是养护我们骨关节的氨糖，而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给您带到的是大品牌，它也是无糖的，而且是大分量、大包装的。咱们是2年的用量啊，只需要199，这个量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和家人分享，还是和老伴一起吃，都不心疼了。您可以算一下啊，单盒1个月就8块多钱，
1: 哎呦我的妈，
0: 一天才2-3毛钱，我已经给大家算好了。但是您养护到的是我们非常珍贵的骨关节，
1: 嗯，
0: 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只有20个名额能享受到咱们199买6瓶送6瓶这样一个优惠啊，整整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思言慢点说，抢购热线您记好了：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朋友们，如果说您有一些沉僵的情况啊，沉僵啥意思？清晨醒来之后，你这个关节就感觉发紧，
1: 挪不动道，
0: 哎，发僵，
1: 起不来炕。
0: 没错，你都得缓上个半小时、1小时之后啊才行。包括说关节的一些疼痛，没事它自己就疼，或者说动一动就疼。还有一些关节畸形，那就比较严重了，包括骨质疏松，您都非常适合吃这一款氨糖软骨维 D 钙，因为它是氨糖、维 D 钙3重补充啊，一步到位，所以说你非常的省心呐、啊。它不只是钙片，它也不只是氨糖，它叫做氨糖软骨维 D 钙3合1的，并且是无蔗糖型的啊。一瓶是60粒大规格的，一天吃1粒，这一瓶你就能吃上2个月。但是今天啊，是整整12瓶，长达2年的进补量，但是只限咱们前20个名额，而且给您做到货到满意付款，免费送货上门。您抓紧时间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跟大家说，如果说您有这个膝关节的酸痛啊、胀痛啊，尤其是长距离，哎，咱们远道走不了的，剧烈运动或者说受凉、阴雨天的时候，你这个疼痛加重的，包括上楼下楼吃力，还有下蹲起立、蹲起困难的朋友，下楼的时候你要是双膝发软，容易摔倒，包括运动的时候关节有响声，你都要及时的去补充氨糖哈。还有就是咱们老年朋友特别怕摔，是吧？
1: 哎，对，
0: 咱们摔不起啊，所以您一定要让您的关节健康起来，有劲儿、有钙、有润滑，是不是？而且用这个维 D 加速促进您的吸收，那么就是咱们这一瓶氨糖软骨维 D 钙。 盖，赶紧订上。市面价69一瓶，咱们节目给到大家的团购优惠199，今天买6瓶送6瓶，整整12瓶，长达两年的进步量，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大品牌氨糖软骨维D钙，市面是69块钱一瓶，一瓶是60片，大规格的，这一瓶啊就能吃上2个月的时间，一天您。

0: 吃一粒儿就行。所以说今天咱们的活动，前20位订购买6瓶送6瓶，那么整整12瓶的话是2年的进补量，朋友们
1: 太合适了、啊、
0: 这个力度前所未有。所以说朋友们，您要想自己让关节呀好一些，或者说您看啊，咱们这个儿女呀是不是也都是30岁往上了，甚至说实话我这2年开始也开始吃这个氨糖了，因为我自己的这个运动量也是很大的，所以说我这个东西是和我的这个父母和我全家人一起分享的。那么12瓶这个量全家分享，全家去吃都不心疼啊，
1: 都行，
0: 一天才合2-3毛钱，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是的，咱们这个氨糖啊，它是干嘛呢？就是能催生和补充你的关节润滑液的，并且能修复你磨损的关节软骨的，是吧？你骨棒之间不能硬磨呀，你得有这个软垫啊，得有这个软骨啊，补充这个软骨。再有就是把这个润滑液给加上，这个大家能听懂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咱们人体合成胶原蛋白能力就下降了，流失呢还加快了。
1: 哎，
0: 你这就使得咱们的这个软骨呢网状组织开始变薄，受力的时候，比如说你这溜达呀、上楼梯呀，就感觉这个膝盖呢啊，它就不得劲儿，就发生变形了。那加重骨与骨之间的摩擦，从而引发一些疼痛啊。咱们健康的关节呢，哎，那么它不就出现变化了吗？
1: 是啊。
0: 啊，那么你年龄越大哈，它这个损伤啊就越严重，关节软骨就变薄，甚至损坏有炎症了。那么这个氨糖也好啊，包括软骨，就能很好的促进咱们关节的恢复，甚至啊有一些有炎症的朋友，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氨糖的作用，它是有一定消炎镇痛的。所以说咱们的骨关节呢，其实比你想象的更加脆弱，更需要养护。尤其对于中老年朋友，这一款氨糖软骨维D钙给您的骨关节及时的补充必要的氨糖软骨，同时呢咱们硬骨也不能疏忽大意啊，对吧？硬骨补什么呢？你就该补钙补钙，咱们这款产品一点不能少，再把你这个钙同时补充上来，再加上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 一瓶全都有了，正适合咱们这个季节。你说想出去遛弯走一走，咱们遛遛弯，但是你这关节疼啊，是不是？你膝盖疼、脚腕疼、手腕疼，咱能留得好吗？所以说及时把你这个骨关节调整好，尤其是一些风湿骨病骨痛的啊，这也属于典型的关节问题，都可以交给这一款氨糖软骨维D钙片，整整12大瓶，只有在咱们节目才能找到，199元的团购价啊，2年的进补量前所未有啊！
1: 是的，
0: 平均一瓶才合到16.5块，一天才2-3毛钱，比你单一的钙片还便宜，朋友们。
1: 是的，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接下来迎接1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哎，陈女士啊。
2: 哎哎哎！
0: 哎，你好，订购吗？1号线这位朋友。
2: 对呀，
1: 满
0: 好
1: 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就可以了啊，抢占名额了。
0: 跟大家说啊，咱们怎么吃啊，咱们所有订购的朋友呢，咱们每天吃一片就行了，直接咱们用水送服就可以了，也不建议您超量使用，一天一片足足够了。所以说啊，这一瓶60片你就能吃上2月，是不是、哎、咱们前20位给你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那你12瓶能吃多长时间呢？2年呢。所以说您完全可以和您的家人、和老伴儿、和您的老伙伴儿，对吧，一起分享。甚至你说儿女，咱�儿女也有这个关节疼的，真的啊，30-40岁，我说35之后啊，关节必须补。所以说全家都可以来进行分享啊。还有一些啊，咱们说这个喜欢中长跑的、慢跑的、快走的，喜欢骑点自行车的，您平时游泳划船、跳点健身操、跳点这个广场舞的，室外运动、室内运动，喜欢运动的朋友，你这个氨糖同时也得补充上去啊。您记好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大品牌氨糖软骨维D钙片，同时它是无蔗糖型的。您想要改善咱们这个软骨、改善关节的，您想要关节不疼的，您想要行动越来越灵活越方便的，您不想每天说坐哪呀就是疼，我动都动不了的，赶紧把这个氨糖软骨维D钙片吃上。咱们这是1瓶顶3瓶的，氨糖、维D钙这3种东西你一步到位了，是不是、你也不用说买那瓶瓶罐罐2样3样一起吃了啊。
1: 是的，
0: 咱们3种同补3合1的少见的好产品，市面价69一瓶，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做到什么呢？199团购价6瓶就能吃1年，而且前20位买6瓶送6瓶，2年的进补量只要199，而且给您免费。